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无可能是完美的，拢是会有犯错的时阵。但是承认错误，总是需要有真大的勇气。有真侪人往往都禁未掉这种认错的考验，拢是一错再错来在逃避。尤其是大小惊事的人，对于这种艰难的考验，也是束手无策。为什么大家拢是惊认错呢？原因真多，有的人惊影响到伊家己的形象，有的人惊成为笑话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讨厌犯错了后被证明的痛苦。有一天的下午，高三同学连家长伫咧佚佗球，因爸爸甲因妈妈甲因弟弟咧看电视，本来是一个真快乐的下午。但是高三咧等球的时阵，一刹那一切拢变了。迄个时阵，中山同学的小弟拄仔咧厕所，球正拄好弄到因弟弟的头壳了，因弟弟就哇哇大哭了。中山因爸爸看了后，就真严厉甲责骂啊，讲你怎样遐尼无小心呢？赶紧甲弟弟回失咧。当时中山惊一跳啊，骗了一个理由，是弟弟家己走来，互球弄掉的啊。不是我故意用球打断的啊！这种无成理由的理由啊，和张三的爸爸听了后更加生气，讲明明是你唔对，还佫想理由，你有够假咯呢！我受气的唔是咧你单球去弄着恁小弟呢，而是你为甚物无勇气来认错呢？也无自我反省呢？认错有甚物遐尼困难呢？你家己好好去想一下。张三听了后，因老爸的这名感觉非常的见笑，知影家己错了，就甲因弟弟回失的。虽然认错要有真大的勇气，但是无认错带来的痛苦更加大。张三会记住这摆的教训，唔敢去逃避责任了。感谢你。

听讲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无头毛，伊感觉非常的苦恼，原因就是第一无好看，第二到了夏天太阳晒到整个头壳拢会痛，而且流汗了后蚊啊蝴蝇拢会停伊个头壳顶，让伊感觉非常苦不堪言。有一摆伊听讲某种个治秃头的药啊，药效真好用，所以赶紧去买，买了后过到医生遐去请教，伊请问医生看这种药啊，想袂到医生甲输一罐了后，马上甲伊讲，讲实在啦吼，无啥物效果。这人听了后立刻就回答讲：医生啊，我听讲这药啊非常好用诶，请你务必替我详细看卖咧啦。医生讲：我甲你讲，真正无啥物效果啦。啊，若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完你就知啊。这秃头诶，等于了后吃了这个药啊，个人像医生咧讲诶，无啥物任何诶效果。这时阵，秃头诶只好又搁走去找这个医生，讲医生啊，真正像你所讲诶安尼，迄、那个药啊无效啦，你有啥物办法通好治无啊？这时阵，医生摕掉伊头壳上诶药啊，讲你看嘛咧，我嘛是一个秃头诶，假使若会当治疗诶话，我早就甲你讲啊啦。这个故事意味着啥物呢？真侪人通常拢听信一寡无正确的传言，因而建立了错误的观念，产生偏差的行为。譬如讲，你搬新厝的时阵，或者你换办公室的同时，常常拢去请地理师来看风水，因为看过了后就袂唔对。可是真正敢是安尼呢？同一条街上，有个人生意做甲真好，有个人呢经常伫咧倒壁关门，只因为地理风水。要安怎来解释呢？甚至有的人爱算命卜卦，已经算一下家己的运气如何，可以未卜先知，得到一点好处。不过有想过无？算命卜卦的人，如果真是会当算出家己的未来，应该早已就洞察先机啊，成为一个大富翁，无必要搁再从事这种行业，辛苦来替人算命。可见讲，无论是算命卜卦，或者是看风水地理，对咱而言不一定是有帮助了。当然有的人会问讲，是不是这算命的拢是算不准？其实不是算会准跟算不准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个人的福报因缘、业障的关系。相缘道，福地也要有福人居啊。虽然是一块好地，如果若无迄个福分，就是讲你住落来也不一定有路用啦。曾经就有一个出家人，心冲冲，正赶紧，就来甲师父来讲：我找到一块好地，地遐建庙非常的好。都就甲问道士讲：好地倒位啊？地主讲：迄块地吼是皇帝穴啦。师父讲：皇帝穴住落来可以做皇帝，但是咱是要起庙呢，甲皇帝穴有啥物关系呢？一个人的发财、幸福与否，拢是自己的行为业报所致。如果想要有好的果报，就是先爱将家己的行为调整好以后，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啦。感谢大家。

0: 发财富你好，辛苦辛苦。
1: 嘿，安怎你讲？
0: 台东我洗土啦。
1: 台东呢？
0: 嘿，
1: 好安怎？
0: 这脚头骨这吼，哦，行路怪怪啊，啊，食迄类，食咱的药啊吼，消防员，食今仔三罐啊。
1: 哦，食三罐有差无？
0: 都敢那有反应的、
1: 啊。有反应啊？
0: 嘿嘿，
1: 你也算退化哦。
0: 嘿。
1: 你听讲继续吃，都迄种会改善。
0: 安尼哈，
1: 系啊。
0: 啊，佮食咱的用
1: 用半碗的碗，
0: 用半碗的碗啊。
1: 你有迄个管呢？
0: 无咧，食用半碗的碗，啊加这个。
1: 食听讲多啊。
0: 哦，听讲多啊。
1: 嘿，唔免食用半碗的碗。
0: 嘿，我
1: 你无迄个管呐、啊。
0: 我惊吓咯，今仔哦，这几礼拜安尼有较进步啦。
1: 哦，今日较进步呢。
0: 啊，佮咱这个填补安心丸啊。
1: 你都食心脏呀、
0: 啊？我这心脏有迄落条神经啊，啊杯啊，手手的无法多啦，食一罐食得了啊。
1: 啊有差无？
0: 有
1: 差啦吼、哦。
0: 差就较袂。
1: 食安心丸哦，佮食听吼，咱一点钟就好。
0: 哦，咱一点钟
1: 啊。系啊。
0: 哦，啊肝胆丸我冇事啊。
1: 哦，你食像一样样啦。
0: 袂啦，我拢咱一点钟一点钟。
1: 好安尼哦，你讲倒哩在当地？
0: 在当成都北路涂聚民啦、
1: 啊。感谢你嘞。
0: 袂啊
1: 袂。啊，你佮到时候报来。
0: 诶，我搁听问你，恁咱这诶跳远对这个骨质毛哈，
1: 同位咯，好，
0: 我来部分朋友是卡底啊，诶，我安尼我继续听。
1: 好，谢谢啊。
0: 我今日嘛有急救啊。
1: 安尼好，好，好，感谢你咧。
0: 好，别别。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感谢。
2: 心脏是上肺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药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不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讲天怕的嘛无上条性命，有一挂人工作忙碌，劳累不堪，难免着怨叹讲：哎呀，这样累哦，天怕的嘛无上条性命。天怕的就是讲身体强壮，亲像拍铁一般遐臃肿。但不管是抓狗的还是天怕的，命拢只有干那一条，死就死啊，绝无可能讲天怕的得个活起来道理。只不过天派比抓过的有较用，这句话主要就是在提醒人讲，唔通以为家己身体强壮，而来甲生命一个滚笑，卖工作过多，唔通疏忽了身体上的小病，卖去做出超过体能负担的代志。毕竟人命一条，如果一命乌乌，天派身体又如何呢？工作过多的人，个人就是要注意身体，但也免当因为太过爱惜生命而祸益恶劳。事实上，适度的工作反而对身体有帮助，而祸益恶劳反而是健康的杀手。现代人就是未少人缺少劳动，过多肥胖，而饮食过多的精美，产生脑充血、中风、胆固醇或者尿酸过头高、糖尿病等等原因。但是因为这种毛病来死的，反比工作过劳来死的更加多。人做工作是为着要求财富，但是身体嘛得爱顾，也爱想着体派，无上条性命，唔通为着追求财富来死，也唔通为着享受财富来死。所以俗语讲，体派也无上条性命啦。感谢你。

一个人在世间上慢慢伫咧成长，经验会带来互咱智慧，经验嘛会带来互咱成功，而且这个经验的累积是所谓的上一次动，学一摆乖，唔知影吃偌济亏，受偌济苦，才当学到智慧。所以人生的经历最可贵的就是经验，有了经验，不但会当有学习、知识。技术丰富了，做代志来才会稳定定步，片面去行真济冤枉路，这拢是真宝贵人生经验谈，来讲予大家做参考。人讲不经一事，不经一事。所谓事情若无经过，唔知难；一人若无经过工作的磨练，就唔知影代志的经过、因缘是非好歹。唔知啊，每一件事情的成就是必须要遇到多少的艰难困苦，无经过一件一件的磨练，就未当增长智慧，对人对事的认识也会无够。因此呢，年轻人凡事拢应该加参悟、加学习、体验，唔惊失败，唔惊重新再来，慢慢来会带来家己的成功。不学一艺，不长一技。常言道，万贯的家财唔达到一技随身。一个人想要成功立业，一定要学习多种技艺，亲像现代人具备的驾驶、打字、电脑等等的能力，这拢只是干那基本的技能尔。除此以外，咱还阁学习一挂专长，好比亲像护理、医疗、会计、煮食的功夫、行政的管理或者教书。学得一技，就会当精于一技，在一技上专精了，经验多了，那会惊世间的人无人要用咱，因为咱若无开一点钱，咱唔知影困难在倒位，代志的用意在倒位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会使讲拢是用金钱累积起来。咱甲看卖咧，对细汉咧读册、补习、生活的费用，长大了后买车、买厝。乃至生活中所谓的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醋酱茶，都一件拢唔是爱用钱去买的呢。大部分的人拢知影讲赚钱是无容易，但假使咱未晓知影金钱的规划甲用法，特别知影讲是金钱来路的困难，咱随便该开钱，有的时阵感觉无为难，等到无的时阵，迄就真艰苦啊。乃至于有时阵，阿哥都爱开钱去学一点仔经验，学得聪明，咱才会知影讲金钱的来源实在是无简单。不加一会，就唔知影世事。一个人对世间的事物，拢是随着年龄伫咧增长，慢慢啊才有经验体验。有了这个了解，咱无增加一会，对世间的事情、人心的曲折、人情的冷暖。就未知影讲遐尼济啊，也未讲有深刻体会。年龄增加了，见闻阅历增加了，智慧随之增长，人生会丰富，视野才会开阔。人生要成长，需要不断伫咧担持，加做卦，加讲卦，加听卦，加用心去想，这就是经验的累积。平常时啊，加一寡经历，加做一寡代志。学一寡技艺，乃至于对开钱来去学得经验，在年龄的增长来学习世事。以上所讲的，是增长经验的好方法啦。感谢你。

0: 我拢食恁的药啊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拢食天王丸啦。
1: 好啊，食了安怎？
0: 食天王丸未歹啦，我这只骨酸也食会好。我报偌济人给你买。
1: 好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你敢是住在台北市中山区嘛？
0: 啊，对对对。
1: 台地街对不？
0: 啊喏。
1: 贵阿弟哦，感谢你呢。
0: 甲恁食天王丸食较好些哩。
1: 好安尼哦。
0: 我迄日食一罐，我安尼食地人食，还都食好啊。个拢无袂人食啊。
1: 袂人食拢食好。
0: 哈。
1: 一罐就食好。
0: 啊，
1: 也好用哦。
0: 哎，阿伯，你好，
1: 谢谢，感谢你。
0: 哎，我直接帮阿我哦，阿你多样来样去，再去滚落玩。
1: 好，谢谢啦，好，感谢你。好，我听人甲你讲，明仔甲你讲，后日再收着，好不？
0: 好好
1: 好，感谢，谢谢，谢谢，多谢你啊。
0: 好，
1: 好好。
2: 看来哦，看来会工作无量啊！你药啊，真够好啦。
1: 吃我什么药啊？
2: 我是讲，我食你的糖药啊，拢会食。我差不多啊，食到二十外罐，啊，拢。
1: 安尼哦。
2: 我是赵老方三十罐的喏。三十几档了啦，这药我拢吃好去啦。
1: 你到未来方哦？
2: 是啦。
1: 未来方二三十年吃咱的什么药吃好去？
2: 跳丸。
1: 哦，吃咱的跳丸。
2: 嘿，啊，我心脏无力，啊，搁吃安定丸啊，吃好去。
1: 心脏无力，吃安定丸吃好去。
2: 嘿啊，啊，搁心脏啊，安些拢袂困嘞，啊，迄种未来方哦，吃了跳丸搁肝胆丸，拢两项吃好去安尼。
1: 哦。
2: 我想讲，哦，今年安尼吃两档外了，吃你的我拢啊。
1: 听目前吃几种？吃安心丸、啊平安丸、啊甲肝胆丸了，
2: 是啊是啊。
1: 哦。
2: 啊，我是咱的讲古山乡那边有得买，安尼。
1: 哦哦哦。
2: 有人来听，有人来买。
1: 你住底？
2: 我人即马住伫桃园遮，一个只汤南崁遮。逐摆拢古山乡迄个药房头家，逐摆送药来，送药我住遮一载。
1: 你古山买就对啦。
2: 嘿啦。
1: 好，谢谢啊，感谢你做见证。
2: 大家拢。我伫做人，人大家已经五十外、四十外，年纪较小，食你药会很较好。
1: 谢谢啊，
2: 谢谢你，感谢。
3: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这种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也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袂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也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万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

0: 洲，数量有限，
1: 只存两百组，
0: 请大家告诉大家，乃至一届干面两罐，
1: 潘大夫的古老二千元，
0: 五百粒装呢，只要九千块，
1: 数量只存两百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美国有一个大企业家摩克菲勒的子，为了要接班因老爸的江山，也投了真大批相关的书籍。但洛克菲勒就提醒因子来讲：“你爱读人比你读册较重要啦。对世人较大汉，咱平常所听到的，都爱加读一挂册，尤其加读一挂好册，加读一挂圣贤书，开卷有益。书就是作者的经验智慧。”读书对做人处事绝对有所帮助啦。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册，这是智者深入观察的结果。所谓一种米饲百样人啊，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经历、无同的故事，但可以作为因果，见贤个人可以书籍，见不贤的人也可以作为经果。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这是孔夫子早就安尼甲咱讲。并不是说三个人行做伙一定是圣贤啦，一定可以作为这模范啦。而伊是解释说三个人无论是敖甲含慢，拢可以作为咱的照镜。好的咱就甲学习，歹的咱就引以为戒啊。将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按一个看，好啊甲读，读个透。成功的原因到底是在倒位？受人欢迎的道理是在倒位？同款失败的原因，被人讨厌的理由，也拢是作为争车之感，避免重陷古步啊，减少了行冤枉路，对自己绝对有好处。有一句名言讲：做事容易，做人难啊。事情有一定的脉络可找，人的心理抓摸不定，要带给好一个人，并不容易啊。先爱读会晓捌一个人，再当带好一个人啊。读会晓捌一个人，确实爱有学问，读伊千外遍，嘛未感觉亚神。是一首描写对情人人秀与爱慕的情歌，其实用来读人也真适合。面对一个人，无论是好甲歹、成甲败，无论是贤甲不孝，好好啊甲读，甲读伊一千遍，有了体悟，则必然对自己有所帮助啦。所以读书爱读人，人就是爱了解、爱深切。对一个人真了解，自然你要带人，你要成功都无困难啦。感谢你。

有人讲，生命亲像一张单程的车票，无回程的路；有人讲，生命亲像夜间的昙花，花开花谢，就是一刹那之间。甚至有人讲，生命就是大海中白色的浪花，瞬间就消失掉。这几句话经常在咱的头壳内直直回转，让咱感觉到人的一生不但是一个旅程，更是一个追梦的生命旅程。梦想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内，追梦的过程中，有人面对突如其来逆境的时阵，选择逃避。有一句话讲得真好，一个人往往会去吹打时，在中间树的时阵，已经出现了平地线，就是讲已经将近要脱离吹打后花的所在，可是伊挡未掉最后一五分钟，你要来家己叫吹打时。但相反呢，有人放手一搏，就亲像跳进了一股真强的急流中，经过一连串的险难急流的磨练，只有坚持追求梦想的意念无变，就会当达到梦想中的美景。一路上也准弄个满身伤痕，但成功的光环早已经抹平了一切伤。

妄想，每一个年龄的阶段拢有无同的梦想，最重要就是爱即时行动，和梦想未过是干那梦想。只要咱去想要做，每一分钟拢可以出发，每一个地点就是起点。保持一颗会当引起咱勇往直前的心，努力追求梦想，再当享受美梦成真的果实。但是追求梦想的同时，更加爱珍惜身躯边拥有的一切。拄着啊，咱也放慢脚步，详细甲看咱家己周围，也准咱会互咱惊奇的发现，真正的梦想就是围绕咱你我的身躯边。在世界历史当中，每一个人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历史等候咱去写一部真正好的历史，是爱勉励子孙勇敢去追梦，去找梦的心灵，深处最初的自我。咱爱永远会记得追随梦想，追随无限的勇气甲希望啦！感谢你。

0: 喂，我发财了，你
1: 好。啊，发财了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是吧？我
0: 感谢，感谢。
1: 嗯。我坐不起啦。
0: 嗯。
1: 啊，去哦，那个洗米看吼。
0: 嗯。
1: 我搞来爱开刀啦。
0: 今日开刀啊。
1: 嘿。
0: 哦。
1: 啊，我是讲，我已经今年七十八啊啦。
0: 七十八岁啊。
1: 嘿，啊，我是讲那开刀了吼，我小姐讲讲，伊个同事吼。
0: 嗯。
1: 讲我那不起沙包的啦，伊同事老爸。
0: 嗯。
1: 讲开一摆，讲啊都无啥好势，佮开第二摆，讲也无啥好势。
0: 哎呀，激动你哦。
1: 跳伊啊！
0: 安尼哦，
1: 嘿，啊，我就惊啦吼，
0: 嗯，
1: 啊，我就是讲，我要起来吼，拢食止泻药啊，拢若要起来，我才食素食嘛吼，
0: 嗯，
1: 啊，厝内拢无半人滴，
0: 嗯，
1: 我若要起来用伊安尼拄要变数啊，拄起迄个，
0: 嘿，
1: 一下啊就起只，拄两步吼，就稳嘞，
0: 无力，嗯，
1: 嘿，这脚拢无力，啊，这个脚趾吼足疼，暗
0: 些
1: 拢袂困嘞，
0: 嗯嗯，
1: 啊，我就讲，对时啊，我就足爱听台湾民谣。听到明了，我想说无听啦吼，啊来开听看麦。哇，人咧甲伊见证讲这个听方圆足好。哦，哇，我着较紧拜托隔壁吼，安尼拄伊啊拄外口叫隔壁讲，你甲我载我来伊着做伊着中红药房迄个本人聊遐。吼，啊我着先管这管那只。哦，这个有差呢。去年啦。
0: 啊，
1: 这
0: 个
1: 有差，啊，未过年啦，伊是着。啊，这个有差，我讲，啊，我即马着去拜托吼，讲，啊，我食细罐，这个有差，你拜托我载我来买大罐。
0: 嗯。
1: 啊，你共听，你共叫吼，歹势。
0: 嗯。
1: 哦，你看在有你救足济人好。
0: 嗯。
1: 讲就无量。
0: 谢谢谢谢，感谢。哦，
1: 这药也着做好用。
0: 现在算有缘啦。
1: 啊，你药也做好用。
0: 你拢总食几罐？
1: 我拢总甲昨昏才借一罐，才食三罐大罐的，罐细罐啦。
0: 哦，啊，真感恩啊。
1: 真好好。
0: 你行路，你也正常啊。
1: 嘿，会走去外口，嘛会甲人做粪扫啊。
0: 未使小路动。
1: 吼吼吼。
0: 行，快快行，恨不得去跋倒，去崴着。吼。
1: 好好。啊，阮这边吼，
0: 我
1: 讲，啊，你遐久着拢啊倒几半钟啊，你怎么还让出来安尼行啦？
0: 嗯。
1: 啊，伊食什么好？我讲我食潘大夫的听风丸。
0: 嗯嗯嗯。
1: 遐好用哦，我讲你唔知哦，遐好用。药药啊吼，
0: 嗯，
1: 我摕咩字吼，恁看，啊是恁转个电台，我甲恁讲讲未详细，恁转电台吼，去旁边落听，迄个台湾民谣吼，啊你着知影，你着知影伊咧介绍这药啊，药药啊真正好用，
0: 嗯，感谢感谢，
1: 我听着我，你从你开始卖这个药啊，你救足侪人好，
0: 谢谢啦，感谢你啊。
1: 哎，今麦会行会走啊？
0: 安尼哦，容易啊！你爱去对你继续食食好啊，你了。
1: 哎，我
0: 没。那你讲三分病，四分休啊？
1: 嘿嘿嘿。
0: 啊，食好啊，你。
1: 我未断，我一直没吃啊。
0: 哎，你兼顾筋骨啦，食别了啊，怎啊食了好？你食两顿了啊？
1: 哦，好，
0: 食两顿得。你恁住底？
1: 我住台南市这个海尾海宽街。
0: 啊，唔是海电路那边啦。
1: 无到遐。
0: 好，无到遐。你什么大名？
1: 我苏爱。
0: 所爱啦吼，感谢你咧，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咧。
1: 感恩你今仔救世吼。
0: 谢谢啦，好事咱公家做，啊，只好到小报。
1: 好好，谢，我当跟咱打架打
0: 好啊，我见。啊，那无我来夹麦噻。
1: 好，啊夹唔过就讲歹势。
0: 未啦未啦，啊这歹势应该好不会，今仔出门明仔。

0: 叫人给送过啊。
1: 好，感恩高好用。
0: 好，多谢你来。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一位姓林的结婚了后，伊以好男人的自己，工作真努力，而且佫帮忙咧做家事，感情佫专一。当然呢，这个姓林的也有一挂缺点，比如讲经常爱饮酒啦，而且伊老老苦的所在，还佫迄头毛哦，真细啦，真光啦，伊佫无爱锻炼身体啊。因老婆就对于这两项的缺点拢不以为意，只加建议讲伊吼应该得啊加挂运动啦。昨日附近的商场咧打折促销，人山人海，因老婆禁未住游客，以锻炼身体为由啊，就将姓林的对家里个救出来。因就行到满身当官，在这人群中客来客去，因太太精挑细拣，姓林的却是苦不堪言。忽然间，就是青云的真水的左囡啊，在过人群中向姓林的家冲来，姓林的向惊讲伊，真担心伊有啥物种冲动，心内咧想讲，我虽然是一表人才，却是一个好男人啊。因太太也以女人的角发现了真异常，伊放下了手中的商品，目睭急真大绿，要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姓林的又惊又喜啊，准备要向老婆解释，并为自己讨一个清白的时阵，这个查某囡仔就已经站在面头前，紧紧地对皮包内抽出一张宣传单。宣传单的上面写着三字，就是“地兔头”，真是喜惊一场啊！感谢你。

人人拢希望要求福、避灾祸，但是《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就安尼讲：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是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福有祸，本无一定。唯有咧，当人互通方眼，身体天心，则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也。因此，祸福哀乐来的时阵，咱要如何去看待呢？什么叫做福？多子多孙，或者高官厚禄？亲像有一句谚语安尼讲：福莫福以小事，祸莫祸以多心。为苦事者，方知小事为福；为平心者，是知多心为自祸啊！真正福莫大意无好，若欲无好，应当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当咱的心存善念，何患反能成为逆境的上缘，本为福德因缘的好事。因为心邪不正，福德也恐成为何患，因此

呢，无自私下集，必能得福而安和啊。所以祸福由因，自作自受。有的人福星高照，因何得福？有的人飞来欢贺，祸不单行，是祸是福，全然取决于自身的制作。那想要福到咱的家门，你祸患之时，爱要怎样去培养福，也要去修福求福，对当替咱消除灾厄啊。正如经主所言，人之祸先，福虽未至，气祸晚也；人之为恶，凶虽未至，气祸晚也。意思就是讲，人若存着善心，福虽然未到，但这个祸已经离开咱啦。人若有恶的心态，凶虽然未至，但福也晚离。什么是快乐？驾临玩乐，还是物欲享受？其实世间的快乐是暂时的，而浮华啦。华严经就一句话安尼讲：一家因乐，因行善法而得他世乐，是名因乐。咱如果以一颗善良的心行善救济，服务人群，不但温暖人心，自心也常会欢乐。正如明朝张景岳所讲：为乐可以养生，欲乐者莫如为善。可见讲快乐的泉源来自于行善。面对亲人好友的失去，心爱物件的遗失，个人令人悲伤，但不舍心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来磨平。其实最大的悲伤莫过于心死。历史上崇祯皇帝见到国破家亡，上吊自杀，项羽自知战未过刘邦，温经自杀，屈原对国家失望至极，刀光自尽。因拢就是因为穷途末路，感觉讲灰心丧志来结束生命。有希望则有光明，无论遇到任何困境，切莫互家己的心失去了生机，爱怀抱希望，才当活出生命意义。祸福哀乐是为人之常情，也不是固定不灭的。无论咱现在处于何种境界，也要知影乐天知命，虽无自安，抱着这种的原则，就当无处不逍遥自在啦。感谢你。

0: 我拍台位哦。
1: 我拍台位了。啊，我带新店，我后生李月霞。我三年吼，安尼只腰袂停袂行，啊，搁安尼喘中皮薄菜。
0: 心脏皮薄菜。
1: 无力安尼吼，拢有去运动，但是袂行的时阵，我怎啊无去？无去吼，我听你潘大夫在讲过，吼、我有听有三年，我讲啊，潘大夫这么牛，啊，大家吼。你讲药啊，才好，好，我当下翻，甲恁小姐翻付两罐大罐，搁一罐细罐吼，细罐都啊食甲健阿丁，哦，规个腰怎会停起来，啊，路怎呢袂喘，啊，心脏袂安尼讲，甲他喘气喘袂出来。
0: 你行到阿条，迄气拢拔掉去
1: 啊。嘿，啊喘袂出来吼，啊搁安尼。啊，真喘，真艰苦。
0: 你有福气啊！
1: 这三年来安尼艰苦，即马拢好个，我非常的欢喜。啊，我从安尼个伫个新店老学长也个，今仔日个叫一罐大罐嘞，我唔敢断哦。
0: 对对，未使断。
1: 继续。
0: 伊要继续吃，你嘛想熬了好气啊，断吃，腰会硬的，腰无力啦。
1: 嗯。
0: 腰会钙质流失啦。
1: 安尼吼。
0: 他说你吃听完好气了，你就是当作保养身体。你什么大名？
1: 木子李李月霞。
0: 李月霞啦，
1: 李月霞，
0: 恭喜啦，恭喜啦，感谢你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我要甲你感恩，你安尼讲话吼，安尼真客气，啊，讲啊足清楚，人个听啊足欢喜，你足
0: 感谢啦，谢谢，谢谢。
1: 有鼻心啦，我这三年这么艰苦，我食你个食济，我即马会停会惊，个心脏袂安尼喘个。
0: 好，感谢你啊，谢谢，
1: 感恩，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吼帮了家啦，阮家拢有叫伊好我食啦。啊，我是讲吼，要搁甲你叫跳完咯，来安食啊，是要安怎吸糖在食？安目睭药啊，我咧食目睭药啊呢。
3: 啊，你话了慢车食，先食目睭药，甲迄个跳完两行落。
2: 安你款麻嘿慢车食因。
3: 麻咩慢车跳就好啊。
2: 跳完甲目睭药啊因。
3: 要食这两行两点钟哦。
2: 要弄两点钟对哇。
3: 安尼就使。
2: 看大夫你足熬呢。要叫你去搞食药啊啦！
3: 甲听完
2: 啊，我是讲要甲你叫一罐迄个啦。
3: 什么？
2: 我那叔叔那迄鼻孔下流鼻水吼。
3: 爱食诶。
2: 啊，要
3: 爱鼻通。
2: 爱鼻通。
3: 诶，对。
2: 你足熬诶，你吼。就爱嚼甲长块收藏，
3: 谢谢
2: 这老人诶。
3: 谢谢啦，谢谢啦。
2: 老人啊。你药啊是有够好用诶。
3: 谢谢啦，谢谢。
2: 有影。
3: 你本身食几罐啊？
2: 哦，我食一罐啦。我是你遐叫诶，我一通电话是着叫着有啊。我。
3: 啊，食得好无？
2: 好啦。
3: 食得好哦。
2: 好啦。太好啦！
3: 这是啥物啊？
2: 我有做姓陈秀啊嘞。
3: 陈秀啦吼。
2: 吓，陈秀，陈秀。哦，你足牛的，人啊，见你讲见拢有效，足高明的。
3: 谢谢啦。
2: 我叫阮姐，你讲啊。
3: 好。
2: 好好好，
3: 好
2: 来，
3: 大弟，
2: 你讲
4: 者。
3: 帮了
4: 司机偌济？我遮迄个帮了乡嘛。
3: 帮了乡。
4: 中山路。
3: 啊，你妈妈啥物啊？
4: 李陈秀。
3: 李陈秀啦吼。
4: 呀，多谢啊！潘大夫，今麦就是我安尼啦吼。
3: 哎，
4: 阮囝伊算在讲伊二十岁啊，对不吼？
3: 爱搞流鼻水。
4: 也会流鼻水吼，鼻啊过敏就对啦吼。你用食爱种啥？迄个都
3: 爱鼻通，
4: 爱鼻通伊。安尼无你着爱鼻通，你那个叫
3: 换
4: 血管的。阮老母伊迄个跳完个爱叫两罐安尼啦。
3: 跳咩两罐啦吼？
4: 要跳完两罐安尼啦吼。
3: 感谢你啊！好，谢谢
4: 你。老母得意地安尼甲你敲电话，总叫爱接到你本人。本来是拢我有咧甲你问安尼啦。爱在接到你本人，甲你确定一下，伊是感觉讲对足感谢就对个啦。
3: 感谢你啊！
4: 有。
3: 本身阿咪你困了？
4: 有，我咧困了吓，对。你有资料啦，就甲伊叫叫滚那边啦，吼。安尼等妈你甲小姐讲一下。
3: 好，谢谢啊，感谢。
4: 明仔行安尼也行啦，吼。
3: 明仔行后日收到，吼。
4: 好，多谢啊。

人的世间，有的人爱好音乐，如痴如醉。咱甲看伊对音乐的热心，有人身体残缺，不屈不挠。咱看伊对生命的热心，有的人坚信理念，为国为民。咱看伊对邦国的热心，有的人出家修道，弘法利生。咱就看到伊对众生的热心。蒋梦麟先生安尼讲。做事时，应当危险不成问题。所犯者无伟大之精神，伟大精神可以讲是一粒热心的心，一个富有热心的人，平凡的生命却会显现出不平凡。天下杂志介绍永远的领导典范下，孙文璇，伊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成为不平凡的事业。将伊少年的中国。哈尔滨在读册时阵，就立志救国。民国34年，伊到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正当伊要修复台湾电力的时阵，美国下令所有的日本海外侨民拢爱遣送去日本。当时在日本期间，拢是电力公司的灵魂人物。在日本人临走的时阵，对台电真同情安尼讲：我今日3个月来。台湾可能会黑暗一片。孙文璇首先和公司内的工程师下乡，甚至去找台南工专、台北工专的学生来帮忙。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打破了日本人3个月来台湾将一片黑暗的预言。在5个月来，恢复了台湾80%的供电，以后台湾因为经济奇迹。已受到国际的注目。卡耐基安尼讲过，热心是整个人的动力。无论咱有偌济能力，如果缺乏热心，能力就会一直去埋藏掉咧。如何激起生命的热心，珍惜生命，用心生活，付出自我的力量去帮助人，这粒热心的心可以化为一股力量，冲破黑暗。展现出奇迹啦！感谢你。

咱是不是因为有真侪代志来未赴做，也有真侪人来未赴见到，你错过了成为永远的来未赴。有一位母亲，因为伊查某囝去爱着一个因母亲无喜欢的男人，两个母囝意见不合，一个冤家了后，女儿就离家来出走。母亲又气又伤心，对查某囝所有的爱变成恨。当查某囝打电话回来讲，伊已经要结婚啦，希望伊妈妈来参加伊的婚礼，甲伊祝福。做母亲的人，伊阿个满腹的气氛阿未消，所以真生气就甲挂断电话。想未到因查某囝甲伊女婿在美国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来丧生，母女从此呢生死永隔。母亲抱着女儿的遗体放声大哭，哎呀，我真自私啦！我含最后一个祝福都无欠要互你，还有一对夫妻，妻子呢本来想要出国去读册，但是因为爱的丈夫，所以留在国内。丈夫为着要弥补内心的欠意，就甲因准讲，有一天哦，我会陪你去环游世界。但因为经济压力，使因呢不得不减价减钱，环游世界成为遥不可及、永远都做未到的梦想。伊总会安慰因的母安尼讲。等老囡仔搁较大一点啊，咱家里有较富足一点啊，我一定会带你出国。等个囡仔一大了后，做丈夫因为无用事业，又讲吼，等老我退休，所有时间拢是你的，你要安怎算，咱就来安怎算。但是呢，等个先生退休的时阵，车主刷来中风了，深度昏迷未醒，只见到先生日夜守在眠床边，拢伫咧甲丈夫讲。老婆呀、啊，你还赶紧醒来哦！我要带你去巴黎看铁塔，我要带你去荷兰看风车，要带你去罗马看古迹。佛教讲把握当下，想要表达的歉意，想要挽回错误，想要实现的诺言，想要送出的祝福，当下就去甲做，卖讲假诞生来表示自己的爱及感谢，阿卖拖延着早就应该爱做的代志。好食会无完美，甚至会阁带来一挂来不及把握当下的幸福啦。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

0: 96.9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思念故乡心爱人。

但分南烟唱的《阮的故乡南岛》。真侪外国人那是来台湾旅行，拢会去食夜市。但是夜市有一寡咱感觉好食的小吃，对因来讲，伊是无法度接受的。参像在台湾的夜市，只加胖胖胖的臭豆腐，另外一个皮蛋，这拢是因无法度接受的。既然是叫做臭豆腐，安尼一定是以臭闻名。但是台湾的臭豆腐，伊的做法甲大陆湖南的做法是无同款的。大陆的臭豆腐，伊是将豆腐先烧盐，再过该点煤捆，再过该放喺无日头晒的通风的房间，放两三天，然后豆腐就会生出一寸长的白毛，做出来臭豆腐因是乌的，食起来嘛比较较大。台湾臭豆腐的制作重点是在豆腐，是在卤水、卤水，因为是较袂油的板豆腐。先把板豆腐放在保鲜盒内底，再过倒500cc的卤水，

卤水，然后甲刮开的，至少爱冰一缸。等到伊入味了后，该摕出来，该切好大啊，放入去油鼎内底煎，煎做金黄色的，再搭配泡菜，哇，这是超好吃的。因为在煎臭豆腐的时阵吼，黑味伤过重，所以在民国五十年代就有讨论过，煎臭豆腐是不是要依照着违禁法法来处理。不过好佳哉，最后来进步警政司伊就表示，煎臭豆腐怪气味虽然无好，但是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并无什么妨害。不免去取缔，这家伙路边啦、夜市啊、臭豆腐的香吼，一直继续落去。另外，在夜市啊，也可以看到臭的物件，都是皮蛋、皮蛋来凉拌，还是用落去煎，拢应该讲是以臭闻名的美食。但是这皮蛋吃的时阵，有一种咱较未接受的味道，也够伊食起安尼黏黏的口感，对真侪外国人是无法度接受的。市面上的皮蛋。大多数是用鸭卵做的，它是用碱性的涂料，还是容易下去包起来，让两年到两千年久，并不是大家说的用马料去浸的。在制作皮蛋的时候，为了要酸碱平衡，有时会添加氧化铅、硫酸铜这些物质，所以皮蛋若是有带铅，吃伤多真容易中毒。在民国六十七年，代代教授他们就研发出无铅皮蛋，两壳的表面是白色的，无任何污点，啊，两层是金黄色的，透明的，够弹性，够无臭味，但是有保留皮蛋的香味，称作台大金皮蛋。台湾有以臭闻名的食物，其实海外嘛有，参像东南亚的水果之王榴莲，都是以臭闻名。虽然是在三地泰国。也是不应该带你去旅馆的房间吃的。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实在个较好，蔬菜个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过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若是要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去注意，好代价无好，百病为孙。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金星金色，
1: 今日热人不但热，阁湿。真侪朋友的脚掌头啊，胖吼，开始痒啊，阁会掉皮，阁会长水泡，甚至阁有臭脚烧。这都是俗称的香港脚。这路竞争反反复复的发作，想讲抹药啊好了后就无代志。不过那是天气一个热，又阁开始痒。中医师就会表示。香港卡是皮血菌感染所造成的，热人的天气较热较湿，卡开老瓜，这是真困上介意的生长的环境，所以那是来到热人，有香港卡的人就会增加。香港卡虽然是真困所感染的，但是那是一直复发，往往代表身体已经有湿加热的问题，尤其是平常较爱啉。甜的饮料，吃甜、吃香，也有麻辣锅，再加上熬夜压力大，咱的身体就开始发炎，和皮肤的抵抗力都降，搁开始生真菌。除了外在的治疗，更加爱来调整体质。第二层中医依照无同款的体质来治疗。如果脚底常常红肿，也搁会生水泡，搁会痒，这都是湿热的体质。就用清热利湿为主，那是反反复复的感染，皮肤较粗，过会闭，安尼就用养肺润手，加改善循环。另外那是较会生，过真熬老肝，免疫力较差，安尼就会搭配健脾化湿，提高身体抵抗力，降低复发的几率。除了治疗之外，生活习惯这是预防复发上重要的。每天洗脚了后，一定要将脚掌头的盘弯弯转转来给七号打，每下上好是每天来换。另外要选择的树干，也还会透气的材质，而上好是轮流来替换。出来一定要前拖，也够地垫，也要定期来洗来消毒。片片出来的人交叉感染，提供朋友做参考。有香港卡真麻烦，为咱的生活习惯落去做改变，来预防香港卡反反复复来发作。

好派李温阮凝脂有丰富的灵芝脂，也够必须爱的脂肪酸。大家来吃，应该促进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咱身体健康。这是老的少年的，也够查甫的查某的，一定爱准备的好物件。咱的长辈时代来吃阮凝脂，提前来做保养，维持身体健康，未增加家里是水负担。自己也轻松，那么若是出门，这出来的人就会烦恼。另外常常吃外口的朋友来吃卵磷脂，帮助消化，帮助排便。有心的妈妈来吃卵磷脂来补充营养，所以说这卵磷脂对大人婴啦，也够长辈时代拢真好。公司正好大豆卵磷脂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是胶囊的，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数量来就贵。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努力过的营养。这元气糖会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芽糕、肉

0: 为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1: 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
2: 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
1: 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商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九六千次。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和大家周末快乐！咱秀清在这个第一朋友节目中头在讲哈，讲起这个水果啊，水果皮啊，哦，你若无赶紧等掉，天气再热哈，你该看，迄点咩品啊都飞来啊啦！啊，有人讲哦，品啊，甲咱剥着菜啦，是讲啥哈？敢会食？是会食的啦，是会食的，但是较感觉讲吼，迄、那个卫生这方面啦，要唔讲吼，有一寡较特殊的人吼，真正你要家己注意啦，就细汉囡仔啦，还是讲咱这时代啦，还是讲有新的妇人人，还是讲有糖尿病人吼，你要注意啦，还是讲迄、那个吼，任何你免疫力较低，或者朋友吼，要注意吼，家己来判断讲，哇，那这品啊是一堆，还是讲一只杯柜、冷柜尔啦吼，啊，这个天气热啦，唔管讲吼，啊，粪扫啦、厨余啦吼，讲到粪扫，今日拜啦，粪扫今下已经都差不多半桶啊，我明仔礼拜佫无收咧吼，佮拜去你看，你看那粪扫桶一打开，哇，迄味拢出来啊！哦，所以咱来讲啊，这天气热吼，这厨余啦、水果皮啥吼，啊，该来放好势，包好势吼。啊，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天就开始就讲安尼吼，我咱今日尽量安排一挂好听的歌陪伴咱所有好朋友哈，感谢你。啊，点咧唔通未记咧呢？哦，需要服务的所在，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听这首《故乡娘老街》。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讲了你莫真正困去哦，爱红姨啊爱囡啊吼，你来讲咧，啊哦哦困哦哦困吼，一暝大一寸，哎、欸，咱大人反正嘛受影响吼，哦，咱就咧讲这个啦，哦哦困啦，哦就是吼，啊阿囡啊去困啦，哄小孩入睡啦吼，啊你妈妈啦，啊是讲咱阿妈啦吼，啊哦哦哦咱的囡啊啦，哦好伊困啦，哦哦困啦，睡觉啦。睡觉啦吼，迄囡仔咧哦哦困，讲一暝大一寸啦，哦哦哦困啦，哎呀，你来，咱毛讲吼，依依困，依依困吼，有一首吼，迄个摇囡仔歌吼，内面底都有啊吼，啊依呀依呀困，讲一暝大一寸，依呀依呀笑，讲一暝大一笑啦吼，哎呀，摇囡仔吼，咧日落山吼，啊抱囡仔咧金金看。惊是温心肝吼，惊你受风寒啦吼。你来看每一字每一句，拢是做父母啦，疼囝当流水迄个心情啦吼。安尼依依困啊困吼，爱困啊啦，爱困啊。讲到遮唔知道人困去无吼？哦，安尼因为咱咧食饱了吼，你看就爱困咧。咱讲吼食饱肚重啦，哈气啦，人就爱困啦。足济都是食饱就真爱困啊啦。怕一下嘿的吼，就想要困吼，打个哈欠啦，想就想要困啊啦吼。就有人讲吼，啊你未食未困啊，想那未食未困，人家是食饱就睡困，啊你想那未食未困，这台语别讲，讲就是，公益所讲啦，讲吼茶不喝饭不思啦，寝食难安啦吼，咱台语就是讲吼未食未困啦，啊你想那未食未困，啊都因为后生吼，啊你可以安尼操心八百啦。哦，是我操心噶吼，你未食未困啦，是安尼啦，是安尼未食未困啦吼，啊未食未困啊，都接着了爱困药啊，唔好哦，吼爱困药来人讲安眠药啦，这爱困药啊吼，爱经过医生的指示来服用。千万唔通吼，安尼啊！但有诶讲吼，伫安尼网络店馆乌白南山买来食吼。诶、哦，俗、语有一句伫讲哦，讲消费啊吼，食气啊，啊，即笑诶，讲困意啦，就是讲吼消费啊啦吼，啊，拢甲做操笑诶，即师傅啦，吼，甲做操笑师傅啊，消费啊，甲做操笑即师傅因遐啦，拢是吼甲好诶即物件，好诶即成品，然后人客啊，然后人客啊，啊，会当讲卖一个较好诶一个价钱。较好一个介绍哈，啊，那讲有较欠点的哈，气气也是安怎，即老外和家己使用啦。最主要就是反映讲咱台湾早期先民在时代啦，勤俭啦，守护的这种的精神啦，哈啊，讲安尼即句台语啦，哈，安尼安安困，依依困啦，啊，大家听众朋友唔通真正困去哦。

我在听到你的节目啦，吼、哦，我看你安尼翘脚个连吹球，啊，垃圾又伫个蛋，吼、哦，修正感谢你了，吼、哦，妈呀，你都要听爱讲安尼，哦哦困，依依困哦，食饱哈去啊，要来去困啊，就无爱听啦，啊，想我哪哪听你来困去吼，一哪困咪就是好啦，吼、哦，有困就好啦，吼、哦，哦，咱讲到这个困吼，诶、有人诶困的姿势吼，吼、哦，万八种，想来万八种，其实困的姿势跟他吼，结结就是。一般人讲，干啦三种姿势啦，哦，就是安尼，侧睡啦，困瘫起啊，啊，那不为就是趴咧困啦，吼、哦，啊，来困瘫趴啦，啊，不就困瘫笑，面向顶啊，这三种姿势啦，吼、哦。一般来讲，咱来困瘫笑吼，咱身躯的重量平均分配吼，伫、哦、较大一个面积的所在啦，哦，这对着咱的。对咱的两棍吼有真好，这个也当讲哦，咱讲吼，这个支撑啦，支撑啦。记载开始掉了，哦啊有真侪人吼困瘫起呀，哦，咱这颈椎甲着这个骨盘这个所在啊，哦，然后开始当吼保持稳定迄个记载，好、哦、啊，所以讲起来呢，困瘫起算一个较好的姿势啦。好，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你困什么款的姿势哈？咱讲吼困瘫胖吼，比较较无建议啦，唔通趴起困啦，吼、哦，因为咱身躯大部分那个重量啊。啊，拢伫即个胸腔嘛，即部位啊，甲着即个腹肚遮，啊，你若讲拍着，拢会影响咱喘气、呼吸系统，甲着即个消化系统，也嘛造成吼腰酸啦，啊，过安尼吼，会肩胛啦、肩胛头啦，吼，会安尼酸痛，会还酸痛。啊，他到底要诶困多一款的姿势，会上介好呢？伫只后来朋友一个吼。参考建议，这是伫即个外公吼健康的网站顶管啦，有伫推荐啦。吼讲哦，向左睡啦，吼、哦、就是讲吼困呢倒手边啦，吼、哦、这种人困瘫起啦，吼、哦、困倒边安尼吼，讲这吼、哦、就是一种救命姿势啦，救命姿势，吼、哦、就是讲啊预防吼咱困眠吼呼吸中止啦，你有听过这个症状无？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吼、哦、啊，卡袂讲安尼吼，讲一切酸啦，预防一切酸啦，会提升吼咱的淋巴系统这个循环，促进这个消化。吼、哦、啊，倒咧吼，咱讲侧睡啊，向倒边，吼、哦、起倒手边就对啦。吼、哦、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这个姿势讲是救命啦，救命的姿势啦。吼、哦、啊，你安怎困？苦咧困啦，安怎困？好厉害，你有法度困咧，苦咧困啦。吼、哦，咁小朋友，咱过来听这段歌曲啦。吼、哦，心在江花。

心在江花啦吼。啊，朋友节目那底听。好、哦，有人在听无？有啦，电话那卡，我才知讲有人在听。啊，秀清来做广告，哦，咱的朋友拢真主动啦，真主动吼、哦。啊，像咱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哦，有咧用这个油啊，油用完，啊，那么电话卡来，哦，秀清我要爱油啊啦，哈、哦，咱的厝跟那油有信用的啦，好、哦，咱这有顺。100%顺的，这种老长情，在做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江万就无啊炸。哦，咱煮食吼，就是安尼煎煮炒煎啊。哦，即卖休热，咱安顺的拢在厝的。阿妈，我要吃薯条。哦，好，阿妈来煎只薯条。啊，等我来喊煮煎，家己来煎啊，迄个偌好食嘞，对不对？哈、哦，啊，咱来讲有哪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啦，或撒一个青菜啦，啊，咱就管炒跟他油。我咧当直接倒落去，一当凉拌，尤其是青菜哦，青菜杀好了，爱有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啦。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出来边的煮食用好油啦，哦、用好油咱的粗橄榄油。好、哦，啊，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吼，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玻璃罐啦，迄较深色不透光啦。吼，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后壁主文番号电话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也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算算顶就是吼，5罐佫加上一罐啦。吼，所以咱每一瓶拢也规箱啊，并且咱内面的吼拢2罐2罐的也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哪有个送礼啊？哦，要送物件给人啊！你看啊，咱厝内面底落这个礼盒装挂起来，送人好看，最主要个实用。好、哦，这80%的老树橄榄油，后边朱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嘛有葵花油啦，这拢是好油，伊话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

名为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10块，一箱内面底八罐，1980块，拢同款，也规箱较俗，拢同同款，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好，电话23056924，23056924，东山再起。

地姑娘啊，这是吼，东山再起，化水的坚强，好厉害，好厉害！吼，咱台语伫咧讲，我讲了即句就好啊啦吼。但伫咧批论啊，吼，有影有较含啦，好厉害啊！你安尼吼，啉一个水尔，好，落去那结冰啊！有够厉害，有够厉害！所以咱台语伫咧讲的即句吼，形容讲某一个人啊，你只要咧大嘴，吼，只要咧大话一声啦，大话一声啦，吼，连咧水吼。拢会当吼随结冰啊啦，结冰哦，所以咱常常即句拢有来形容吼，地方上遐骨头啦，地方上骨头啦，是讲吼政商名流啦，还是讲一寡遐大企业家吼，拢罩得住啦，吼因这地位啊吼，譬如讲吼，伊伫地方上吼，会使讲吼，化作了简单的人物咯，吼，哦，就是形容一个人，迄个权势啊，吼，迄个权势足大啦，权势很大。

非常大，影响力非常的这个深。好，当达到咱所讲啦，一言九鼎啦，哦，讲话真正迄个分量，这个地步啦，话嘴也简单。后来话加侪声，话加大声，哦，安尼话讲啊，侪敢袂嘴大。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秀清吼、哦、啊，有甲朋友介绍吼、哦，咱在脆食面啦，啊，咱的脆食面，尤其咱这个喉糖，咱这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拢即毛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呢，吼、哦、啊，请朋友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咱的玫瑰了，坑落地啊，坑一盘啊，想要感觉，想要食都有，有当围攻一个侪啦，是讲甲朋友弟兄吼来唱歌啦、去啦吼，你看咱的喉糖。润喉，甘蔗润喉，生津止渴，不会很甜，啊、一点啊凉凉，咱讲一点啊的香香啊呢吼，迄气味口感不错呢，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哦，内面都有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等等，哦，好吃哈、哦，哦，这一包内面得三十粒，哦，一包价130块，咱的朋友拢啊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有诶吼、哦，甲李店也拢真有交配呢，那么偷开倒远诶。爱家人家己买，啊！今嘛做些服务处的所在，今嘛让我坑咱的喉糖，吼！啊，要做文化路电话拉卡，啊那，咱够这个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啊，个水来一个啦，水梨糕啦，哦，要做文化路电话，吼，23056924，水来一个一罐是400块，23056924。绝症好。

一首绝情歌哈。啊，当然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那么葡萄糖胺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上面，你若讲安尼出门啦，出门爱宝宝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我拢真正啦，感觉咧客客惊到。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这种情形？是不是安尼？哦，咱这大些大姐，咱这朋友，唔好拖，唔好啃，唔好等啦。哦，两扎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朋友，如果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保养哦，冰下一个保养哈、哦。有要做本葡萄糖胺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你看做侪咱的朋友啦，过来做本的时阵，那么足恶劣的哦。你看出门啊，即马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啦。啊，不管即马人我拜六时啊，拢无人在听节目，大家拢出去佚佗啊啦，安尼真好啦，真好啦哈！啊，出去行行，心情嘛真好啊！感谢大家啦，秀清叠加哈，甲朋友做一个广告介绍，啊，你老听到有需要，电话再拿卡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加当往西北关路街哈、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粉红超跑。

这首粉红超跑啦齁。今天的拜六时啊齁，跟他人拢较少咧听。这波齁赶快嘛是爱进行啦齁，秀清拄啊落咧想啊，无安尼啦齁。咱下一个点钟，下一个点钟，过另外一点钟啦，后一个点钟啦，哈，秀清要来吼，报一段这个样的吼，广播剧，哎呦，你会当讲哦，爱学啦，当对无，会向未向，看你家己有心要学无，心要学你啦，哈。结果我一看，哇，这真久的代志呢，要到两年前的代志呢，哈，也昨昏在咧找资料，看啊看，都看到啊。不好啦，拜六时啊，无来报看卖啊，报看卖啊啦吼。要来讲吼，这个王昭君啦，这个故事大家拢较了解啦，较了解。昭君出塞啦，昭君出塞，即阵还讲吼，这个王昭君啊，伊嫁到吼这个匈奴迄个所在啊，伊是自愿的啦。迄根据历史的记载，王昭君伊唔是讲吼被逼。比别吼，记忆汉尼亚远的所在，尤其讲汉尼亚远吼，就是我第一讲啊，讲这段到玉门关这个所在，哇，尤其刚吼，遐军队队伍要离开迄个境界，迄个画面拢出来，实在要心肝哩一阵安尼，一阵安尼酸啦，目屎真他妈也要流落来。啊，因为这告诉咱每一个朋友吼，拢比较较了解就对啦。王昭君为了讲吼，要促进迄阵西汉时期啊，吼迄阵啊，甲匈奴啊，为了讲好安尼，两个人会当和平啦，吼卖他妈的冤家啊，一点小台啊，来战乱啦吼，讲已经达到吼几百年这个战乱，所以又为了要来结束啦吼，啊，所以伊家己自愿嫁去吼这个匈奴这个所在，一结果内面底吼。会当了解吼，匈奴因咧修炼，因拢叫做这个善鱼啦、鳝鱼啦，我们是咱咧讲皮啊，迄个鳝鱼，吼，就是因所讲匈奴咧修炼啦，吼修炼吼，啊一出来这个墓，我们都叫红绣吼。哎，你若讲哦，这个修炼啦，老啊，还是讲安怎死去？死去，啊，当来个新的一个来接这个位，啊，通常啦吼，接位拢是伊的囝啦，啊，老爸死，啊，老母啊，未死，啊，囝接这个位，因有一个风俗，囝娶某，娶某爱娶红绣啦。啊，那我哩咧，哦，啊，红绣的因老母啊，哦，修炼死，啊，囝来接这个位，啊，那吼，因囝爱娶老母，哦，这个匈奴就这个风俗啦，哦，原来哦，我咱等你啦，好，一点钟哦，再来哦，讲这个故事啊，最主要啦，有咱朋友给咱听看卖啦。听看卖吼，要给我拍一个分数。吼，啊，那讲咧，那秀清咧讲了呢，无好啊，吼，安尼我都唔敢去报，唔敢去报啊，吼。我本来就按算讲吼，来就练习一下。然后我够录一段，录一段吼，迄个雕像，吼，雕像内面底吼，再告诉啦，拢大家熟悉了解哈，就是当道啊，礼部啊，吼。好啦，咱等一下一点钟秀清再来讲这个历史的故事。王昭君，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以向前。

胸颈啦哈。秀清在讲过介绍产品哈，啊，像讲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啦，哦，啊，个都只讲葡萄糖胺、苦力三明啦，啊，冇舒钙呢，啊，个大豆卵磷脂，要冇 B 群，哦，但在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个益生菌啦、鱼油啦、速力通的鱼油，啊，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够有这罐珍珠明松，哈，啊，脆甲蜜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够咱的酵素软喉糖，哈，啊，够这罐水梨膏，啊，出来米店那里煮食，哈，咱有这个醋跟那油，哈，啊，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爱流浪。

0: 9000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

0: 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是安怎？咱们水水一个面啦，水水一个面吼，去往咧，干咱画家呢吼，那个什么一个面生几粒个乌鸡吼，啊，就是吼，无去个巴结啦，无去个巴结啊，但是伊个真凶咧，伊就表示讲吼，来来来，爱塞只红包给我。啊！但是有人都唔听啊！我想要来塞红包给你，我爱甲你巴结，我爱甲你恶塞。好、哦，结果好啊！你唔好过啊，我就甲你画一个拜拜拜拜唧唧，真歹听。哦，你若有好意，塞一个红包给伊。咱本来的拜拜啊，吼，甲你画个哇水嘞！咱本来是单眼皮，甲你画个咧双眼皮嘞！哦，咱等就是特别讲吼，王昭君啊。王昭君啊，就是安尼去用创意。哦，咱讲这王昭君吼，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影啦。哦，根据历史的记载，王昭君伊唔是讲吼去用逼，逼去嫁到遐尼啊远去，伊是为了一个国家大局啦，甲着吼边疆在百姓这个安宁啦，所以伊家己吼主观吼要出塞啦，吼、去出塞吼、啊伊呢到了这个匈奴了，王昭君的皇位就是等于是做王后啦。啊，但是有拢咧推动一寡吼，在农耕啦、中原文化啦，所以不只受到因遐人民吼、遐匈奴的人民也爱戴啦。啊，伊伫当地生活也个几落十年啦，但是伊一世人吼，拢无倒登来中原啦，无登登来中原。啊，伊死后迄个亡啊，吼啊，灵亡啊，就是咱讲亲种啦。讲到即卖，还佫伫即个内蒙古啦。一个境内啦，吼，后来我边讲啊，根本人要来听吼，阮这已经吼，跟他差不多变两年前所录的，哦，这长者都看到吼啊，既然佮录出来，用偌济时间去录的，人个录这个故事啊，是变录啥吼，拢买爱安尼分段吼，啊慢慢啊录，啊我唔是咧，一口气都佮录了，录到尾啊，真正你听就知，一讲要无亏啦啦，一讲要无亏啦啦，唔管怎样啦，一个练习啦。一个练习，咱呢嘛是爱一个尝试，吼好歹吼，啊，朋友咱听看卖，吼好，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龙凤节目，啊，我是秀清，啊，电话呢，服务电话，吼，2305-6924，那有要主文产品，吼，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一接出王昭君，那归出了会落去呀，归半点钟哦，归半点钟哇。哦，听一下，有一下，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西。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出历史故事，王昭君二伯出塞。

王昭君伊个名叫做王昭，昭君这两个字是另外一个名。伫个中国呐，讲起着世祖王昭，大家都知影讲，迄是历史上上界有名的两位美人。世祖就是世师，今日所要讲的，就是王昭君伊一段感动人的一个故事。

王昭君不但是历史上一位才华绝代美人，同时也可以说是咱国外交史上一位才能足突出的一位女性。伊嘛是出世伫这个汉朝的时代，原籍是贵州，贵州就是今嘛这个湖北省的指挥官。当伊迄阵17岁时阵，正拄去拄到迄当年的汉元帝下诏，必定民间来挑选着美女，打算讲挑选出当中一位上界水的来做着西宫的贵妃。也王昭君伊伫这个贵州这个所在，会使讲上界水水甲出名。而且文采又够好，又够有真高的这个音乐修养，

个时阵才十几岁啊，尔正青春未出嫁查某囡仔，自然李莲被选入进入宫中，成为西宫贵妃的这个候选的人物。依照王昭君的才华甲着美貌来讲，本来应当爱选调的，哪知讲偏偏红颜薄命，王昭君唔拿落选，不但无选调，甚至过去有奸臣，伊来假传着圣旨，被拍入了灵宫。最后结局就是留下了千载遗别，甲着一堆所埋葬的土，令人感慨万分。

0: 代志经过是安尼，迄当年皇帝要选妃，照例是由宫廷的这个画师吼来画好了美人的一个图像。这种的图像就是今嘛这个相片，因为古早时代无发明吼翕相的方法，只好用这个图画吼来代替。皇上呐看过图画了后，然后介意有下意的，伊就传旨来召见。啊，若无介意无下意的呢，就将伊遣回原籍，或者是讲会点点在滴后宫当中受一世人的外观。所以宫廷的画师的迄支笔，对着遐好酸美人，真正是有足大一个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真侪宫廷的画师来趁机会，后尾来向美人要来讨红包。王昭君迄当年入宫，因为毋捌着这规矩，后来虽然有听讲啊，可是伊家己靠说讲才高美貌，吼无愿意来巴结着这画师。所以吼、当有一个名叫做莫延修的画师要向伊讨红包的时阵，伊竟然一声都该拒绝啦。尾啊呢，伊个家己为了着一张昭君家己所画像，也叫莫延修呈现了皇上。要莫延修这个少年呢，啊，受着王昭君伊无该巴结，自然就无讲真欢喜啊。所以伊就想出一个要陷害王昭君一个无好的主意。当伊将王昭君家己画这个像雕像呈给汉元帝时阵，伊就事先伫王昭君伊这个两粒目睭下一边来点一个乌鸡，伊就比着迄两粒乌鸡对皇上讲：“
1: 启禀万岁，王昭虽然生了是未歹，只可惜伊两眼之下有生了着迄两粒乌鸡，煞生歹去了。这种乌鸡叫做目屎鸡，命中是注定克夫。伊为你冒迄粒乌鸡已经是真不得了了，何况王昭伊是两粒乌鸡，也可是万万不可来接近啦。臣因为忠于皇上，不敢无照实来乞讨，陛下英明，千万未使甲王昭来接近。”啊！哈哈哈！莫延修，你讲的可是当真吗？
2: 是是是，微臣岂敢来欺骗陛下呢？
0: 好啦，都可以暂时留在后宫。好啦，莫延修这番的花言巧语，果然瞒骗了汉皇。不幸的王昭君就在莫延修的陷害之下，沦落后宫了，造成伊一世人凄苦命运的开始。当伊看到遐，介当时被选入宫，一再貌呢，根本都无法多介小婢的这吼伴侣，个个拢被皇上选掉，封为嫔妃。那一定两门身格都无同款咯，身格百倍，敢那伊家己沦落在后宫，想到迄未来凄凉的岁月，佮想起着父母养育的艰难，也嘛回想到自己被选入宫的迄当初，也佮曾经有幻想讲，那选入世宫，应该要如何来辅助着君主，造福百姓。如今一切拢化为乌有了。想到这，王昭君的内心不但充满了怨恨悲，凄凉的日子就安尼一天一天过去了。春去秋来，好不容易过了三年，这么长的一个岁月。

当王昭君沦落后宫的第三年，这个时阵已经20岁了。朝中忽然发生了一件大代志，那就是北方匈奴的鲜衣，也就是首领派人要来求亲。因为这件的代志发生，造成王昭君命运上一个真大的转变。匈奴是咱国古早历史上上个严重的外患。匈奴成为咱国外患的开始是伫个东周的时代，秦始皇起万里长城，就是要来阻挡迄当时匈奴的突击。到了汉代、历代，汉王拢认为这种消极性的防卫，并未当彻底解决掉边患这个问题，所以改用军事政策，决心要来打败匈奴。所以从此唔敢再边界来作乱。汉武帝就是实践着这种伟大理想、有名帝王，伊一再将匈奴来打败，匈奴终于降服了。按迄个时阵开始，匈奴为了表示未阁再来侵略这个鲜衣，历代匈奴的鲜衣，鲜衣就是匈奴族因君主的功名，也就是首领，伊一直愿意向汉皇求亲。要历代汉皇也嘛照例一直温存匈奴的求亲，选择着美貌的宫女来磨枪公主，嫁予匈奴的贤妇，立为胭脂。胭脂就是匈奴的这个王后，依照着夫人重女轻男以这个风俗，胭脂呢，伊拢真有权威，会当来控制着鲜衣，会当来控制着首领。所以呢，未阁再来侵犯着汉朝这个边界，这就是汉朝对着匈奴和亲的政策。迄一年多，匈奴的老相夷来亡生了，伊后生名叫做呼韩杰，来继位做了着鲜夷，做了着首领。原来派了着大赛官员，到了着长安，要来向汉元帝求亲。汉元帝呢，伊嘛照例同意着这层的婚书，马上在宫中来挑选着美女，准备封为公主，嫁到着匈奴。不过这层选美的工作一向都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匈奴的人跟着汉人因为这个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匈奴所带的塞外，如果是那么凄凉，那么偏僻，而且若一去去了着这个塞外，可能到了死也无法度登到着故乡。因为这种种种的缘故，自然就真不容易讲找到适当的人选。而且这种代志又阁未当来勉强，如果若去有选调人，本来就无讲真情愿。地书公会乎匈奴的这个嫌疑来发现讲，原来是假，原来是慕白公主，说不定呢，阁因此引起着这个麻烦。可是这一回呢，这件一向被认为真歹解决的难题，却是真简单来给解决了。竟然有一位美人啊，自己愿意接受着这层这么辛苦的任务。这名美人就是王昭君。

王昭君沦落在后宫，忍受了整整三年的凄凉的岁月。听说匈奴派遣着大使官员要来求亲，虽然伊明明知讲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却是呢，伊想到着眼前的情景，这种一年过一年落去，想在讲这世人究竟是不是还有出头的日子呢？又搁想到着，若讲沦落在这个后宫做一个凄凉的女子，不如来去塞外做一个。

用女人的母子，说不定呢还有一条生路，更加说不定可以有所作为，不说这样白白来辜负了做人的一个意义啦。他想定了后，想定这番道理了后，马上下定决心向师表示情愿，承担着这站艰苦的使命。汉元帝听说后宫竟然有一位愿意为国牺牲的女子，一方面感觉很欢喜，一方面也感觉很奇怪，所以呢，他就马上叫人将王昭君的图像给找出来。一看，原来就是以前他所看过那位在两粒目睭下有生两粒乌鸡所说的那个目屎鸡的少女啊。他心里暗暗就在想，这位美人确实也生了有够水啦，一定会当和匈奴的新的神女呼喊杰来满意，也嘛真难得这位美人啊，这尼啊亲民待遇，寡人呢不妨呢过来见伊一遍啊，来给鼓励鼓励几句啊。汉元帝愈想愈感觉讲应该，马上就下旨来召见。果然真正是一件汉元帝梦想未到代志。当王昭君上殿见伊时阵，王昭君的美貌甲着风度，真正将这个风流皇帝看个眼眼眼如痴如醉。也好，你刚才被王昭君大概称呼万岁万岁，迄个时阵，迄几声温柔的声音，才甲皇上叫醒起来了。当汉元帝定静落来了后，忽然间想起着一件代志。你就是王昭王昭君吗？寡人以前有看过你的图像哦，会记得在你的两粒目睭下啊，原来有两粒乌鸡。可惜哦，这张图像拄则已经交予匈奴的大使官员提起啊。啊，那今麦看起来呢，敢那无看到你目睭下啊，迄、那个乌鸡哦。王昭君心内就足明白啊啦。迄就是莫延修以前为了要来报复家己所做出来这个谣言啦，伊并无任何理由要来帮莫延修，要来欺骗着皇上，所以呢，伊将一切真正的实况拢对皇上讲了。汉元帝听王昭君这番的话了后，才知讲王昭君种种的做物，唔那讲足生气的，这太可恨了，这太可恨了。来临啊，团聚，将莫延修斩首示众，将伊个家伙全抄起来，想予王昭做嫁妆。娘子，还有王昭自称为国宣奴，实在使寡人感动。团聚下封王昭为永安公主，准备用公主出嫁礼节嫁到匈奴。娘子，汉元帝传了这两道旨意了后，才慢慢站起来，对着王昭君吐了两口气，唉，为半工了，才决心离开了。

第二天的暗时，皇上又搁伫个宫内再度召见着王昭君，因为王昭君就伫个明仔就要起身到匈奴国去了。哦，你免拘束着君臣的这个礼节，你过来，你过来，我咱随便开讲一下。小皇兄，昭君，你进宫来，有三年啊吼，是三年了。唉，寡人一点了拢唔知呀，这拢是莫言修这个干擦，真正是死有余辜啦。皇兄，昭君，如今一切拢成了过去了，寡人是一个大国之君。无法躲在匈奴人的面头前，失去了就这个信用。寡人失去了就你，真正是。

用心为行。奉上教君，这三年当中真正让你太委屈了，寡人也实在太对不起你了。明仔你就要离开故国家邦，去到那里的所在赛我，寡人真正不知道要如何来补偿你才好啦。教君，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对寡人来讲。亲戚并无所求，不离过亲戚的父母。寡人一定会当当奉赐着你的父母兄弟。谢皇上。免说多谢，免说多谢。赵君，寡人想起来了，听说你的音乐修养足好的，还佫弹迄个琵琶弹到足好的，宫中拄好有一面碧玉的琵琶，寡人就提来送乎你，将来说不定会当用伊来解掉你的忧愁，解掉你的郁闷。鸿运浩荡，亲切永生难忘。啊，慢下你讲，赵君，你走了后，寡人一定会时常来思念着你啦。只可惜，啊，皇兄。

第二天，王昭君终于要跟匈奴的大帅官员离开了，走向着那茫茫不可知的命运。当王昭君启程的时候，汉元帝亲身率领着文武百官送出着都城，而且还派了着一队军队沿路护送。王昭君上马了后，汉元帝还阁叫太监提出着一领大红色的红衣，抹在王昭君的身上。汉元帝太王昭君真正是太疼惜了，但是这个有什么路用呢？只不过是给增加了离别了后相思之苦啦。王昭君就安尼感到目屎，感恩来离开了长安。伊一边哪行，一边哪向后边底看，一直到了看未到汉元帝，甲着文武百官因的影子，一直到了看未到故都长安迄个城墙的影了后，伊忽然间感觉一阵心酸。伊想起着连最后一面都没看到年老的父母，想起着汉元帝临别的时阵万种的思情，想起着迄茫茫的前途，目屎亲像断了线的珍珠同款，一粒一粒连落来了。

0: 送着王昭君的队伍渐渐向西行了，沿路的景物也渐渐地改变，真多透早、黄昏，拢在马蹄声当中打过去了。如今眼前的林烟，愈来愈看是愈少了，种种的萧条的气象，哪有半点会当甲汉宫的辉月良宵来比拼呢？有一天，王昭君看到头前有一条真悬的这个城墙，匈奴的这个大帅官员甲伊讲：“
1: 公主，迄就是咱有名的玉门关，出了这个玉门关，也就是咱匈奴的国界咯。”
0: 王昭君听到玉门关这三个字，心情忽然间紧张起来了。伊知影讲，一到了玉门关，何尚就伊家大汉军队都要挖刀遁去了。伊家这军队虽然非亲非故，也不过在迄个时阵，王昭君真正跟当作唯一的亲人。伊如今甲伊这阵唯一的亲人也要来分手了。想到这，伊心中凄凉的情绪真正无多来排遣，马蹄一声一声跌打，在伊的感觉当中，敢那迄沉重的马蹄全部拢打在家己的心上。王昭君在迷迷糊糊当中，竟然唔知讲是啥物时阵队伍已经停落来了，原来玉门关已经到了。

0: 玉门关是起在一道山岭的顶端，洪昭君伊看到雕鞍，前前后后这看遐看，在伊看起来，关内就敢那亲像是一片的隐秀大地，啊，关外呢，却是落了大雪，一片的蒙蒙，真正所谓的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哪会未讲搁在回头呢？这时阵的洪昭君，伊一粒幼幼脆弱的心，真正强要脆去了。伊的心思也更加迷糊了。遐和尚伊出关的大汉的军队，看到王昭君的信息，真正予人为王昭君来滴的艰苦。但是呢，因又果如何呢？哪有可能够再挽回眼前这位不明方言的悲苦的命运呢？过一阵子了后，王昭君有听到大汉的军队的领兵官不断地在叫，这才属于清醒过来。
1: 公主，公主，我将要回去了，此后公主自己要保重哦。没
0: 王昭君听说汉军就要回去了，风公家将要按马顶跳下来，终于他自己又冷静想一下，感觉讲实在无可能再甲因挽留了，只好忍掉着内心的凄苦，勉强点头。当时一将迄面铺在胸前，汉元帝的临别前上好的迄面衣被给提出来，凄凉的弹，互人听起来，迄、那个衣被所弹出来声音，敢那都敢那伫号同款。一曲衣被弹完了后，和所有所来者汉军，大家都目屎四难随。领队官不忍搁再听落去了，干着目屎，行向前，向王昭君拜别。王昭君嘛无该答话，只是戆戆看因，看因愈行愈远了。

0: 王昭君到了匈奴国的都城了后，过不几天，伊就甲霍汗杰献仪，就是首领成婚了。霍汗杰献仪看起来伊是一个粗野的人物，但是伊对着王昭君却是非常的体贴。除了册封王昭君为大胭脂以外，大胭脂呢就是汉宫的正宫皇后，并且在洞房花烛夜的时阵，霍汗杰呢伊抽出着一支弓箭，该压住过，然后对着王昭君讲：“
1: 大汉皇帝，倾向你这么水的公主嫁给我霍汗杰，这真正是太使我感激了。从今以后，咱爱生意来归服天条，就抓绝对袂再侵犯天条国土。”
0: 王昭君听到霍汗杰这句几句话，心肝内也对着这位青婚的翁婿有好感了。时间在平淡当中慢慢消失，霍汗杰对着王昭君一天比一天更加爱护关怀。伊看到王昭君奈常常闷闷不乐，伊就伫个药，一定伫个思念家乡啦。所以呢，伊无惜着一切，开了大量的金钱，动员着无数的人力。在都城之内，仿照着汉朝伊迄个宫廷模样，建造了一座雕牛为栋的皇宫。凡是昭君伊平时啊，穿的啦、食的啦、用的啦，霍汗杰拢尽可能来迁就昭君伊的这个习惯，只希望讲一旦安尼来冲淡着昭君伊归顺的迄个乡愁。时间都安尼过去了20多年了。王昭君为霍汗杰要生了一个后生，甲着两个查某囝，如今拢已经大汉了。在迄20多年当中，匈奴甲着大汉皇朝的外交来往，霍汗杰善于呢，伊拢授权王昭君来主持。

然维持了两国之间最正常的一个关系。在30年了后的某一天，匈奴国内面突然间发生了一阵惊人的变故。霍汉杰先伊因为年纪有啊啦，忽然间破病倒在眠床，第二天就迎得了伊最心爱的大胭脂魂归天国了。霍汉杰往生了后，王昭君一路想起了霍汉杰在过去30年当中对家己种种的温情，全的伤心流目屎了。同时伊阿哥雄雄想起着一件非常可怕的代志，迄就是依照迄当时匈奴国因的风俗，那这个老的善意老首领啦往生了后，如果大胭脂伊阿哥活着，伊的后生接这个位，新的首领呢，伊都爱娶大胭脂，也就是讲亲生的后生爱跟老母来成婚啦。这让人听起来这种真可怕的风俗，输得了王昭君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会记得在没多久之前曾经把提这个问题来试探过他的这个后生。今日你虽然是匈奴的后代，究竟是我亲生的后生，可是有一天你的老爸不幸往生啊，你对我这个做老母的要打算怎样呢？是照恁匈奴的风俗呢，也是依照咱汉人的风俗呢？这个嘛，阿娘，今日是匈奴的人，我想应该依照着匈奴因的这个风俗安尼才对啊。哎，好啦好啦，到时阵再阁讲啦。王昭君这个时阵忽然间会记哩伊的后生所讲的话。全的毛骨悚然，伊就伫咧想，家己是一个大汉的子孙，哪有可能甲亲生的后生来结合呢？那呢是不是变成了衣冠禽兽咯？伊一想再想，想到在眼前的只有一条唯一的路会当自求解脱，迄就是死，只有死才当保全着贞操。所以呢，伊找到一罐毒药，就用迄罐毒药结束了伊战役的性命。王昭君食毒自杀了后，伊的后生听到这个可怕消息，马上走到着伊的身躯边。可是呢，王昭君已经中毒真深啊啦，要解救嘛未赴啊。王昭君在伊要死进前的时阵，用着非常慈祥的音调，伫个伊后生讲，希望会当用汉人的礼节来安葬伊，特别希望将伊的遗体安葬在一个较接近大汉国土的所在，让伊死了后的灵魂会当回到故国。伊后生拢含着目屎来答应了。

王昭君死了后，新的神医遵照着母亲的遗言，用汉人的礼节，把伊母亲安葬在遂远省回归遂东南30里的这个所在。坟墓的四口殿堂种着真多相片，坟墓的形式呢，也仿照着汉人的制度。这座王昭君的坟墓，虽然讲伫关外所在，因为天寒地冻，草席拢搭起黄去，但是王昭君伊坟墓顶端，却是拢有一片的这个青草地的。后代人、迷信的人拢讲，迄就是因为王昭君身在匈奴，心在故国，在伊生前故事如此，死后依然英灵不丧，独留所带这个土来表示伊永远的众生。

为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怨叹故乡，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作吧。

故乡啦。啊，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无气焰啦，啊，来得甲咱收听头一遍啦，头一遍啦，哦，爱学啦，逐项拢嘛爱学，爱试，爱试，才知影讲吼啥款哈。小林说：“哦，拄安尼有几分，34分，几半点钟安尼，哈、哦，本来是中必须安尼休一下呀。”我听个真耍嘞，啊，规矩啦，规矩挑耍啦，王昭君哈，啊，算的故事，和大家拢比较拢较知影，好、哦，这个剧情啦，好、哦，啊，佫有一出啦，哦，雕像，好、哦，那可以，我看无后礼拜哈，再过来安排，哈、哦，啊，首先我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顶当灶无，哦，需要用到油啦。好、哦，咱介绍这个厝，跟它有10多年啊呢。咱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哦，100%顺呢。就拢老张种的厝，跟它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秋干万就无啊长。哦，咱主角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就款厝干的油拢可以啊。用厝干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的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哦，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啊，就款厝干的油过当凉拌。像我咱撒米撒青菜，哦，啊，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这款草根啊油对，但直接倒落去，啊，然后你咸汫这个掺落去，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老张讲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饭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济，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粗橄榄油，哦，这原装原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拢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拢浅色的，迄较浅色，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加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煮文番薯秀清电话才拿卡，啊，咱另外那么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电话才拿卡啦。啊，煮文上面的东西，咱这个脆甲米，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喉糖啦，哦，咱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一毛水梨膏啦，一毛水梨膏，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做文番薯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就是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今日广告就较少啊啦。想讲哦，咱逐工伫个广告介绍啊，啊讲就是安尼啊，啊物啊最主要啊实在有信用啦。这是孤单的哈，每个人他看一定在讲时看讲个不完的哈。啊，当然嘛，感谢朋友啊，你给咱小辈介绍。哦，主要咱情况话，咱就管葡萄糖胺啦。哦，做前那时段嘛，做欧路呀，跟咱讲，即马出门啊，免麻烦人啊。哦，爱来去多，咱就行来多位，行当往西闭关路，给迄外好嘞哈。哦，咱就管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啊，咱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哦，拢有搞，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咧屈啦、压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是毋是足食力咧？还是感觉咧咳咳？吼、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滴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咱遮个朋友，咱遮大兄大姐，吼、哦，莫佮拖啊，莫佮扛啊，莫佮安尼放回，无要无紧啊啦，唔能点啊等，讲看会家己好无？吼、哦，葡萄糖胺两扎，吼、哦，轻轻松松，吼、哦，安尼安全无负担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另外咱有钙条三片啦，啊，够舒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冇益生菌啦，也够哦，咱这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电话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

心脆气也是心脆气，这都唔好啦，心脆嘛唔好，心脆嘛唔好啦哈。啊，这是蔡依的伊的新歌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直播收听，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好，点的继续卡。感谢朋友，好，你的收听。感谢朋友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等着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哦，再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跟咱收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主席，等着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000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以前种叶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末，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落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女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咱常常听到人讲，预期将来不如现在，预期好伊不如来好另外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经常爱面对预期与不如，其实这就是咱家己立身处世一种的选择。到底要做什么种选择，则是立身处世之道。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观，有的人希望荣华富贵，有的人甘于淡薄来过日子。荣华富贵人人爱，个人是欢喜，求不得，内心也苦恼，或者无有努力付出，想要妄求，更是空花追月，虚幻不实。假使咱的姻缘固着，富贵荣华自然而来；姻缘无够，强求也是枉然。所以，与其空图荣华富贵，不如心中甘于淡薄。啊，来得贴实一点啊！有的人做什么事遇到困难，就怪这怪那，做未成功就推诿过失，嫌这个人唔好，那个人不对，拢是责备别人，与其不如责备他人，和自己的心中不平，甚至遭受到别人的反弹甲怨言，不如反省自己，家己的事情过后当中有什么缺陷不懂吗？有什么不周全的所在，会当从一件事情前因后果检讨一番，反省出来，这才是下一摆成功进步一面条件。看到人降头奖，咱就去甲讨好；看到人发财，咱就走去甲恭维。这叫做锦上添花。锦上添花个人不是歹事，不过与其如此，不如雪中送炭，来得更加让人感觉温馨。社会上阁有真侪饥寒交迫的人，需要咱家的协助；真侪失意的人、受到挫折的人、疾病未好的人，更需要咱家鼓励，予伊方法、希望。这才是在困境中会当行出来。所以，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一件事情做出，及时改进，个人阁有补救的所在。如果要爱每一遍错，每一遍改，不如在事情还未发生的同时，将伊甲规划详细一点啊，精心安排一点啊，和错误降到最低点，才袂空费时间、人力，费真侪成本。以上这预期甲不如呢，拢是立身处世之道，可以和咱大家做一下参考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嘴巴目睭枵”，民间就一个笑话故事。有一个人临终的时阵，叫伊囝来替伊报仇，因为有一摆的宴会时阵，家己欢喜要食的一块肉去往硬走，囝就甲问讲：“为何你唔赶紧硬起来呢？”这个人来回答讲：“哦，因为我弟已经有硬一块肉。”囝就讲：“那么你为何唔赶紧将迄块肉塞入嘴内呢？”这人个回答讲：“因为迄个嘴内嘛有含一块肉。”这人真正是贪得无厌，过分又好笑。嘴巴目睭枵，就是讲已经食饱，但是目睭还佫笑想在认着想要爱的物件。这也是前面所讲的民间的故事，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咧讲人不知足。现代生活当中，这种人确实有存在。有的人表现在金钱欲望上。有的人表现的是在权力的欲望上，有的人表现的是在色情的欲望上。不过这句话带有一挂啼笑人贪得无厌的意味。人不知足是人性之常，尤其对爱未食饱过的人来讲，目睭枵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但目睭枵只是流露出心中的感受，爱未化为行动，也不见得会化为行动。因此呢，嘴巴目睭枵固然是小寡可怜可笑，但比起迄个嘴巴还佫咧伸手要去共抢的人，迄就好真济啊。人需要的有限，欲求太济，有时阵阮会害着家己，就亲像食了太济去拍拍巴肚。因此呢，食饱了后上好就是爱离开个道上，若无哦，目睭枵恐惊难免会引起别人的厌厌。甚至迄个民间的故事，佮搬运一番，俗语讲“嘴巴目睭枵”，就是贪得无厌啦。感谢你。

0: 吼。
1: 嘿，直接是要天迄迄有较好啊。
0: 有，迄好好去啊。
1: 好去啊，迄就是。
0: 哦，潘大夫。感谢你啊！无我都安尼甲你讲，医生都无开药，之后我都行一步都要步啊。
1: 哦。
0: 啊，听听，我是讲甲阮头讲啊，来，来去啦，那无哦，无是变啦。
1: 这个基本病，老人班基本病吃好的就对了。
0: 哎呦，嘿
1: 嘿嘿。哦，拢好啊啦吼。
0: 哎呦，啊，即马我即马就是，来我拢食听完。
1: 感谢你哦，你住喺咯大同关外埔乡嘛吼。
0: 哎哎哎，新厝咯。
1: 啊，你林五峰对吧？感谢你啊。
0: 好，感谢你。
1: 好，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多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血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流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症、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流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流，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旧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米管黏米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激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地疏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都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更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卢波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世间上人拢爱靠包装才当生存。咱甲看卖，儿童对细汉都用天真浪漫来包装自我形象，小女用阿那多姿来包装自己的美丽，读册人用诗书学问包装家己的巴合，英雄用刀枪来包装自己的威武，帝王用生杀大权包装自我的权威，政客用虚伪来包装自己的家属，商人用信用来包装家己的产品，一般人则用名牌来包装家己的富贵，甚至夫妻用甜言蜜语来包装彼此的爱情。日本是一个最讲究包装的国家，一个小项物件可以用真大盒来包装，一个普通的物品也可以用真精致的绸缎来包装，所以日本的包装举世闻名。世间本来就是一个靠包装的世界，天地包装了万物，欢迎时髦，包装了都市。一个人的语言爱用真多美丽的诗句来包装，一个人的面孔爱用真多笑容和化妆品来包装，一个人的身体爱用真多美丽下属的衫裤来包装，一个人的身份爱用名威权贵来包装，一个人的财富爱用花屋美下来包装。所以在这世间怎会当无重视包装呢？不但人爱包装，国家跻身于世界之中，真侪被认为杰出的国家，因也需要有一挂包装。像美国爱用自由民主来包装，德国爱靠发明国力勤奋来包装，法国以法国巴黎的香水、甲老酒、女人名牌来包装，英国爱用礼帽、手中仪态、新书、淑女来包装。中国人是欢喜用仁义道德来包装家己的品味，整个社会人生到处拢爱包装。其实，咱的社会不一定得爱用外在的物件来包装，可以从精神上包装家己，用善行来包装自己自卑，用真诚来包装家己的信仰，勤劳来包装自己的实在，道德包装家己的形象，好学来包装自我的知识，服务包装自己的贡献，可以用礼貌来包装家己的人和，用施舍来包装家己的人缘。世间需要包装，但人生不免得过多的包装，真实自然就是最好的包装。人爱重视外来如一，会当做到卖用包装也真有价值，迄就是最高的包装文化啦。感谢你。

大部分的人遇到挫折的时阵，常常拢会怪讲运气无好。都一个人在短短的20年当中，将伊事业做得非常的。

成功，大家拢真欣羡伊。当然，咧欣羡的所在，嘛有一挂人会怀疑，这个企业家怎样会当如此的成功呢？有一摆，就有人私底下问这个企业家身边的一个秘书，真古怪，恁的老板到底用什么种方法，会当将生意做啊遐尼大，遐尼成功呢？照你讲，恁老板运气真无好啊，虽然都读无什么册，学历只是小学毕业。而且人个生得无好看，这嘛是对伊真不利。如果人真善吃，根本都无本钱会当做生意，就好了恁这无好的运气条件，伊到底凭着什么会当做啊遐尼成功呢？秘书一听到哈哈大笑讲：“你以为我的老板运气无好吗？”但是伊本人确实无安尼想，伊认为伊运气是真好。怎样好法呢？因为伊对细汉都无读什么册。只干啦，国民学校毕业，所以伊感觉家己捌得真少，唔知影的所在还阁真济，因此呢，无论做人或者做生意，伊拢真谦虚，轻易请教别人，用心努力伫咧学习，就是因为伊无读什么册，所以伊感觉伊运气好，才有今仔日的成就。开始伊就册读了真好，就未去请教别人。搁再讲，伊认为运气真好，是因为伊生得无好看。明白家己没有条件去佚佗、娱乐去享受，只有专心专意投入伊的工作里面。啊，搁有，你讲伊善，运命无好，但伊讲伊真好，就是因为对细汉家庭善吃，难得有一顿饭通好吃，所以呢，后来伊咧做生意的时阵，凡是有一点啊成就、收入，伊拢会真珍惜，感觉真难得啦，未怕算或者讨债这心态。心内有一种感恩的心啊，虽然只有小学的学历，生得无好看，家内又阁真善吃，但伊感觉家己的运气真好，也因为有这样样的好运气，才会当成就伊今仔日事业的成功。因此呢，人的一生成功无成功，运气好甲无好，都爱看咱安怎来看待家己。咱感觉运气无好，就是好的运气啊，这就是佛法内底咧讲的逆境上缘。看起来好像像危机的代志，反而是成功的助缘，也说不定。好比像像咱看到肥料，感觉真臭，可是呢，你若将肥料加压在花草上，确实会将促进花丛开出真水的花蕊。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无好，什么是芳，什么是臭，这都要看咱家己如何去掌握，如何去经营咯。感谢你。

0: 两碗什么鱼啊？
1: 我买好几种哦，我认为里面那个定寿丸哈、哦。
0: 定寿丸哎。
1: 定寿丸真的是好好推广，这一瓶定寿丸真的是不是效果很好，是效果太好了。
0: 效果太好了、
1: 啊对啊对啊，
0: 是这样啊。
1: 哎呀、啊，不是很好，
0: 感谢
1: 超好的了。你管他喝到推广了。
0: 啊，你当中定寿丸吃几罐啊？
1: 其实吃差不多三天至五天就好去啊，啊好了就做保养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有当就感觉怪怪，啊就先吃了。
0: 哎呀哎呀哎呀，这不用吃好用。
1: 哎，
0: 过一关个红气感冒。
1: 哎嘛，我爸爸跟我讲的，讲哎呦那个不是只有治疗，那个当保养更好。
0: 对对，你也吃那料，你也较袂感冒啊。
1: 系啊系啊，哦，迄罐李宝丸我跟你讲吼，迄罐嘛爱推广出去，那月经吼，月经咧疼吼，平常咧疼吼，平常今仔月经啦，你安尼疼不舒服，你先来吃了，差不多三点钟就好啊。可是你们讲的什么要好几天啊？不必啊。
0: 嗯
1: 对啊，我认为是大概三个钟头到大概半天哈。
0: 也卢博丸哦，专门五银行的暗算比好过强。
1: 系啊系啊
0: 系啊。那就本来就卢博丸啦。
1: 你讲效果，恁讲较保守，啊，其实我吃了效果。
0: 别人讲话夸大，我唔敢夸大啦。
1: 哦。
0: 咱做医生人哦，你讲到上夸大哦，人会看轻啦。
1: 我跟你介绍最多就是定寿丸。
0: 定寿丸
1: 哦。什么那个哦，一罐胃药啦，嘿胃溃疡要吃，还是吃的好去啊？
0: 好，胃溃疡哦。
1: 因为比看西医较好。
0: 感谢感谢。
1: 你讲的是真心话哦。
0: 哎，感谢。
1: 咱婆家拢在开诊所的哦。
0: 安尼哦。
1: 做
0: 清楚
1: 的，我
0: 甲你讲正经的哦。
1: 哦，
0: 对啊。算你食微波丹效果也真好啦。
1: 我甲你讲非常好，即罐爱推广出去。
0: 哦。微波丹。
1: 有听人还是胃发炎吼、哦，我就是过早就是胃发炎，啊，食啥物药拢食不好。啊，我去台南，我爸爸在甲我讲，啊，我半信半疑，啊，就来食看卖。哎呦，食三天，哎，不哩有效呢。
0: 嗯。
1: 后来我对这罐药嘛，报第一名就是定寿丸，第二名。
0: 第一名是介绍是定寿丸啦。
1: 嘿嘿嘿，第二名是即罐胃。
0: 胃保单，
1: 胃保单，第三名就是迄罐。
0: 帮你个卢保丸，
1: 卢保丸。
0: 感谢，感谢，谢谢啊！迄种我看袂三十万年入门啊。
1: 尤其我下晡一个中和的一个徐小姐吼，我伫前面开讲，讲说，多谢哦。你甲我讲介绍迄罐，伊瘦到都厉害，我讲啊，找一个台南一个潘医师会有一罐药啊，一罐定寿丸吼，哦，迄食了，我就要买一个好哩哩啊。对啊，啊伊真正今仔日都差不多通电了，甲我说多谢。
0: 哎呦，
1: 我感觉不能食。
0: 你嘛是做工作。
1: 唔是，不能食这药啊，感觉吼，朋友安尼食好伊，我嘛替伊种欢喜。
0: 对啊对啊，好啊，不我大家吃。
1: 定寿丸我上届无甲你介绍，差不多超过二十个以上。
0: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
1: 真的啦，真的太有效了。
0: 谢谢啊，
1: 而且我跟你讲，
0: 谢谢
1: 你，然后都无副作用。无像你食迄西药，即款定寿丸我拢惊啊那念的，啊感冒吼，感冒譬如讲有发炎啊那吼，消炎个，食两三天啊好去了后，啊了后就爱食恁的啊，食恁的来收尾哦。
0: 过一更，
1: 对，感觉迄更迄个气，我宁愿的气更无好，支气管无好，哦有过敏性的嘞，支气管无好。
0: 支气管，感谢你啊，你住伫
1: 台北市住金山南路的。
0: 啊金山南路一段啦吼，单数五。
1: 嗯，
0: 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学了称赞啦咧。
1: 应该啦，
0: 感谢啦，啊，你交个大学费吼，好事广结做，谢谢阿伟，
1: 好，
0: 先来佚佗吼，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潘大伟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一个人的正念是如同驶船的拖手，意思就是指讲有正确的观念，对咱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正念如同掌握船的拖手，人生的船旁究竟是要航向何方，全靠着掌舵者引导的方向。如果一个掌舵者缺乏正知正见，船只行驶在汹涌大海中，就会迷失了方向。人生的船行必然会开错了所在，停错了码头，上错了岸，甚至会去弄着暗礁迷茫。所以呢，拥有正念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在时啊，咱起床的时阵，擘开目睭，第一个浮上脑海来的念头是什么？是不是正念呢？进入了办公室，一刹那间，咱所怀着什么种的念头？上班的时间去拜访客户、厂商，咱所带着什么种心念，甲对方一个交谈呢？下班回来到厝里，咱应该以什么种的正念面对家人甲囡仔？假使心内所存的念头是正当的，所作所为都未有歪错。譬如今仔日咱去甲人家谈生意，明知影对方无咱的证明，本事也无咱的好，尽管如此，咱却是无存着占对方便宜的心态，老老实实将本求利，以合非的原则甲对方来谈生意，无因为看出对方的弱点就来转嫁伊，占伊便宜。如果咱也当存着糊涂的念头来做生意、谈工作，对咱的事业、人生都有真大的帮助，也当顺利平安走过家己的路来，这也就是动手武器。有人讲日本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伊的经营上真有办法，是经营之神。松下先生的办法是对倒来呢？因为伊一直

定，未去侵犯他人，更未去想占别人的便宜，反而处处为对方来伫咧设想。因此呢，所有含伊做生意往来的人，大家拢诚心诚意，在一个合作。所以讲，正念在事业上是一个真好的掌托者。爱怀着什么种的正念呢？时时感念对方的恩德，念念不忘做人的道德。一个人尽管更加聪明灵感，也必须要任何讲究道德，未当贪恚打劫，也唔通设计谋害人。尤其佛法咧讲的因果，咱爱正念的因果。譬如讲，这样做对咱有利，这就是一种的恶因呐。更加大的利益，咱也未使安尼做。这样的正念，人生就有真好的托手。希望人人拢会当有一个优秀的托手，在乡土海浪生活当中，时时保持正念，未去迷失人生的方向啦。感谢你。

八宋年间，宰相柯俊是真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就以真专门用诗文来咧对古的儒雅之书。有一日，伊甲朝廷中将同僚在李各华园中饮宴游玩，来到荷花的池边，看了一个红日头影映在水中，天上甲水中的两个日头相对，不禁心思大发，就以将同僚以对人来唱和。伊出上联就是水底日为天上日，出国状物为一转妙，又浮于铁里。一日就将众人拦住了，在场的宾客无一个人会当应对。正拄好这时阵，大学士杨大人来了。杨大人问明原因，立即就对下客人：咱众人是面前人，来对上水底日为天上日，你水底的日头甲天上的日头两个对起来是多一个对句啊？甲咱众人是面前人，对目睭影来的人。就是面前的人，所以这个故道也是因为将罢官这一声割菜，这个故道实在是出自精妙。最低日为天上日，眼中人是面前人呀，感谢你。

0: 发财富啊，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杨进顺啊，杨进顺哈，
1: 杨进顺，咱在华联你好，
0: 华联，你那个啥，吃那个顶少丸的吼？
1: 嘿，
0: 哦，我唔得，我细胞有安尼，
1: 嘿，
0: 去检查拢有安尼有问题啊，
1: 嗯，
0: 乌乌啊，安尼种白乌龟的啊，
1: 嘿，
0: 我咧行物件，哦，迄医生甲我讲叫我卖做啊，
1: 嗯，
0: 有困。我叫提药啊，我吃，伊讲迄药啊，伊那药啊，吃会吐啦，无啊。

0: 好啦，
1: 嗯，
0: 哦，我买啊，我唔是打电话给你，甲你讲，
1: 嗯，我给你，我给你食停烧丸，
0: 嘿，你叫我食停烧丸，
1: 对，
0: 你讲食过六罐啊，就好啊，有哦，
1: 嘿，
0: 我唔就自家食，自家食，食到即嘛，诶，我新年十一月当时我去检查吼，
1: 嗯，
0: 我去做电工，
1: 嗯，
0: 哦，个断层检查，
1: 嗯，
0: 哦，拢好诶，
1: 安尼哦。
0: 嘿，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我爱甲你，爱甲你试试，我哦，
1: 嘿，
0: 旧的片摕来看哦，
1: 嘿，
0: 啊新的看哦，
1: 嘿，
0: 完全甲你，甲你迄个新的甲你袂输咱做好位安尼啦，
1: 对啊，
0: 做起来新的，
1: 家人啊，无诶白白拢好呀，
0: 嘿啊，我讲拢好去啊，啊我人，我人就安介珍贵啊，真过我人就一日爽快起来，
1: 阿你讲恭喜啦，恭喜啦。
0: 我来有啊，甲你谢谢啦，你安尼，哦，迄药啊，那我唔知啊呢，我想讲可能无效，我安尼食可能食看卖啊，可能无效。
1: 嗯嗯。
0: 哦，我拍拼一日食食，我诶月底我再去报告拢看出来吼。
1: 嗯。
0: 拢无代志，我有甲讲我，伊我叫提药啊，我食，伊讲呢，迄食拢会吐啦。
1: 嗯。
0: 无食，我有讲，伊无问我讲诶，我食中药诶。
1: 嗯，
0: 我食中药好，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啦！
0: 系啊，
1: 小小得个到时补啦。
0: 哦，有啊，
1: 你是你是什么大名？
0: 我姓杨，杨美阳，花莲新家乡啦，康乐村啦。
1: 哦，感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0: 哦，我欢喜家呢，我今大起来欢喜家呢。
1: 恭喜啦，恭喜啦！
0: 破大位药啊，那是真好用哦，我讲得让你笑哦。
1: 嗯，
0: 你听我讲两句啊。
1: 好好。
0: 我唔就本来我就拢食你药啊，
1: 嗯嗯，
0: 我三月初三上帝公生，你知吼？
1: 嗯，
0: 我从下去跋着迄个上帝公的路子啊，
1: 嗯嗯嗯，
0: 我等我为着安尼，我从下甲问你知无？
1: 嘿，
0: 我甲问讲诶，无我卖做，伊嘛跋无买哦，我无我来食潘大夫的药啊吼，我来甲问潘大夫来食潘大夫的药品安尼好。哇塞，新杯我才紧打电话给你呢。
1: 嗯嗯嗯嗯。
0: 我不爱跟你讲，迄当阵我不爱跟你讲，我怎啊紧打电话给你，跟你问。
1: 嗯。
0: 哦，你怎啊跟我讲？啊，就食迄个食惯了就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开始食，食个。
1: 同意啦，同意啦。
0: 同好家咧啊，谢谢你呢。
1: 同意啦，同意。好事大家讲结束啦。
0: 哎呀。
1: 哦，食好到小补。好，谢谢。
0: 我迄个跳完嘛，食个介好。
1: 跳完咯。
0: 哎。
1: 你都食跳完，佮食停烧完啦。
0: 嘿，我食。跳完哦，我妈妈哦，九十三岁，我拢叫伊一天食两三盖，你妈妈会惊嘞？
1: 是补养身体啦。
0: 嘿，
1: 感谢你啊，多谢你做见证啊，
0: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感谢你。

人的一生当中要经过真侪考验，自出世了后，首先就要经过父母的考验，看咱是不是孝顺的儿女，将来会当成才吗？进了学校，老师嘛爱考试观察，看咱是不是聪明，是不是要读书，是不是有礼貌，守不守规矩，是不是好学生。搁较大一点啊，交朋友谈情说爱，如果和男女朋友来考验，看咱是不是忠诚、责任感、人格敢有健全，是不是一个成熟稳重、值得重度终生的人。到了社会求职，不但要经过学历、资历的评价，有时阵要经过面试、考试、层层关卡的考试，等咱的品格、才华、专长一一符合，才当好不容易获得一份的工作，甚至咱的社会上生存。别人的目睭嘛是不

端一个甲咱看，看咱是毋是有学问，做人是毋是有名利，道德操守如何，是毋是一个值得结交的对象。查甫囡仔到了十五年龄，都要接受身家调查，家世是毋是清白，过去是毋是有不良的记录，有犯案无，这拢就是人生的课题。到了中年老年，进了病院时阵，要接受医师测量血压、诊脉、检查血糖，是毋是有高血压，甚至要用显微镜、X 光、断层扫描，检查咱的身体健康无健康。都来到厝里了后，家中的大细汉，有的虽然无讲，心中嘛是暗暗伫咧观察，看咱的经济正常无正常，在外交友正派无正派，行为合法无合法。总是对咱拍一个问号，咱经过了钉钉塔塔的考验，唔知影家己的人生是唔是合格。亲像当朝的朱庆仪在《金翅上张水波诗句》内底来讲：“洞房杂叶听红烛，抬轿东京拜古姑，逆把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深入时无。”平常时啊，出国爱经过海关的盘问。住在家中要接受户口调查，咱想要得到什么资格，要经过各种的鉴定考试，亲像跆拳道、心算、甚至驾照、医师、建筑、电工等等的职业，拢是要经过各种的考试考验。人的一生，对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到研究所，乃至出国留学、托福考、入学考、毕业考、普考、高考，各种的职业考试，这一生要经过多少的考官、考题，最后才会当录取，才会当有家己的人生。所以呢，每一个人有几啊串的时阵，拢要有多方面的充实家己，如此才有实力，当得住社会大众各种的考试啦。感谢你。

俗语讲留财不如留德，老道德会当庇荫子孙，也是信教最好的方法。老钱财会使子孙来对落，勤奋工作则是做人的本分。有一父亲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工作，终于拥有家己的事业，正当伊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却发现伊的囝无欢喜做工作。伊不断向囝来说明辛苦工作得到的欢喜甲喜悦，囝确实安尼回答讲：既然已经拢为我准备好的一切，我为什么得爱去工作呢？这位父亲一心想要互囝体会工作甲成功的喜悦，所以忍心卖掉伊所有的产业，将钱财捐献了慈善机构，送予善恰人，然后向妻儿讲生意亏本了钱。现在伊一无所有，有一天囝真欢喜，对伊父亲安尼讲：“爸爸，我已经找到一个让我会当富有的办法，我要甲一个富家女结婚，可以得到官财。”父亲一个气了后，就将囝甲赶出门。老财产可以满足子孙的物质需求，但是父亲的成就，子孙却是难以继承。这位父亲那平常时啊，也要知影灌输囡仔勤奋的观念，让伊知影天下无白吃的午餐，一分的经营就一分的收获，想用。

故如就是爱打拼，投机取巧的方式无可靠，相信囝就袂想要利用帮忙做多发这个坏财啦。所以夹着金汤匙啊来出世，缺少吃苦奋斗的志气，在现实的人生的社会中，都无有实力，无法度甲人来吃饼啦。感谢你。

0: 啊，我看到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我诶，金山，金山。做感恩的，你的药啊，做
1: 好。安怎讲？安怎讲？是讲你要做什么药啊？
0: 诶、欸，我有买活力丸嘛，有买。
1: 哦，买活力丸。
0: 降丸。
1: 活力丸是咧？
0: 食降血压未吼？啊，就降丸是食安尼筋骨疼。
1: 哦，筋骨疼。
0: 嘿嘿。
1: 你活力丸食几罐？
0: 哦，我就做一罐啊咧，我拢叫阮早间加少，也有金山金凤莲遐买。
1: 哦哦哦，对对对。
0: 我做你金
1: 山只。你食活力丸好用安怎？
0: 哎，血压会较正常啊。
1: 哦，会较正常。
0: 较袂安尼，啥物高，啥物低安尼。跳完我冇食。
1: 哦。
0: 啊，个迄个顶上完啦，阮这个孙，阮早间这个孙，哦，足好用诶。
1: 顶上安怎好用？
0: 因为安尼十三岁也是哦。
1: 嘿。
0: 啊，那了我感冒上黑久，我咧耳叫安尼。啊，我就是听你的收音机直播吼。
1: 嘿。
0: 伊讲啊，我就去买一罐一罐来食。
1: 嘿。
0: 啊，只会使，啊，尾也都拢食大罐的，食足济罐咯，足济足济罐，食到即马就够岁啊。
1: 够岁就开始食。
0: 嘿，迄阵食差不多两。诶，你无诶，敢那食三粒安尼，我也着那。
1: 啊，今天就穿拢好呀呢。
0: 较侪就较侪了，好去拢好个。
1: 哎，恭喜啊嘿！
0: 大夫，谢感恩感恩感恩。
1: 我们来讲，我们来讲，这应该是应该。
0: 我嘛个人食。
1: 你啥物大名？
0: 柯辣椒。
1: 啊，咱到底金山底？
0: 金山永兴村跳跳下咯。
1: 谢谢了，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
0: 有啊，真好用，真好用。
1: 谢谢了，谢谢了。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1: 哎，还到时要补嘞。
0: 有无？有无？有无？
1: 好，谢谢，感恩啊，谢谢，谢谢，谢谢。我潘大夫。
0: 哦，潘大夫啊。
1: 你啊。
0: 郭神师，我是讲要来甲你请教哦，我食你的汤圆真好啊，啊，我即卖是讲迄个，我用五六年前遐，我就去上班，过马路去学迄车甲弄者，我迄脚乌啊，落来迄骨头迄拢断去，啊断去去牙庄开刀，去学迄只骨管，伊讲伊唔敢食，讲拢退。
1: 嗯。
0: 去学迄讲，迄牙庄遐开刀啦，啊除了，啊即卖落迄两骨咧拄麻醉剂迄个，啊就疼足久，啊我即卖吼讲。我食你个跳丸，人我脚乌食人两罐尔，人就随好去啊。
1: 食跳丸就好呀。
0: 迄脚乌迄啦，用骨这个煮麻醉剂这个，哎，伊了我甲迄小姐讲讲无，我有听你咧讲讲诶，迄用骨活力丸哦，我火药罐啊，我就头一遍去搞，啊，伊就甲我讲补，我就食迄个，伊讲火药罐哦，会使食跳丸，啊，人我迄好个跳丸，总好食两罐尔，我拢未落楼梯哦，啊，人我食两。
1: 食两罐怎啊变落楼梯啊？
0: 会落啊，我就直直食食到即摆，啊，加这用骨，啊，我伊了我有甲迄小姐讲讲无，我有听你讲讲迄用骨活力丸。
1: 嘿，啊，你食安怎？
0: 三罐尔，人我即摆加较未。
1: 有迄个关系，只爱食用本活力丸
0: 啊！我即摆是讲行着路啦，中风啊，唔知要来食什么。
1: 食用本活力丸得。
0: 我食三罐，腰骨咧有差，腰骨咧会存滴啦。
1: 会存滴啦。
0: 本来袂。
1: 啊，煞脚无力。
0: 啊，我即摆食三罐尔，都会存滴。啊，我即摆是讲要阁叫一罐，啊，看食什么，先煞甲我讲啦。我行着路行袂紧，啊，行着路阁皮皮哎，安尼偏来偏去，改成像人中风安尼啦。
1: 好好。
0: 我唔捌中风啦。
1: 好好，安尼我爱食一罐，你就互你食。
0: 好，你甲我寄啦。
1: 你敢咪住咧？
0: 我中和啦，南市甲只中和只。
1: 新北市啦吼。
0: 对对，新义街。啊，我只电人寄来哩，我哩才阁寄两罐的样本活力丸。
1: 哦，安尼哦。
0: 食了吼，有只骨今嘛存起会滴啦，顺续阁加寄一罐来。
1: 好啊好啊，你这姓郭郭新苏。
0: 嘿嘿，对对对。
1: 感谢你安尼娱乐清晨呢，啊，就爱到介绍环节呢。
0: 你我咧食两罐的听完，我袂落楼梯啊，无拢袂落哩。
1: 拢袂落楼梯哦。
0: 但阮只好惊讲，阮只好惊讲，我甲讲哦，迄罐内底的药足好用的。
1: 谢谢啦，感谢。明仔个寄一罐后日收着啊。
0: 好，
1: 多谢你娱乐清晨。
0: 我寄一罐样本活力丸，
1: 好，
0: 好，
1: 一罐样本活力丸，
0: 好好好，
1: 感谢你哦，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咱人每一天都承受他人的恩惠，但报恩的人真是真少，甚至有人忘恩背义。咱曾经敢有感谢过农民耕作农作物的辛苦吗？咱若无稻米，无蔬菜水果，每如会当天巴满巴肚补充营养呢？咱曾经敢有感谢父庙的恩惠，父庙一手抚养咱长大，无微不至伫咧照顾咱，咱会当不怀一粒感谢的心吗？俗语讲，花有尘，树有根。世上最难忘的是父母恩，父母无微不至伫咧维护咱，抚养咱长大，咱应该知恩图报，感谢因啊！咱一生行过真侪路，行过真侪桥，有路行人不至于寸步难移，有桥行人不至于涉水涉淤，狼狈不堪，甚至也不至于会失足堵水，凶险难测。有一个古老的习惯，恐惊早已经就失传了，就是行人啊过桥了后，会转过身向桥来给拜一个礼。这一个拜含有真多的意义，真庆幸家己安全渡河，庆佩前人造桥的美德，也感谢这座桥对行人的贡献。但是如今知影通好过河拜桥的人已经无济了。反而真侪人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做出过河拆桥的事，而不自知。想存着感恩心，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蔼，家庭更加温馨。生命有限，爱却是无限。咱爱存着感谢心，以有限的生命，甲将必会腐烂的躯体，换取不过不灭的人生光辉。以日月同光的真情接爱，这是心灵的美感啊，感谢你。

有一句成语典故由来，就名为家口不为无后。苏秦是战国时代真有名的政治家，伊极力主张六国联合，一致对抗秦国。当时韩国虽然是正小，韩国的国君准备要接受秦王的条件，向秦王来屈服。苏秦知影了后，就到这个韩国，对韩国大夫安尼讲：“恁的韩国具备真济优势，国家四面拢有天然的大山障碍，是容易守啊难得攻好所在、好地形啊。恁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天啊第一强劲手，以韩国士兵营养来看，是可以一人抵挡百人。韩国又是一位贤明的君王，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啊！假使讲你顺了秦国，秦国必定会对你百般的要求，将来爱用武力将恁韩国来并吞。”苏秦又搁安尼讲，有一句俗语讲：“宁可做小鸡的嘴，也不必做牛的尻川。”小鸡的嘴虽然是

小，伊会当试食物的滋味啊。牛尻川虽然是大，只是干那白虾而已。今仔日恁想要高考这全国，这甲牛尻川有啥物区别呢？韩国的国君被苏秦一席话，讲得口服心服，伊背出剑，就对天来咒诅，官人就是会死啊！决定无要屈服于秦国啦，这就是因为忌口不为牛后，生意由来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在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听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高尼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1996克。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免烦恼会去影响。

0: 有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聊。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播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白虾端，
1: 白爹娘以后伊的这个观念性啊，啊，人的相处难免有感情。亲爱的听众，小青为着福气，也就是看门袂当改哦，共同，伊这么甘愿的呢？万年林小姐白素贞了着，今麦佫说落去的剧情高调是哪变景啊？咱今麦大声来讲伊小青啦。

念老家，相亲正事，哼，讲什么牛干是亲像家的哦，吼、哦，为山为水哦，小姐你今仔日哦，我才了解啦，阮小姐做人无度量，我的性子是真倔强，素贞无念感情上，小情啊离开是顾不将。

公公，小青，今仔日为着靠相公，啊，甲阮小姐从安尼急去，过来离开呀。从此以后，我嘛无想要倒转去呀。那阮阿娘倒遐好命，啊，阮就差遮济。我现讲我小青啊，憨蛮啦，互人看无起啦。我是爱情的参拜者，我小青的命来真歹，小姐，你不应该骗我。但我忽然看到有人走路对遐来，讲发现对面有人影，紧接一个家看，对面可是一个查甫囡仔呢，就是苏文的少爷啦。

嘛，哼，我真不相信呢。哦，我小姐都遐穿，都记得看门遐烟斗，嘿，凭我小姐这个人扮，我敢无得人阿高，高比我小姐哦，因为咧更加烟斗，更加赞嘞。哎，我即马吼下我的功夫，我看看吼，伊无输看门啦，啊，我想一个办法咯，即马。

小青即马伫咧用凉席了，对啊，即马即要对症下药，住伫咧街口。但是对方的这个青少年唔知影哦，人伊可是一个官家人的子弟呢，嘿，啊，食饱真好命，拢是游山玩水呢，嘿，都对啊伫咧来。现在这个吼官人，伊的姓名叫做姓顾名金魂，即伫咧讲咯，小人姓顾金魂，我的名，江波上司阮阿爹。我是官家的富贵仔，潘氏就是我的阿娘，希望功名早成去，修习台湾好科技，幼母前读册教完毕，出来游玩是暂时。对此经过，忽然听到哭声，看到姑娘坐在那个树仔骹，

0: 这个小姐人也正身出外，也唯有伤心，到底为了何故？替我向前来去甲伊盘问看卖咧，请了小姐，讲请问这位小娘子，安怎起出悲哀声？你有艰难，我知影，唔免客气，讲我听啊。你是不是中途有什么遭遇心咧？为何奈踮在遮，伫咧啼喊哭泪啊？
1: 你这位相公，你这位官人。

0: 做姜黄，
1: 食姜好用。
2: 哦，姜黄真好用，你食几罐啊？
1: 食四罐尔嘞。
2: 啊，你食啥种头？
1: 姜黄啦。
2: 哦，姜黄个呢？
1: 姜黄啊，无啥会食，啊，怎食吼？主要才十分钟到八分啦。
2: 好，你哦，恭喜。
1: 哎呀，姜黄话真好用。
2: 嘿，感谢哦，多谢你哦。
1: 感谢你。
2: 哎，多谢你安尼卡电话，我都清楚。
1: 无啦，啊都。
2: 啊，你今天别人敢有食？
1: 啊，即摆有啊，兼食迄啰定沙丸啦，伊少。主要才要开始食呢。
2: 啊，才要开始食呢。
1: 嗯。
2: 啊，你那两种要食，未使做一只，爱弄两点钟哦。
1: 弄两点钟哦。
2: 系啊，未使做一只，上紧点半钟。
1: 好好，
2: 好
1: 吧。好好。
2: 啊，食了看安怎，再去联络下。
1: 好。
2: 啊，咱到底。
1: 我住家人是林内区西桥路三十一巷。
2: 啊，你什么大名？
1: 陈德。
2: 哦，陈德啦吼，感谢你啊。
1: 别。
2: 哦，好事公家做啊，只好到小报。
1: 好，
2: 公家无量。
1: 好，
2: 谢谢。
3: 我吼，
2: 哎，
3: 我就是脚骨退化啦。
2: 脚骨退化。
3: 这就退化啦。
2: 哎。
3: 啊，先生甲讲，也唔能开刀，你食药啊吼，保养就好啦。啊，我正听电台听你。半大夫的药啊，讲足好个，我当然是买来食啦。
2: 嘿嘿
3: 啊，我已经食足久个咯呢。
2: 食足久个呢。
3: 啊，
2: 你拢食，你拢足成功，啊，你拢食对象。
3: 跳丸啦，加食目睭药啊。
2: 保安丸。
3: 哈。
2: 食跳保安啦，啊，你食保安丸食了效果安怎？
3: 食了吼，本食是拢会安在跟头一个拢会丢丢丢，暗时啊拢会安尼胀胀啊，食起，当食了当足顺利个啦。
2: 恭喜哦。
3: 足顺利啊。
2: 吼，啊，拄啊食几个才开始知影。
3: 我头头食了，规礼拜足艰苦的，啊，买来上一日轻松啊。
2: 哦。
3: 啊，我食足饭的时阵吼，拢食三顿啊。
2: 食三顿，拢食八点。
3: 嘿啊，啊，我食无几罐就足顺利啊。
2: 你讲食跳啊，是讲头头食足艰苦的。
3: 食头一礼拜足艰苦的，啊，过来
2: 上足
3: 顺利的。
2: 啊，再来就一日听一日轻松起来。
3: 嘿啊。
2: 哦，足顺利的。啊，再现在你行路有真美了无？
3: 哦，我行路出去，大家讲你敢那像小姐。
2: 恭喜。
3: 啊，我讲。啊，我都拢食潘大夫的药呢，跳红丸就好啊。
2: 哎，恭喜啊！
3: 哦，你是咧食什么药啊？很好，我食潘大夫的药啊。
2: 啊，你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3: 啊，我头家一个金家头。
2: 嗯。

0: 嘛，那很简单，干啊，卖叶子安起个菜哦，正手卖叶，倒手破的。
1: 哦，
0: 啊，我甲讲。啊，我了食听哦，人你袂晓食白嘞哈。
1: 嘿嘿嘿。
0: 啊，阮新妇讲，伊讲甲伊去开刀，阮新妇讲唔通嘞。你今个头你然后开刀无顺利哦，你想咳酒呢，永远的咳酒哦。我讲听哦，人你袂晓食白，我食两三下讲，哎，我那好势啊，就好势呢。哦，阮头家拢喊我讲加食。
1: 啊，食两三罐咯。
0: 食两三罐啊，过来嘛，今嘛拢
1: 讲。食两三罐就好少些呢。
0: 哎呀，两三日就安尼，好食罐食几罐，讲我亲酒上好个安尼。
1: 感谢感谢。你今日住伫迄个
0: 卡河，
1: 武陵关卡河乡啊吼。
0: 系啊。
1: 啊，卡河村。
0: 兴安路啦。
1: 叫做王岩吼。
0: 嘿，王岩。
1: 感谢你哦。
0: 阮遮迄王宽敏无出力啦，我哪过去？
1: 王宽敏嘿，对对对。
0: 我过去个就是阮对门家亲动啊，我拢买个上京啊，伊上多手都我那样样样啊。
1: 你食咱个药有较差无？
0: 有啊，有差。伊本来本来唔食，我讲你唔食，永远个无路用啊，你要食。
1: 对啊对啊，感谢你啊！对，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功德无量啊！感恩感恩，可以做家孙哈！
0: 啊，我食食济咯呢，把你报几下，我报真济呢。
1: 哎呀，
0: 后外婆后人来提咩事情咧？
1: 嗯，
0: 我只去工厂咧报，
1: 就
0: 我那里讲我食啥药，我讲都食破大夫的啊。
1: 好，感谢啊，好，感谢，感谢，感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分的指定药房：新北市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瑞丰区平定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永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矛盾的矛是古代一种长柄有刀的兵器，盾就是讲咧玩家小牌时阵，核心咧用盾牌，有的是用金属做的，有的是用牛皮来做的，称为盾。以子之矛，公子之盾，而且无言，大家拢耳熟能详啊。连韩非子《南史》的记载，有一个卖长矛甲盾牌的生意人，准备夸口分家规，讲家己的矛甲盾。伊先讲，我的盾牌十分的坚固，唔管啥物种利器，都拢无法度能够治个空过。然后如果分家规讲，我的矛非常的锋利。不管什么种物件，拢装会过。这个时阵，旁边的人就甲讲：那么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你看会安怎样？卖长矛甲卖盾牌的人，见笑甲讲未出来。后来就以矛盾来比如讲话行为，自相抵触，前后无相应。用现在的讲法，就是拍家己的嘴皮，无法度自圆其说。譬如讲，家己不守规矩，却爱别人来修损失。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感谢你，
3: 这位官人，你别问我，我是要去对对讲起的。
4: 小姐，你若是讲有什么也未当解决的困难，在下不一定会当跟你斗三工啊。也能讲萍水相逢，我是爱，好亲像家己的亲人同款。你有啥物在咧顾忌呢？金文听得真详细，原来就是乌小姐，幼年纪拄好是17、18，查某囡人应该当青春当活泼，有啥物伤心事，啼啼哭哭是啥物问题？讲出来看卖，我会当替你分忧哦。
3: 是。真是你这位官人这么好，别跟我斗三工。
4: 不错了，
3: 公子听我来分手，让阮出外是买找阿公。

0: 啊，我予恁弟生疏啦，啊，心无分文，啊，路头又搁夹唔到伊，所以我就是安尼直直伤心啦。
1: 这嘛，
2: 哦，小姐，讲我金文听你直直讲，足可怜，钱同来只要买人亲，大概你是惊伤紧，这会失落一千人。哎呀，那安尼讲起来，你的这个啊，不然嘛是你好人将哦，跟你同情的呢。
0: 嗯，公主，啊那你要安怎？
2: 要安怎？看较开咧嘛，只碰见你就算嘛。
0: 啊，要看开，不过我看袂开，我身躯无钱，讲我甘。

0: 放心，吴小姐，你讲你无钱哦？讲我金文听话有相信，唔免烦恼一千银，小看代志无要紧，有事算点我的心，我可以给你负责。
1: 啊，顾公主，你讲我无钱，你要讲我负责，啊，你的意思唔多，要跟我斗三工啦？啊，你歹势啊喏，公主你仁慈疼惜阮，啊，生意要甲阮喏斗下手，啊，要甲阮斗周转。啊，做人慷慨搁大端，啊，那呢？我大声甲你说感谢，甲你吼跪落去，安尼行一粒大礼咧，搁小情啊欢喜出难关。
0: 免，唔通安尼啊搞勒索。金文印生是小事，烦恼怕害你的身躯，爱情你就到我来阮厝啊。决定甲你斗相扶，我甲你讲，自我了解，阮家是普通会得过就对，哦，我老爸又搁是有名望。如果在条队为官，如果你若是有得未拄好，我听我甲你斗三工，无问题，咱来去。
1: 啊、哦，真是的哦，啊，我小情啊，多谢你。来答应，谢谢，感谢各公子你。

0: 小姐，来来来，这是我要跟你斗三工的，你免客气，请你收起来。金文就叫欧小姐，要金文之书，你免要求，当场现算一千两，拢无差错，请你收。
1: 这公主，我是以为你伫咧讲笑诶。第一我来恁家是讲哦，甲你初见面，来恁家甲恁行行看下看咧，想袂到讲哦，你宽宏大量，中意所在。

0: 才将金钱摕出来。啊，小青感谢公子你，终于所在到之时，安尼无嘛，安尼
1: 收起来呀。
0: 哦，好好好，跟我出手银两，甲你接去，谢谢哦。明年你去生后生哦。
1: 嘿，人家来讲，人家来讲，哈哈哈！在遐还袂咧，还袂咧。金文恁先要卖客气，一千两文小夸钱，在下的家后还阁袂见底，啊，无要安怎生后生？小姐，你明明爱讲笑咯。
0: 啊，你也袂错。
1: 是啊。
0: 啊，安尼真妙，是嘞是嘞是嘞。小青虽然无张地，唔知公子还袂娶妻哩。啊，我因为唔知个关系啦，啊，讲了说是言气，是我讲话失注意，专门公子卖翘起，公子啊，你大雄未见怪才对啦吼。
1: 嘿，那会会嘞，金和恁先也无关系，我无见怪你一个，你来阮家是人客，啊，答案呢，你可以安心回去了，吼、哦，要有钱你就当当个恁家啊，所以你放心跟回家。
0: 是。小青无安的感谢，喊得弟媳来恁家。打来娘，你得甲我讲，啊，我对恁内底环境哦，佮了解一个敢唔好？
1: 你即马咧讲啥物？
0: 哎，无啦无啦，我是讲足感谢的啦。阿、哦、娘，公主啊，啊，我较拄仔甲你讲很久啊吼，啊，唔知你的贵姓，啊，唔知要哪甲你称呼，拢阮唔知影。请教公主，你是甚物大名吼？
1: 我嘛。听会好，金文听到笑眯眯，姑娘听我来通知，姓顾金文我名哩，阮阿爹是江波的上司啊。
0: 哦，啊，原来是鼎鼎大名顾上司之子，就是顾金文先生，是你嘛？
1: 不错了。
0: 哦，安尼真好，那我小情啊诶。

0: 答应哎吼，多多数高位的数哎路啊。
1: 我大夫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啊，我当时在听，我真系健步完啦吼，
2: 哎，
1: 真真好啦，啊。
2: 你是安怎？
1: 我食到今日你讲安讲骨啦，拍骨啦吼。
2: 拍骨，钙质流失。
1: 嘿，啊骨头拢空空啊。
2: 骨头空空，啊你食健步食几罐？
1: 哦，去年食到今嘛，
2: 你食几罐？
1: 食到六罐有啊。
2: 是讲食几罐才开始知？
1: 不了三罐差不多。
2: 哦，三罐才开始知啊呢。
1: 啊，真好哦。啊！咱你来报人食较济咧，哦，来。
2: 哦，来感谢。
1: 来有人较唔知影这介好。
2: 多谢你来跟俄罗斯产安尼。
1: 哦，你潘大夫足够诶，足够。
2: 谢谢啦。
1: 叫这老伙啊。
2: 也有缘分啦。
1: 哈哈。啊，阮头家嘛当食你迄板娘丸嘛介好。
2: 安尼哦，伊食板娘丸介好，你头家啊。
1: 嘿。
2: 咱住倒位？
1: 阮住台东啊，台东市啦，关山北路啦，559巷。啊，我搁食你诶迄个安心丸嘛好。
2: 我那好用伊，
1: 好用我就困困来拢困未起哦。
2: 哎，
1: 啊拢爱头壳戆，啊食了即摆我头壳较袂戆，啊较好困啦。
2: 较好困啊吼。
1: 哎呀，阮小弟仔拢嘛拢抱伊食，伊拢拢嘛买来食。
2: 哦哦。
1: 哦，所在
2: 我刚食哩。啊，你叫什么大名？
1: 我李明祖啊，李明祖。
2: 啊，恁就恁内底规家做拢食我了
1: 哦。嘿，啊，搁我厝边啊嘛拢甲你订一订，我叫我甲订一订晒完啦。
2: 感谢。
1: 你咧工作无量啊！
2: 小二甲你斗介绍，
1: 叫起来好啊！大家安尼，哦，给我足几啊年。
2: 谢谢啦，多谢你啊！
1: 感恩康师傅。
3: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热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着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

0: 耳根病会带来和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架球、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下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煞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煞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根、烧皮肤佮兼固细菌、疏经、疏脂、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喘止嗽、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某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定嗽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嗽、老人嗽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会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嗽丸，气部会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嗽丸你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就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唔知小姐有何见解？请你说出来无妨啊。
2: 郭公子，不要紧啦吼，安尼你袂跟我踢球啦哦。
1: 那会会。
2: 安尼好，小青欢喜来答应。公主，你既然甲生意买看成，人讲好人好事，安尼唔都好你啊咧吼？人我想讲买
1: 安怎？
2: 人我想要求你一项，那是肯。公主，你可知影吼？人是动物的感情。
1: 啊？你今嘛是伫咧讲啥？我完全一窍不通呢。姑娘讲话有结骨，什么款叫做感情的动物？无讲我哪会猜会出？我也不是西方的活佛啦。
2: 这嘛，哎呀，公主啊！

0: 好，小青就叫高公主，做人实在足仁慈。难怪嘛，想要求你的亲事，真爱公主做丈夫，
1: 这嘛。嘿，小姐啊，不可不可！
0: 哎，高公主安怎不可？啊，我金文呢？

0: 这是我的厝，要不第三者也伫遮。哎，啊你吞吞吐吐不应该，你有话你坦白讲啊。
1: 是哦，安尼唔得讲无要紧就对啦。
0: 啊，前头拄仔就甲你讲无要紧啦，啊，搁你啥物要紧甲无要紧？
1: 是，好好。

0: 赛有相名，啊相名先生是安那甲你相，啊相甲你这个名这大名，哎、欸。
1: 我上的命吼，讲我是唔通来想咋，配合亲哪只的，讲我吼未使早婚啦，爱暗婚就对啦，吼、哦，要若早婚哦，讲性命见阳君啦，啊讲对我无稳啦，啊若暗婚哦，比较我的性命才会保存过。
0: 哎哟，无猜你是一个现代人，又阁是一个啊有捌诗书的人，去年就听迄个相名先生安尼后壁甲你讲，你都该相信咯。小静一声，我无信，梦神托不是加了钱，哼，你真唔当去哦。好了，看名先生哦，有名甲你看甲无名的，迄相名先生哦，拢专门伫咧骗人，伫咧怪人的呢。人讲相名嘴红累累。相名先生是伫咧甲你骗，哎呀，无采讲你今年纪中大啊，又可是准备伫咧复课的这个机灵，啊，若讲人生你未晓享受哦，啊，你有够戆的，啊，未晓操我，你是大了年啦。
1: 哎，小姐小姐，看讲看讲，卖激动吼，唔通等伊转倒，安尼我会惊。
0: 嗯嗯，无啦，我是咧比较你听的啦，人我无安怎呢？
1: 姑娘听我说云端，哎，实在讲啦，唔是讲我。无爱娶啦，我嘛是足爱呢。啊，我落去当时哦，相名先生甲我讲呢，讲我今年娶某未端完啦。相名先生对我有敌对，啊，讲我哦，那是强强造成哦，有大事关呢，今年未用个结的呢。哦，
0: 啊，今年未结的，啊，当时才会结的哈。
1: 哎、欸，我看差不多明年也是当尾交春都会用的啦。
0: 啊，你小姑啊，
1: 啊，无啥啦。我本人都无在化骨，你来在搞化骨。
0: 啊，无啦，我是吼比较话啦，啊，我小亲爱的对你。来讲破的，我咧讲啦，迄相名拢是咧吼坑人袂好的啦，迄个模样讲伊个心肝得偌好啦。我咧讲，既然吼咱家已经吼讲白话啊，啊到这我都爱讲破。古早头脑是袂合，也人讲娶某着趁早。啊无你即马少年无娶，啊时间就耽误落去，后日来互人甲你笑，你是一个落的憨汉。顾公子，你敢无为着你前途着想，为着你将来打算啊？良机唔通叫伊错过呢。
1: 嗯，这良机，安尼就是咧暗示伊啊。哎呀，安尼我要安怎才好？讲金文听到想一停，详细再看伊乌小青。哎呀，这个查某囡仔，该看起来，伊个一四过生得这么端正，啊，讲话又阁这么好听，确实是美丽娘子。人伊美丽有完整，来当结成夫妻是真光荣。哎呀，这个小姐，会当跟我讲到安尼这尼啊投机，人讲哦，那是会投机，讲闺蜜嘛无算啥物，啊那是袂投机，讲一句哦，听着都讨厌。这个小姐果然是美丽的娘子，可是生水太迷人，心满意足较轻松。哎，好啦，哦姑娘啊。我事情对你讲，愿意和你来做翁，安尼无，你我私定终身，啊，咱家己个代志，咱家己拍算，这件唔通传扬出去，唔通。

0: 爸母怎样呢？啊，我哪呢？那么多暗行的就对了。
1: 是啊，
0: 啊，你介好，小青爱你做红婿，愿献宝贵的花栽。
2: 好，讲我金文有话再交代，唔通让阮母亲知，那让伊知影我就害。那要做红阿母是袂转来，因为我细汉相命先生给我看过。我老母去甲我看命，再三甲我叮咛，所以这个代志绝对袂使阮厝内底人知影哦。会
0: 啦会啦，小青因声阮了解，讲赵军真哩浮扬大呀，
2: 赢得了，请了。

0: 我台夫啊。
1: 嘿，你好，你好，嘿。
0: 哎，谢谢啦，我感谢你啊。
1: 啊，感谢安怎？
0: 我吼，我对啊，倒闭啊嘛。
1: 嗯嗯嗯。
0: 啊，我吼，总未行，啊，即摆食你的药，食到吼，会行啦吼。
1: 嗯。
0: 啊，即摆剩个脚吼，拢脚盘只拢会疼。啊，甲啊脚吼，啊拢有尖，安尼一夹，安尼久久久也两三支安尼甲擦甲，吼要疼死。啊，迄拢无啊啦。
1: 哦，迄拢好呀。
0: 嗯，真好啊。
1: 嘿。
0: 啊，都感谢你啊，药啊嘛真好用啊。
1: 你什么名？
0: 我李秀秀啦。
1: 李秀秀哦。嘿
0: 啊。
1: 咱住对。
0: 啊，我阵啊住哩。住
1: 二路九四二路两百五十九巷的啦。哦，安
0: 尼哦。吓。拢食咱天元啦哦。天元啊，甲保肝丸啦。
1: 阿婆啊，你食白酒食了有差无？
0: 有啊，有差寡吼。哦，你我食了足好个啦吼。
1: 嘿。
0: 嘿，我脚床头吼。
1: 嘿。
0: 嘿，大便起来迄个一只菌吼，也拢好个啦。
1: 嗯嗯。
0: 本来是气。
1: 嗯。
0: 按爱气啊，无个。啊，佮我叫新光迄个医生吼，我拢三个月去个聚会，啊，就去看报告嘛。咱即摆我囝佫载我去看报告吼，讲我迄肝吼，较早只要看吼，就一地那像你遐大地，啊，即摆一地也无个啦吼。啊，讲我大便哎迄多啦吼。讲遐拢无个啦，即主要拢。
1: 给你食瓜蛋黄的关系啦。
0: 哦，有啊，我讲，我送给你食先，啊，我就，在我后生讲，嗯啊，哎，你妈妈足厉害，啊，你家门有事你就讲，啊，我讲吓，啊，我就即摆你安尼吼。
1: 嗯。
0: 啊，讲我即摆安尼足好个啦。
1: 谢谢啦，好，谢谢。
0: 感恩啦。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

0: 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古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1: 两个人哦，一个感情拨落去，也因为哦，小青生做太水啦。顾公主伊是一个读书人，从来毋捌见过小姐，也毋捌甲小姐有即种诶代志。安尼吼，人一句话伫咧讲咧，讲乐极生悲啦。啊，伊呢吼，顾金文甲着伊即个吴小青做过一案，诶，即个代志了后，全规个人拢无共款哦，嘿。啊，身躯哦，煞全伫咧无力哩呢，嘿。啊，天光一个起来吼，啊，人全乌暗面呢，人讲哦，就是欢喜过度。从安生到到一个天光起来，伊内底这个家童迄个家暴吼，啊，就爱起来变扫咧。一门前扫了，就爱吼入这个内头咧，嘿，啊，进来到因公主书院的迄个房门口，啊，听到了声音乱吵吵，嘿，啊，伊是一个吼在扫地，啊，听到内底个因公主甲查某囡仔咧讲话呢，伊就伫咧讲，哎呦，我害啦，啊，我金门咧。

无讲小姐，你唔知，啊唔知是安怎样呢？啊，若要关掉嘛，无即落款的动静，迄、那个头晕死目啊，过去也袂知哦啊！我会叫伊我，哎呦，公主啊，你命该死的呢，咱大家哦，偷偷的做伙哪点呢？阿、啊、娘死，我要安怎？

0: 奇怪啦，讲小青啊，一声一声未晓，啊，上细一声才明了。哎呀，公主啊，啊，敢是你的身份散了了？啊，那呢，你的性命是阮的巧。
1: 对啦，我嘛是惊死的人呢。
2: 哇，两个在内底哦，讲这个话，外口面就是伊这个家童听到。
1: 啊，那是咧创啥的？啊，安童听得真明啦。啊，阮公主那是读书人呢，嘿，迄、那个帮忙乖猪在变嘛。
2: 哦，就是咧变这个空的哦，过去租房拢唔捌咧串的，啊，今仔日串掉，我袂当人变啥。人底阁讲家咧吼，后走我囡仔话咧，嘿，啊，阁讲到嘴甲全破咧，啊，就是偷撮查某来租房啦，啊，安尼赞美绝对咯。去啊去啊去啊！迄大车饼，公主只有一款声，阮夫人啊，全然唔知影。啊，阮公主到后边来，我着来。

乡踏入这大厅顶，客宾夫人啊听分明哦。报告，夫人你好。哎呦，啊，但是咧怎样啦？啊，咧青光白光，走甲香飘飘，是了安怎心？嗯，啊，都安尼啦，工作啊真熬哦，啊想转变。哎，夫人啊，你咧好命啦，你唔免偌久哦，你要做阿嬷，切，好说。哎，唔要咧。我工作啊，偷出啊，查某来主演，啊，起出一场的这个恋爱阵，好啊，使用迄个灯牌吼，啊，伫咧对单边的点起，啊，我半时听到是去猜猜啊。

0: 哟。
1: 感情是个安尼，我的囝是一个啊，真点才，真认真的读书人。安怎今仔日咧发生这个代志？你讲伊租房内有秘查无？你坐我来去看，那是绝对有这个代，我不容忍你。你最近大咯，是对我行。将阿安东因何随起停啊？嘿，带着因这个夫人啊吼，要来迄个租房的所在啊。咱即马就先讲朱烟的房间，迄、那个顾金文倒伫咧眠床顶，啊，小青惊来眠床前，就伫咧叫一声讲：“哎呦，夫人啊！”

我会叫伊个，你莫甲我问哦，我休息一下，我唔食啦，我唔食啦，我是唔食啥物，我唔食饭啊啦，我会死我，莫啦，不用烦恼诶，啊，大家你做食物，阿无你就会死，啊，我若变成怪物，啊，你要叫我安怎样？迄才袂使死咯，小青啊，劝你莫烦恼，啊，咱人破病哦，啥物人无？人讲我也无百日红啊啦，啊人嘛无清理好对无，啊破病用个嘛，啊无安尼啦，我暗中来去叫医生，甲你看你就会好，放互伊轻松心免做啦吼，我滚嘞，啊但免滚啊啦，即马病臭出来也去啊，我个滚，哎呦卖滚安尼啦，我来叫医生啦吼，啊卖叫卖叫，加叫加破病个，我小静一下，我休息一下啦吼。哇，即卖两个都在讲呢，来讲外口个安东查到夫人教，弄开房间入来头。

0: 嘿，这声叫阿伯来听哦。到底安怎？过境门看到因老母哦，吹盏开呢，把这盏大路也难扛去呢。但是上过厉害就是这个小青，今年啊，伊这吼、哦、有道行伫个哩八百年的道行呢。小青赶紧从我来遁走啦，嘿，就安去会骗无去呢。哦，啊无这声来搁踮在遮哦，唔多啊去阿夫人拍掉吼，啊是你食着眼睛开，那就加衰啊啦。一阵要拼走去，小青卡手正咩已经来遁走。郭金文看到伊老母，那是目屎咪咪流咯。即嘛就是安东大声伫咧讲，客宾夫人，迄、那个查某不再来脱身，我内底拢甲吹过啊，他拄啊有查某声，即嘛一个礼拜无查某影，去互拼开啊啦！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阮公主啊，伊个面啦，会翘会翘，性命真歹。都无会食，足可怜咯。
1: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6000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欸，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厅。

众信收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星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啊，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我大家周末快乐。昨秀清伫即个第一饭后，即个中途伫讲吼，讲迄种水果啊，迄水果皮啊，吼、哦，你若无赶紧等掉，迄天气再热吼，你家看，迄点咪迄品啊就飞来啊啦。啊，有人讲哦，迄品啊，咱甲咱剥着菜啦，是讲啥吼，敢会食？是会食的啦，是会食的，但是较感觉讲吼，迄、那个卫生这方面啦，要唔讲吼，有一寡较特殊的人吼，真正你要家己注意啦。就会细汉囡仔啦，还是讲咱这时代啦，还是讲有新的富人人，还是讲有糖尿病人吼，你爱注意啦，还是讲迄、那个吼，任何你免疫力较低，或者朋友吼爱注意吼，大家来判断讲，哇，阿达这品啊是一堆，还是讲一只杯柜、冷柜尔啦吼，啊，最近天气热啦，唔管讲吼，啊，粪扫啦、厨余啦吼，讲到粪扫，今日拜六，粪扫今下已经都差不多半桶啊，我明仔礼拜佫无收咧吼，佮拜一你看，迄间来粪扫桶一打开，哇，迄味拢出来啊。哦，所以咱来讲啊，这天气热吼，这厨余啦、水果皮啥吼，啊，该来烘好势、包好势吼。啊，感谢朋友，这部那第一天开始就讲安尼吼，我咱今日尽量安排一挂好听的歌，陪伴咱所有好朋友。

没有，感谢你。啊，点点唔通未记得呢？哦，需要服务的所在，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听这首《故乡伢老街》。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讲了你唔会真正困去哦，爱红姨啊爱囡啦吼，你来讲咧，啊哦哦困哦哦困吼，一暝大一寸，哎，咱大人反射嘛受影响吼，哦，咱就咧讲这个啦，哦哦困啦，哦就是吼，啊阿囡啊去困啦，哄小孩入睡啦吼，啊你妈妈啦，啊是讲咱阿妈啦吼，啊哦哦哦咱的囡啦啦，哦会困啦，哦哦困啦，睡觉啦。睡觉啦吼，迄囡仔咧哦哦困，讲一暝大一寸啦，哦哦哦困啦，哎呀，你别来，咱冇讲吼，依依困，依依困吼，有一首吼，迄、那个摇囡仔歌吼，内面底都有啊吼，啊依呀依呀困，讲一暝大一寸，依呀依呀笑，讲一暝大一笑啦吼，哎呀，摇囡仔吼，咧日落山吼，啊抱囡仔咧金金看。惊是阮心肝吼，惊你受风寒啦吼。你来看每一字每一句，拢是做父母啦，疼囝当老水迄个心情啦吼。安尼依依困啊困吼，爱困啊啦，爱困啊。讲到遮唔知有人困去无吼？哦，因为咱食饱了吼，你看就爱困嘞。咱讲吼，食饱肚重啦，哈气啦，人就爱困啦。足济就是食饱就真爱困啊啦。怕一下嘿的吼，就想要困吼，打个哈欠啦，想就想要困啊啦吼。就有人讲吼，安尼未食未困啊，想那未食未困，人个是食饱就睡困，啊你想那未食未困，这台语别讲，讲就是公益所讲啦，讲吼茶不喝饭不思啦，寝食难安啦吼。咱台语就是讲吼未食未困啦，啊你想那未食未困，哈都因后生吼，安尼好样的操心背包啦。哦，是要操心干哈呢？未食未困啦，是安尼啦，是安尼未食未困啦哈。啊，未食未困啊，都接到了爱困药啊，唔好哦哦，爱困药人讲安眠药啦。这爱困药啊哈，爱经过医生的指示来服用，千万唔通哈安尼啊。但有诶讲吼，伫安尼网络店馆乌白南山买买来食吼。诶，俗语有一句伫讲哦，讲消费啊吼，食气啊啊，即笑诶，讲困意啦。就是讲我去消费啊啦吼，啊拢甲做钞票的这些师傅啦。

吼，甲做草球师傅啊，烧火啊，甲做草球这师傅因遐啦，拢是吼甲好诶这物件，好诶这成品，然后人客啊，然后人客啊，啊，会当讲卖一个较好诶一个价钱，较好诶一个价钱吼。啊，若讲有较欠点诶吼，诶，气气啊是安怎，这老爱互家己使用啦。最主要就是反映讲咱台湾早期先民在时代啦，勤俭啦。修复的这种的精神啦，吼啊，讲安尼即句台语啦，吼安尼，卧卧困，硬硬困啦，啊，大家听众朋友，唔通真正困去哦。

我在听咱的节目啦，吼、哦，我看你安尼翘脚骨连吹球，啊，垃圾又叠蛋，吼、哦，修正感谢你啦，吼、哦，妈呀，你都要听爱讲安尼，呜呜困，依依困哦，食饱哈去啊，要来去困啊，就我爱听啦，啊，想我奶奶听你来困去吼，一哪困咪就是好啦，吼、哦，有困就好啦，吼、哦，哦，咱讲到这个困吼，诶、欸，有人诶困的姿势吼，吼、哦，万八种。想了万八种，其实睏的姿势，跟他吼，结果就是一般人讲的，跟他三种姿势啦，哦，就是安尼，侧睡啦，睏瘫起啊，啊，那不为就是趴咧睏啦，吼、哦，啊来睏瘫趴啦，啊不就睏瘫笑，面向顶啊，这三种姿势啦，吼、哦，一般来讲，咱来睏瘫笑吼，咱身躯的重量平均分配吼，伫、哦、较大一个面积的所在啦，哦，这对着咱的。对咱的两棍吼有真好，这个也当讲吼，咱讲吼，这个支撑啦、支撑啦、支撑开掉啦，吼啊啊，有真侪人吼困瘫起呀，哦，咱这颈椎甲着这个骨盘这个所在啊，哦，那吼开当吼保持稳定迄个支撑，好啊，所以讲起来呢，困瘫起算一个较好的姿势啦。好，咱比如一个参考，你困什么款的姿势哈？咱讲吼困瘫胖吼。比较较无建议啦，唔通趴起困啦，吼，因为咱身躯大部分那个重量啊，

吼，拢伫即个胸坎啊，即部位啊，甲着即个巴肚遮，吼，啊，你若讲拍着，拢会影响咱喘气、呼吸系统，甲着即个消化系统，也嘛造成吼腰酸啦，啊，过安尼吼，啊，肩胛啦，肩胛头啦，吼，也安尼酸痛，也安尼酸痛，啊，他到底要困多久？款的姿势也上介好呢。第只可能朋友一个吼参考建议，这是第只个外公吼健康的网站顶管啦，有滴推荐啦。好讲哦，向左睡啦，好、哦、就是讲吼困呢倒手边啦，哦，就种咱困叹气啦，哦，困倒边安尼吼，讲这吼、哦、就是种救命姿势啦，救命姿势，哦，就是讲啊预防吼咱困眠吼呼吸终止啦，你有听过这个症状冇？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吼、哦、啊，较未讲安尼吼，讲腋下酸啦，预防腋下酸啦，也提升吼咱的淋巴系统这个循环，促进这个消化，吼、哦、啊，倒咧吼，咱讲侧睡啊，向倒边，吼、哦、起倒手边就对啦，吼、哦、啊，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这个姿势讲是救命啦，救命的姿势啦，吼、哦、啊，你安怎困？啊，苦咧困啦，安怎困？好厉害！你有法度困咧，苦咧困啦，吼、哦。咁小朋友，咱过来听这段歌曲啦，吼、哦。心在江花。

心在江花啦哈。啊，朋友节目那底听。哦、有人在听无？有啦，电话那卡，我才知讲有人在听。啊，秀清来做广告，哦，咱的朋友拢真主动啦，真主动吼、哦。啊，像咱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哦，有咧用这个油啊，油用完，啊，那么电话卡来，哦，秀清我要爱油啊啦，哈、哦，咱的草根那油有信用的啦，好、哦，咱这有顺。100%的，这种老长情，在做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炸。哦，咱煮家吼就是安尼，煎煮炒煎啊。哦，即马休热，咱安顺的拢在厝的。阿妈，我要吃薯条。哦，好，阿妈来煎只薯条。啊，等我来喊煮煎，家己来煎啊。嘿，偌好吃嘞，对不对？哈、哦。啊，咱来讲有当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啦，或撒一个青菜啦，啊，咱就管炒跟他油。我咧当直接倒落去，一当凉拌，尤其是啊青菜哦，青菜杀好了，爱有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有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啦。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厝内边的煮食用好油啦，哦、用好油，咱的炒橄榄油。好、哦，啊，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吼，用个玻璃罐啦，较浸泡玻璃罐啦，迄较浸泡不透光啦。吼，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后壁主文欢呼电话只拿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算算顶就是吼，5罐阁加上一罐啦。吼，所以咱每一朋友拢廿几箱啊，并且咱内面的吼拢2罐2罐的也装好势，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啊。哦，要送物件给人啊！你看啊，咱厝内面底落这个礼盒装挂起来，送人好看，最主要阁实用。好、哦，这80%的老树橄榄油，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嘛有葵花油啦，这拢是好油，伊话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拢得同款，2罐2罐你也装好势。好，电话23056924，23056924，东山再起。

地姑娘啊，这是哈，东山再起，化水的建党，好厉害，好厉害！好，咱大意底讲，我讲听即句就好啊啦，吼。大底批论啊，吼，有影有较含啦，好厉害啊！你安尼吼，啉一个水尔，好，让咱结冰啊！有够厉害，有够厉害！所以咱大意底讲的即句吼，形容讲某一个人啦，你叫你大嘴，吼，这样咱大话一声啦，大话一声啦，吼，连那水吼。弄个一当吼水结冰啊啦，结冰哦，所以咱常常即股拢有来形容吼，地方上遐骨头啦，地方上骨头啦，是讲吼政商名流啦，是讲一寡遐大企业家吼，拢罩得住啦，吼因这地位啊，吼啊，譬如讲吼，伊伫地方上吼，会使讲吼，化作了简单的人物咯，吼，哦，就是形容一个人，迄个权势啦，吼，迄个权势足大啦，权势很大。非常的大，影响力非常的这个深，好，当达到咱所讲的一言九鼎啦，哦，讲话真正迄个分量，这个地步啦，话最的简单，后来话加侪声，话加大声，哦，安尼话讲啊侪，敢袂嘴大，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秀清，哦，啊，有甲朋友介绍，哦，咱在嘴食蜜啦，啊，咱的嘴食蜜，尤其咱这个喉糖。咱叫喉糖，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拢即毛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注文嘞，吼、哦、啊，请朋友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咱的玫瑰料放落地下，放迄盘啊，想要感觉，想要食都有。有当话讲一个字啦，是讲甲朋友弟兄吼来唱歌啦、去啦吼。你看咱的喉糖润喉，感觉润喉，生津止渴，不会很甜，啊、一点啊凉凉，咱讲一点啊的香香啊呢吼，迄气味口感不错呢。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哦，里面都有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等等，哦，好吃哈、哦，哦，这一包里面都三十粒，哦，一包才130块，咱的朋友拢啊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有诶吼、哦，甲李长也拢真有交配呢，那么偷开倒横诶，爱食人家己买，啊，今嘛做些服务处的所在，今嘛那么坑咱的喉糖，好、哦，啊，要做文化路电话拿卡，啊那。咱够这个脆甲面啊，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来啊，个啦，水梨糕啦，哦，要做文化路电话，哈、哦，23056924，水来个一罐是400块，2305692924，绝真好。

这首绝情好哈。啊，当然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那么葡萄糖胺啦，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你若讲安尼出门啦，出门爱薄薄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食啦，感觉咧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这种情形？是不是安尼？哦，咱再大声大接咱再朋友，唔好拖，唔好扛，唔好等啦。哦，两扎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啦，哦，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朋友，尤其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保养哦，冰下一个保养，哦，有要做本葡萄糖胺，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你看，做侪咱的朋友啦，过来做运的时阵，那么足恶劣的。哦，你看爱出门啊，即马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啦。啊，无怪，即马人我拜六时啊，拢无人在听节目，大家拢出去佚佗啊啦。安尼真好啦，真好啦吼、哦！啊，出去行行，心情嘛真好啊。感谢大家啦，秀清叠加哈，甲朋友做一个广告介绍。啊，你老听到有需要，点来只拿卡。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亚当翁西背管路街。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粉红超跑

这首粉红超跑啦齁。今天的拜六时啊齁，跟他人拢较久咧听。齁这波齁赶快嘛是爱进行啦齁，秀清拄啊落咧想啊，无安尼啦齁。咱下一个点钟，下一个点钟，过另外一点钟啦，后一个点钟啦，吼，首先要来吼报一段这个样的吼广播剧，哎呦，你会安讲哦，爱学啦，当对无，会向未向，看你家己有心要学无，心要学你啦吼。结果我一看啊，这真久的代志呢，要到两年前的代志呢，吼，也昨在咧找资料，看啊看，都看到啊。不好啦，拜六时啊，无来报看卖啊，报看卖啊啦吼。要来讲吼，这个王昭君啦，这个故事大家拢较了解啦，较了解。昭君出塞啦，昭君出塞，这啥讲吼？这个王昭君啊，伊嫁到吼这个匈奴迄个所在啊，伊是自愿的啦。迄根据历史的记载，王昭君伊唔是讲吼被贬。比别吼，隔一下汉尼亚远的所在，尤其讲汉尼亚远吼，就是我伫讲啊讲这段到玉门关这个所在，哇，尤其讲吼，遐军队队伍要。

离开迄个政治，迄、那个画面拢出来，实在要心肝哩一阵安尼，一阵安尼酸啦，目屎像那么会要流落来。啊，因为这故事，咱每一个朋友吼，拢比较较了解就对啦。王昭君为了讲吼，要促进迄阵西汉时期啊，吼迄阵啊，甲匈奴啊，为了讲好安尼，两个人会当和平啦，吼卖他妈的冤家啊，一点小。就台啊，那战乱啦，吼，讲已经大家吼几百年这个战乱，所以又到未来结束了，吼，啊，所以伊家己资源加过去吼，这个匈奴这个所在，诶，结果内面底吼，可以当了解吼，匈奴因的修炼，因拢叫做这个善鱼啦，鲜鱼啦，我们是咱咧捡鱼啊，迄个鲜鱼，吼，就是因所讲匈奴的修炼啦，吼，修炼吼，啊，一出来这个墓都叫红绣，吼，诶，你若讲哦，这个修炼啦。老啊，还是讲安怎死去？死去，啊，当来个新的一个来接这个位，啊，通常啦，哈，接位的拢是伊的囝啦。哎，啊，老爸死，啊，老母啊未死，啊，囝接这个位，因有一个风俗，囝娶某，娶某爱娶红绣啦。啊，那我哩嘞，哦，啊，红绣的因老母啊，哦，来修炼死，啊，囝来接这个位，啊，那吼，囝爱娶老母。哦，这个匈奴就这个风俗啦，哈、哦，原来哦，我咱等你啦，好、哦，一点钟哦，再来哈、哦，讲这个故事啊，最主要啦，和咱朋友给咱听看麦啦，听看麦哈，给、哦、我拍一点分数，好、哦，啊，哪讲咧，那阿哈秀清咧讲了咧，无好啊，你哈，安尼我都唔敢去补，唔敢去补啊，哈、哦，我本来就按算讲好来，来小练习一下，那我够录一段，录一段哈，迄、那个雕弦。哦，雕像内面底吼，在故事啦，拢大家熟悉了解哈，都是当道啊、吕布啊，吼。好啦，咱哦，等一下吼，一点钟吼，秀清再来吼，讲这历史的故事。王昭君，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以乡情。

胸前啊哈，啊秀清蝶公骨钙小三品哈，啊像讲咱如诺丽酵素胶囊啦，哈啊个都只讲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啊冇输钙呢，啊个大豆卵磷脂，要冇 B 群，哈但在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啊个益生菌啦、鱼油啦、速力通的鱼油，啊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这罐珍珠明松，哈啊脆甲蜜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啊个就罐水梨膏，啊，出来面店头咧煮食吼，咱有这个醋跟那油，哦，啊，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爱流浪。

0: 要签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心情无人知啦，去互创啊，创个呢吼，是安那，咱么水水一个面啦，水水一个面吼，去互呢，干那画个呢吼，那什么一个面生几粒个乌鸡吼，啊，就是吼，无去个巴结啦，无去个巴结，啊，但是伊个真凶嘞，伊就表示讲吼，来，爱塞只红包给我。啊！但是有人都唔肯啊！我想要来洗红包给你，我甲你巴结，我甲你恶洗，哦，结果好啊！你唔好我，我就甲你画一个歪唧唧，真歹听。哦，你若有好意，洗一个红包给伊，咱本来的歪歪啊，吼，甲你画个偌水嘞！咱本来是单眼皮，甲你画个咧双眼皮嘞！哦，咱等就是特别讲吼，王昭君啊。王昭君啊，就是安尼去用创意。哦，咱讲这王昭君吼，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影啦。哦，根据历史的记载，王昭君伊唔是讲哦去用逼，逼个嫁到遐尼啊远去，伊是为了一个国家大局啦，甲着吼边疆在百姓这个安宁啦，所以伊家己吼主观哦要出塞啦，哦去出塞吼、哦，啊伊呢到了这个匈奴了，王昭君的皇位就是等于是做王后啦。啊！但是有人咧推动一寡吼，在农耕啦、中原文化啦，所以不只受到因遐人民吼、遐匈奴的人民也爱戴啦。啊！伊伫当地生活也个几落十年啦，但是伊一世人吼，拢无倒转来中原啦，无倒转来中原。啊！伊死后迄个亡啊，吼啊，灵亡啊，就是咱讲亲种啦。讲到即卖，还佫伫即个内蒙古啦。一个境内啦，吼！后来我边讲啊，根本人要来听吼，阮这已经吼，跟他差不多变两年前所录的，吼，这昨昏才都看到吼啊，既然佮录出来，用偌济时间去录的，人个录这个故事还是就是变录啥吼，拢嘛爱安尼分段吼，啊慢慢啊录，啊我唔是咧，一口气就佮录了，录到尾啊，真正你听就知，根本无气力啦，根本无气力啦，唔管怎样啦，一个练习啦。这个练习，咱呢嘛是爱在尝试，吼、哦，好歹吼、哦，啊，朋友咱听看卖，吼、哦，好，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咱青春龙凤节目，啊，我是秀清，啊，电话呢，服务电话，吼、哦，2305-6924，那有要主文产品，吼、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哦，一接出王昭君，他归出了会落去呀，归半点钟哦，归半点钟哇，哦，听者较有一个，感谢大家，感。

阮孙茂林按主席。咱今日要来讲的这出历史故事，王昭君二伯出塞。

王昭君伊个名叫做王昭，昭君这两个字是另外一个名。伫个中国呐，讲起着世祖王昭，大家都知影讲，迄是历史上上界有名的两位美人。世祖就是世师，今日所要讲的，就是王昭君伊一段感动人的一个故事。

邓昭君唔那是历史上一位才华绝代美人，同时也使讲是咱国外交史上一位才能足突出的一位女性。伊嘛是出世在即个汉朝的时代，原籍是贵州，贵州就是今嘛即个湖北省的指挥官。当伊迄阵17岁时阵，正拄好去拄到迄当年的汉元帝下诏，必定名单来挑选着美女，打算讲挑选出当中一位上界水的来做着西宫的贵妃。也王昭君伊伫即个贵州即个所在，会使讲上界水水甲出名。而且文采又够好，又够有真高的这个音乐修养。迄个时阵才10几岁啊，尔正青春未出嫁查某囡仔，自然而然被选入进入宫中，成为西宫贵妃的这个候选的人物。依照王昭君的才华甲着美貌来讲，本来应当爱选调的，哪知讲偏偏红颜薄命，王昭君唔拿落选，不但无选调。甚至过去有奸臣，伊来假传着圣旨，被拍入了灵宫。最后结局就是留下了千载离别，甲着一堆所埋葬的土，令人感慨往事。

代志经过是安尼，迄当年皇帝要选妃，照例是由宫廷的这个画师吼来画好了美人的迄个图像。这种的图像就是今嘛这个相片，因为古早时代无发明吼翕相的方法，只好用这个图画吼来代替。皇上呐看过图画了后，然后介意有下意的，伊就传旨来召见。啊，若无介意无下意的呢？就将伊遣回原籍，或者是讲，会点点在滴后宫当中收一世人的瓦罐。所以宫廷的卫士的迄支笔，对着遐好酸美人，真正是有足大一个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真侪宫廷的卫士来趁机会，后尾来向美人要来讨红包。王昭君迄当年入宫，因为唔捌着这规矩。后来虽然有听讲啊，可是伊家己口说讲才高美貌，吼无愿意来巴结着这画师，所以吼、当有一个名叫做莫延修的画师要向伊讨红包的时阵，伊竟然一声都该拒绝啦。尾啊呢，伊个家己画了着一张昭君家己所画像，也叫莫延修呈现了皇上。莫延修

0: 像这个少林呢，啊，受到王昭君伊无解巴结，自然就无讲真欢喜啊，所以就想出一个要陷害王昭君一个无好的主意。当伊将王昭君家己画这个像、雕像，天后汉元帝时阵，伊就事先伫王昭君伊这个两粒目睭下呀，一边来点一个乌鸡，伊就比着那两粒乌鸡对皇上讲。
1: 启禀万岁，
0: 王昭虽然生了是未歹，只可惜伊两眼之下有生了着那两粒乌鸡，煞生歹去了。这种乌鸡叫做目屎鸡，命中是注定克夫。伊每日冒那粒乌鸡已经是真不得了了，何况王昭伊是两粒乌鸡，也确是万万不可来接近啦。心因为忠于皇上，不敢无照实来乞讨，背下英明，千万未使甲王朝来接近。啊！哈哈哈！莫言秀，你讲的可是当真吗？
1: 是是是，微臣岂敢来欺骗背下呢？
0: 好啦，都可以暂时留在后宫。好啦，莫言秀这番的花言巧语，果然瞒骗了汉皇。不幸的王昭君就在莫言秀的陷害之下沦落后宫了，造成伊一世人凄苦命运的开始。当伊看到遐，甲伊当时被选入宫，一再貌呢，根本都无法度甲伊相比的这吼叛路，个个拢被皇上选掉，封为嫔妃。那一定两门心计都无同款咯，心计百倍，敢那伊家己沦落在后宫，想到迄未来凄凉的岁月，佮想起着父母养育的艰难，也嘛回想到自己被选入宫的迄当初，也佮曾经有幻想讲，那选入世宫，应该要如何来辅助着君主造福百姓，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想到这，王昭君的内心不但充满了怨恨悲，凄凉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春去秋来，好不容易过了三年，这么长的一个岁月。

当王昭君沦落后宫的第三年，这个时阵已经20岁了。朝中忽然发生了一件大代志，迄就是北方匈奴的鲜衣，也就是首领，派人要来求亲。因为这阵的代志发生，造成王昭君命运上一个真大的转变。匈奴是咱国古早历史上上界严重的外患。匈奴成为咱国外患的开始，是伫个东周的时代。秦始皇起万里长城，就是要来阻挡迄当时匈奴的突击。到了汉代、历代，汉王拢认为这种消极性的防卫，并未当彻底解决掉边患这个问题，所以改用军事政策，决心要来打败匈奴。所以从此唔敢再边界来作乱。汉武帝就是实践着这种伟大理想、有名帝王，伊一再将匈奴来打败，匈奴终于降服了。按迄个时阵开始，匈奴为了表示未阁再来侵略这个鲜衣，历代匈奴的鲜衣，鲜衣就是匈奴族因君主的功名，也就是首领，伊一直顽劣向汉皇求亲。要历代汉皇也嘛照例一直温尊匈奴的求亲，选择着美貌的宫女来谋抢公主，嫁予匈奴的贤妇立为胭脂。胭脂就是匈奴的这个王后，依照着夫人重女轻男以这个风俗，胭脂呢伊拢真有权威，会当来控制着相宜，会当来控制着修炼。所以呢，未阁再来侵犯着汉朝这个边界，这就是汉朝对着匈奴。

父亲的政策。那一年多，匈奴的老相爷来亡生了，他的后生名叫做胡汉杰，来继位，做了着善仪，做了着修炼。原来派了着大赛官员，到了着长安，要来向汉元帝求亲。汉元帝呢，伊嘛照例同意着即阵的婚事，马上伫宫中来挑选着美女，准备封为公主，嫁到着匈奴。不过即阵选美的工课，一向拢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匈奴的人甲着汉人，因为这个风俗习惯完全无同款。匈奴所带的塞外，如果是汉人凄凉，汉人偏僻，而且那一去，去了着这个塞外，可能到了死嘛无法度回到着故乡。因为这种种种的因果，自然就真无容易讲找到适当的人选。而且这种代志又阁未适当来勉强。如果那去有选调人，本来就无讲真情愿。地书公会乎匈奴的这个善意来发现讲，原来是假，原来是慕白公主，说不定呢，阁因此引起着这个麻烦。可是这一回呢，这件一向被认为真歹解决的难题，可是真简单来给解决了。竟然有一位美人啊，自己愿意接受着这阵这么辛苦的任务。这名美人就是王朝王昭君。

王昭君沦落在后宫，忍受了整整三年的凄凉的岁月。听说匈奴派遣着大使官员要来求亲，虽然伊明明知讲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可是呢，伊想到着眼前的情景，这种一年过一年落去，现在讲这世人究竟是不是还有出头的日子呢？又搁想到着，若讲沦落在这个后宫做一个凄凉的女子，不如来去塞外做一个匈奴人的母子，说不定呢，还有一条生路。更加说不定过当有所作为，未讲安尼白白来辜负了做人的一个意义啦。伊想定了后，想定这番道理了后，马上下定决心，上书表示情愿承担着这站艰苦的使命。汉元帝听讲后宫竟然有一位愿意为国牺牲的女子，一方面感觉讲足欢喜，一方面也嘛感觉真奇怪。所以呢，伊就马上叫人将王昭君的雕像给找出来。一看，原来就是以前伊所看过迄位，伫两粒目睭下呀有生两粒乌鸡，所讲迄个目屎鸡的少女啊。伊心内暗暗都在想，这位美人确实也生了有够水啦，一定会当和匈奴的新的单于呼韩杰来满意。也嘛真难得这位美人啊，这尼啊亲民待义，寡人呢不妨呢过来见伊一遍啊，来个鼓励鼓励几句啊。汉元帝愈想愈感觉讲应该，马上就下旨来召见。果然真正是一件汉元帝梦想未到代志。当王昭君上殿见伊时阵，王昭君的美貌甲着风度，真正将这个风流皇帝看个眼眼眼如痴如醉，也好你刚才被王昭君来个称呼万岁万岁，迄个时阵，迄几声温柔的声音，才个皇上叫醒起来了。当汉元帝定睛落来了后，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代志。你就是王强。王昭君吗？寡人以前有看过你的雕像哦，会记得在你的两粒目睭下原来有两粒乌鸡。可是这张雕像拄则已经交予匈奴的大使官员提起啊。啊，那即马看起来呢，敢那无看到你目睭下啊迄个乌鸡哦。王昭君心内就足明白啊啦。迄就是莫言修以前为了要来报复自己所做出来这个谣言啦，伊并无任何理由要来帮莫言修，要来欺骗着皇上，所以呢，伊将一切真正的实况拢对皇上讲了。汉元帝听王昭君这番的话了后，才知讲王昭君种种的做物，唔呐讲足生气的，这太可恨了，这太可恨了。来临啊，团聚，将莫言修斩首示众，将伊个家伙全抄起来，想予王强做嫁妆。娘子，也阁有王强自称为国宣奴，实在是寡人感动。团聚下封王强为永安公主，准备用公主出嫁礼节嫁到匈奴。娘子，汉元帝传了这两道旨意了后，才慢慢站起来，对着王昭君吐了两口气，唉，为半工了，才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的暗时，皇上又搁伫个宫内再度召见着王昭君，因为王昭君就伫个明仔，就要起身到匈奴国去了。哦，里面哭诉着君臣的这个礼节，你过来，你过来，我咱随便开讲一个。谢皇上，昭君，你进宫来，有三年啊吼，是三年了，唉。我连一点都不知道，这都是莫言修这个干柴，真的是死有余辜啦。皇上，昭君，如今一切都成了过去了，我连是一个大国之君啊，无法在匈奴人的面头前失去了就这个信用啊，我连失去了就你，真的是将心为憾。皇上，昭君，这三年当中真正让你太委屈了，寡人也实在太对不起你了，明仔你就要离开各国家邦去到那里的所在赛我，寡人真正不知道要如何来保障你才好啦。昭君，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对寡人来讲。亲戚并无所求，不过亲戚的父母，哦，寡人一定会当当奉侍着你的父母兄弟。谢皇上，好，免说多谢，免说多谢。昭君，寡人想起来了，听讲你的音乐修养足好的，还佫弹迄个琵琶弹到足好的，宫中拄好有一面碧玉的琵琶，寡人就提来送乎你，将来说不定会当用伊来解掉你的忧愁。解掉你的郁闷，鸿运浩荡，亲切永生难忘啊。妈呀，你讲昭君，你走了后，寡人一定会时常来思念着你啦，只可惜啊，皇兄。

第二天，王昭君终于要甲乡内大赛官员离开了，走向着迄茫茫不可知的命运。当王昭君启程的时阵，汉元帝亲身率领着文武百官送出着都城，而且佫派了着一队军队沿路护送。王昭君上马了后，汉元帝还佫叫太监提出着一领大红色的红衣，抹在王昭君的身上。汉元帝太王昭君真正是太疼惜了，但是这个有什么路用呢？只不过是给增加了离别了后伤心。

伊自苦啦。王昭君就安尼干着目屎，感恩来离开了长安。伊一边哪行，一边哪向后壁伫个看，一直到了看未着汉元帝，甲着文武百官因的影子，一直到了看未着故都长安迄个城墙的影了后，伊忽然间感觉一阵心酸。伊想起着连最后一面都冇看到年老的父母，想起着汉元帝临别的时阵万种的思情，想起着迄茫茫的前途，目屎亲像断了线的珍珠同款，一粒一粒连落来了。

0: 扶上着王昭君的队伍，渐渐向西行了。沿路的景物也渐渐地改变，真多透早、黄昏，拢在马蹄声当中打过去了。如今眼前的人烟愈来愈看是愈少了，种种的萧条的气象，哪有半点会当甲汉宫的辉月良宵来比拼呢？有一天，王昭君看到头前有一条真悬的这个城墙，匈奴的这个大帅官员甲伊讲：“
1: 公主，迄就是咱有名的玉门关，出了这个玉门关，也就是咱匈奴的国界咯。”
0: 王昭君听到玉门关这三个字，心情忽然间紧张起来了。伊知影讲，一到了玉门关，和尚就伊家大汉军队都爱挖刀遁去了。伊家这军队虽然非亲非故，也不过在迄个时阵，王昭君真正跟当作唯一的亲人。伊如今甲伊这阵唯一的亲人也要来分手了。想到这，伊心中凄凉的情绪真正无法度来排遣，马蹄一声一声跌打，在伊的感觉当中，敢那迄沉重的马蹄全部拢打在家己的心上。王昭君在迷迷糊糊当中，竟然唔知影讲是啥物时阵队伍已经停落来了，原来玉门关已经到了。

0: 玉门关是起在一道山岭的顶端，洪昭君伊看到雕鞍，前前后后这看遐看，在伊看起来，关内就敢那亲像是一片的隐秀大地，啊，关外呢，却是落了大雪，一片的蒙蒙，真正所谓的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那也未讲搁在回头呢。这时阵的洪昭君，伊一粒幼幼脆弱的心，真正强要吹去了。伊的心思也更加迷糊了。遐和尚伊出关的大汉的军队，看到洪昭君的信息，真正予人为洪昭君来滴的艰苦。但是呢，因又果如何呢？哪有可能搁再挽回眼前这位不明方言的悲苦的命运呢？过一阵子了后，王昭君有听到大汉的军队的领兵官不断地在叫，这才属于清醒过来。
1: 公主，公主，我将要回去了，此后公主自己要保重哦。没
0: 王昭君听说汉军就要回去了，风公家将要按马顶跳下来，终于伊家己又个冷静想一下，感觉讲实在无可能搁再甲因挽留了，只好忍掉着内心的凄苦，勉强点头。当时伊将迄面铺在胸前，汉元帝的临别前上好的迄面衣被甲摕出来，凄凉的弹，互人听起来，迄、那个衣被所弹出来声音，敢那都敢那伫哮共款。

0: 王昭君到了匈奴国的都城了后，过不几天，伊就甲霍汗杰献仪，就是首领成婚了。霍汗杰献仪看见伊是较粗野的人物，但是伊对着王昭君却是非常的体贴。除了册封王昭君为大胭脂以外，大胭脂呢就是汉宫的正宫皇后，并且伫个洞房花烛夜时阵，霍汗杰呢伊抽出着一支弓箭，该压住过，然后对着王昭君讲：“
1: 大汉皇帝，请将你这么水的公主嫁给我霍汗杰，这真正是太使我感激了。从今以后，咱爱。”生意来归服天条，就抓绝对不会再侵犯天条国土。
0: 王昭君听到霍汗杰这句几句话，心肝内也对着这位青婚的翁婿有好感了。时间在平淡当中慢慢消失，霍汗杰对着王昭君一天比一天更加爱护关怀。伊看到王昭君奈特定闷闷不乐，伊就伫个药，一定伫个思念家乡啦。所以呢，伊无惜着一切，开了大量的金钱，动员着无数的人力，在都城之内，仿照着汉朝爷爷的宫廷模样，建造了一座雕牛为栋的皇宫。凡是昭君一边是啊，穿的啦、食的啦、用的啦。霍汗杰拢尽可能来迁就昭君伊的这个习惯，只希望讲一旦安尼来冲淡着昭君伊归婚的迄个乡愁。时间都安尼过去了二十多年了，王昭君为霍汗杰要生了一个后生，甲着两个查某囝，如今拢已经大汉了。在迄二十多年当中，匈奴甲着大汉皇朝的外交来往。霍汗杰善于呢，伊拢授权王昭君来主持，果然维持了两国之间最正常一个关系。伫个三十年了后的某一天，匈奴国内面底突然间发生了一阵惊人的变故。霍汗杰善于因为年纪有啊啦，忽然间破病倒在眠床，第二天就迎接了伊最心爱的大胭脂魂归天国了。霍汗杰往生了后，王昭君一路想起了霍汗杰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对自己种种的温情，全的伤心流目屎了。当时伊阿哥雄雄想起着一件非常可怕的代志，迄就是依照迄当时匈奴国因的风俗。那这个老的善意老首领呢，往生了后，如果大胭脂伊阿个活着，伊后生接这个位，新的首领呢，伊都爱娶大胭脂，也就是讲亲生的后生爱跟老母来成婚啦。这让人听起来，这种真可怕的风俗，输得了王昭君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伊会记得你无偌久进前。曾经把提这个问题来试探过伊的这个后生。今日你虽然是匈奴的后代，究竟是我亲生的后生。可是有一天，你的老爸不幸亡生啊！你对我这个做老母的，要打算怎样呢？是照恁匈奴的风俗呢，还是依照咱汉人的风俗呢？这个嘛。阿娘，家里是匈奴的人，我想应该依照着匈奴因的这个风俗安尼才对啊。唉，好啦好啦，到时阵再去讲啦。王昭君这个时阵忽然间会记得伊的后生所讲的话，全呢毛骨悚然，伊就伫想，家己是一个大汉的子孙。那有可能跟亲生的后生来结合呢？那你是不是变成了衣冠禽兽咯？伊一想再想，想到在眼前的就一条唯一的路会当自求解脱，那就是死，只有死才能保全着。

灵草，所以呢，伊找到一罐毒药，就用迄罐毒药结束了伊占伊的性命。王昭君食毒自杀了后，伊后生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马上走到着伊的身躯边。可是呢，王昭君已经中毒真深啊啦，要解救嘛未赴啊。王昭君在伊要死进前的时阵，用着非常慈祥的音调，伫甲伊后生讲，希望会当用汉人的礼节来安葬伊，特别希望将伊的遗体安葬在一个较接近大汉国土的所在，让伊死了后的灵魂会当回到故国。伊后生拢含着目屎来答应了。

王昭君死了后，新的神医遵照着母亲的遗言，用汉人的礼节，把伊母亲安葬在遂远省回归遂东南30里的这个所在。坟墓的四颗莲灯种着真多相片，坟墓的形式呢，也仿照着汉人的制度。这座王昭君的坟墓，虽然讲伫关外所在，因为天寒地冻，草席拢搭起黄去，但是王昭君伊坟墓顶悬，却是拢有一片的这个青草伫的。后代人迷信的人拢讲，迄就是因为王昭君身在匈奴，心在故国，在伊生前故事如此，死后依然英灵不丧，独留所带的这个图来表示伊永远的众生。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巢。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混。

向啦。啊，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无气嫌啦，后来得甲咱收听头一遍啦，头一遍啦，哦，爱学啦，逐项拢嘛爱学，爱试。爱情才知影讲吼，啥款吼？小林说：“哦，拄安尼有几分，34分，几半点钟安尼吼。本来是中必须安尼休一下呀，啊，我听个真耍嘞吼，啊，规矩啦，规矩跳耍啦，王昭君吼啊，算的故事，和大家拢吼比较拢较知影的吼，这个剧情啦吼，啊，佫有一出啦吼，凋闲吼，那可以我看无后礼拜吼，再过来安排。”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吼，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顶当灶无？吼，需要用到油啦，吼，咱介绍这个厝跟那油10多年呢，咱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吼，100%呢，就拢老张种滴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杂，吼，咱煮食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这款厝跟那油拢可以啊。用粗干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哦，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啊，即款粗干的油过当凉拌，哦，像我咱撒米撒青菜，哦，啊，咱尤其撒这个青菜爱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即款粗干的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啊，然后你咸汫再够掺落去，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老张姐伫粗干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拌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即马市面上出个油足济，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即罐出橄榄油，哦，这原装原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拢浅色的，迄较浅色、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加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电话才拿卡。啊，咱另外咱无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吼、哦，电话才拿卡啦。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这个脆甲米、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喉糖啦，哦，咱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这1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也冇水梨膏啦，也冇水梨膏，哦，水梨膏1罐4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今日广告就较少啊啦。好，想讲哦，咱逐工伫个广告介绍啊，啊讲就是安尼啊，啊物啊最主要啊实在有信用啦，这是固定啦吼。免讲咧，逐工一定来讲时看讲个不完啦吼。啊，当然嘛，感谢朋友安尼甲咱小辈介绍。好，主要咱像讲吼，咱即款葡萄糖胺啦。我做前阵时段嘛，做欧陆呀，跟人讲，即马出门啊，免麻烦人啊。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计迄外好嘞，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啊，咱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即成分剂量哦，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咧苦啦、硬啦，吼，落楼梯、爬楼梯，是毋是足食啦咧？也是感觉咧咳咳。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条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家的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哦，莫佮拖啊，莫佮扛啊，莫佮安尼放回，不要无紧啊啦，唔能点么等，就讲看家己好无哈、哦。葡萄糖胺两扎，哦，轻轻松松，哦，你安全无负担啦，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咱有钙条三片啦，啊，够舒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冇益生菌啦，也够哦，咱这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脆。

心脆去还是心醉去，这都不好啦，心醉嘛不好，心脆嘛不好啦，这是蔡依的伊的新歌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浓红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那有要助阮产品，好，电力继续卡，感谢朋友，好，你的收听。感谢朋友你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哦，再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跟咱收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等下下晡四点，再阁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0969-90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你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天气热，咱若出去吼，哇，现在会汗呢，伫咧流吼，注意加啉啦，多补充水啦。哦，啊，咱若讲安尼啊，流汗规身骨都黏黏啊，很不舒服吼。迄、哦、有水多水啊，吼、哦，好者，面洗洗者吼，啊，加较舒服啦吼、哦，真方便啦、啊、吼。咱、哦、水多头怕贵，水多头肿开啊，好多水啊，安尼好面洗洗啦吼、哦，真方便啦、啊。啊，早起起床有洗面无？吼、哦，有啊，不定时都冇得洗面，真方便啦、啊。吼、哦，啊，古早人有得洗面咯，因都是有吧。要不那无洗面，敢会偏的吼？咱等下是要甲朋友来讲吼，古早人吼，伊是安怎洗面啦、啊？安怎洗面啦、啊？吼！另外，我甲朋友讲吼，这个代驾，你会想到什么会？代驾上面有名，足济足济啦！吼，这拢咱等下节目中吼，秀清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真感谢感谢朋友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以前吼，我那要煮饭啊，啊米流流爱洗米吼，我那洗米的时阵呐，我那不拢特别加反复交代，哎，你个洗米的水莫倒去掉，另外盛起来哦。要先这个洗米的水啦，然后来洗菜啦、洗碗啦、碗油油啥吼，你看唔免讲啥物湿物啦，唔免烧水啦，有只洗米水吼，迄拢洗较清气淡淡，吼、哦，当知影讲吼，这个洗米水的迄个用途啦，一连的古早人哦，伊嘛想讲要用迄个洗米的水，你知无？因就是用这来洗面啦，吼、哦。虽然提供这个洗米的水吼，伫古早来讲吼，会使讲是。万能哦，吼！像讲吼，迄、那个洗米的水啊，伊是会呈现着一种吼弱碱性啦，吼弱碱性来当吼去除咱面上吼一种酸性的一挂迄个垃圾啦、油垢啦，啊甚至吼，会当吸毒咱面的有一挂吼加出来迄个油，拢会吸毒掉，吼！所以这个洗米水你看偌好用吼。另外吼，广告吼洗面的时阵啊，有一定的吼美白这个功效啦。因为这个洗米水含有这个维生素 B 啊，啊加淀粉，吼、哦，也当叠在咱的面内吼，形成一个刚好一个物件，给咱抗掉迄个效果，所以吼、哦、有短暂性的美白这个作用啦。所以一直到了今嘛吼，依然吼有女性朋友用这种吼古早方法来叠洗面哦。咱伫讲这个洗米水吼，除了洗米水，古早人还佫用一种吼草啊，迄个麸啊。哦，来洗面，哦，迄、那个草外敷就是一挂迄个食物，该烧烧了后啊，哦，迄、那个敷就对啦。这里面底含有吼碳酸钾，啊，伊总体吼、哦、就是碱性，是碱性，有足好的这种吼去除垃圾的这个效果啦。所以古早人会将这个吼草外迄个敷啊，一个吼泡一挂水，哦，来做一种吼敷的汁，制作成一个敷的汁，要从啥呢？用来洗面啦、啊，或者是讲洗身躯用啦、啊。其实咱讲到这个洗面迄个水吼、哦、来洗面，其实爱讲古早人吼、哦、比较较常用吼、哦、来洗面的物件是啥物货？你知无？讲是用迄个猪的油臭啦。哦，规只猪咱拢知影吼、哦，头鸡尾啊吼。哦拢是补吼，所以唔拿讲吼，食肉食骨啦吼，啊可以当吼来洗身躯哦。咱拢知迄个猪的腰鞘啊，长长一条啊，差不多十外公分啊，啊小块粉红啊色，粉红啊色啊，哦内面都有各种迄个消化酶，一旦吼来去毒，啊个就分解掉哦遐垃圾油垢。这个古早人吼用这个猪的腰鞘吼是这个主要原料。啊，来制作出古早吼，因拢较常用的洗面的用品，就是皂豆，洗澡的皂啦，吼、哦、皂豆。伫这个东调吼、哦，有一个记载，记载讲这个皂豆吼，安、啊、怎制作的方法啦，就是讲先将这个底的油球爱先洗好清气，啊，并且将吼油的油的所在、脂肪的所在啊，爱洗好清气，啊，然后再个个抹研磨做一个这个啊糊糊安的糊状，啊，然后再个。将迄个豆粉给投落去，啊，搅搅的搅好搅，啊，上尾安尼经迄种吼自然砍索啊，来形成看是规地啦，啊是讲吼圆圆球的这种型的皂豆。啊，古早人为了讲增加这个皂豆吼，美白，啊，佮就增加迄个膨溃的效果，会伫这个皂豆当中吼，佮掺各种的一个配料，啊，譬如讲掺丁香啦、麝香啦，吼。啊，加啦，准备等等吼，靠迄个膨溃啦。啊，佫有一挂伊个吼，掺迄种较特殊配方的皂豆，吼、哦，即特殊的配方吼，讲会当去除迄个粉刺啦。吼、哦，有的人个面啊生迄粉刺啊，吼、哦，啊，看来古早人因嘛是会生条啊痣呢。吼、哦，会啦，只好是人大家拢会生条啊痣啦，吼、哦。所以呢，古早人嘛是会受到这个青春痘这个困扰啊，所以吼、哦、有佮这种吼、哦、特殊配方的皂豆。哦，去除这个粉刺，这个皂豆吼，到了东调、宋调迄个时阵啊，吼，才伫个民间吼，才较普遍啦。啊，但是足侪人哦，都开始吼，唔知讲啊，这皂豆是要创什么货，是什么物件啦？所以因为安尼吼，啊，佫闹出了一个吼，足有名的笑话哦，吼，这是有伫个记载啦。吼，当今的这个王敦也佮着吼，慕容公主结婚啦，啊，伊就成为一个驸马吼。啊，公主的生活方式吼，会很时髦呢，吼、哦。啊，王敦有淡薄啊吼，对袂着啦。
啊，当结婚啊，吼，结婚的头一天吼，啊，王敦吼，啊，都要来去便所吼，踮厝的便所，啊，公主的查某干奴婢啊，啊，都胖吼一半吼，迄、那个大的粥啊，啊，甲到即个枣豆，伊迄个大的粥啊，吼，咱讲干枣啦，是要用来吼你踢鼻孔啦。鼻孔塌掉，你伫便所较别闻到臭味啦吼。啊，这个皂豆呢，就是讲吼，啊，你那便所了出来吼，爱洗手用的啦。啊，当王敦边那会知影啦，因边那会知影讲吼，在公主所用的高级的物件、高级品啦。伊俩总讲，哇，啊，这东西吼，便所了啊，会当我咱爹讲吼，饭后甜点，伊是讲吼，便所好了，够这个甜点汤好吃啦吼，直接呢。都该提来吃啦，吼吼！胖回家这查某干女兵吼，唔敢正面笑，哦，咪一边啊偷偷啊笑啦吼。迄是要你塌鼻孔，塌鼻鼻就臭屎味啦，吼！啊，迄个皂豆要你哦，变扫出来洗手用的，什么呀？你拢该提去吃啦，莫怪吼，那边吼，嘴硬咧偷偷啊笑啦，吼！甲朋友讲的吼，就是这个皂豆吼，啊，就是古早人吼，用什么来洗面？用什么来洗面？哦，啊，有这个洗面的水啦，哦，啊，个有迄个草啊，烧烧迄个敷啦，哦，啊，过来呢，咱讲到吼，这个药草，滴的药草来做这个皂豆。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即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即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即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稍后，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我首先来做一个广告。若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林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咱啊吼，讲到这个代价吼，你会去想到什么会？哦，代价蚵仔啦，吼，蚵仔加鲜奶啦。咱讲到代价，你会去想到什么会？吼，啊，那讲较虔诚的信徒，可能就想到哎，代价啦，代价定难讲啦，吼。啊，那较爱食的人就想到吼，代价这个蚵仔啦。哦，这个蚵仔酥啦，还是讲这个奶油酥啦，吼、哦，奶酥饼吼、哦。啊，那讲吼，对到这个铁机咯，吼、哦，那个铁道米可能就想到吼、哦，百年啊，吼、哦，迄种吼、哦、木做的吼、哦，日南车站啦。啊，那爱骑卡达车的人呢，就知讲吼、哦，大家有制作一种吼、哦、卡达车的工厂啦。啊，那爱水的人吼、哦。会去想到讲，大家，迄、那个草帽啊，吼、哦，剪草迄个帽啊，吼、哦，足有名呢，吼、哦，大家草帽啊，大家草帽啦，足有名的。大家，这个溪滨海一带吼、哦，有发这个吼、哦、剪草，咱讲蔺草啦，吼、哦，伊按大家一直拖到吼、哦、北平这个吼、哦，原来德南，即大家这个吼、哦、剪草，咱讲蔺草。吼、哦，诶，圆圆啊，又又长长，伊迄个性吼、哦、就有弹性，啊个吼、哦、有迄个抗拉性，吼、哦，减臭。唔啦，讲迄个性吼鲜艳，啊个吼足香诶，迄、那个香味啊减臭味啦吼、哦。所以上盖早吼，即批即个蔺草是提来利用，吼、哦，是当地原住民俘虏吼。根据着即个淡水厅志所记载的清朝雍正年间，大家上了下的这个吼、哦、原住民在胡林人啦，用迄个大家蔺草来编做迄个草球，并且做好、哦、一寡吼编一寡日常的用品吼、哦。啊，到了乾隆年间呢，因个将这个吼、哦、大家这个剪草啊，吼、哦、给撩开，吼、哦、差不多两条至三条，啊，然后再个编。比作吼足水的迄个吼草球啦，哦，真水呢，大家欧罗加呢，所以吸引了吼足侪吼啊附近的这些妇女呢，拢来这吼学功夫啦，吼拜师学艺吼。这对书吼在野生的这个吼剪草，咱讲蔺草，我煞供不应求啦。啊，所以即嘛吼就刷在这里吼水产吼换来水产来滴种吼种这个蔺草，也开始呢用这个人工吼人工的这个栽培。啊，然后呢，随着讲当地在原住民吼，因为啊，这个通婚汉化啦，啊，所以足侪大家胡林人啦，啊，拢都爱吼习惯讲有了着这个技能，有了着这个手工艺。啊，所以讲这个吼大家吼大家手啊，伫个边吼边这个过程啦，哦，差不多吼拢爱吼先将这个原料吼安尼给绑做一捆。一束一束啦，啊！你要用迄个叉腿啊，吼，爱给拱拱拱了吼，啊，就较柔嫩啊，较柔嫩。啊，你要吼用迄个尖啊，吼用尖啊，再把这个吼草梳啊，迄个吼啊，给绕绕做较幼幼幼的这一条一条。啊，你要上手吼，再落去给梳，给梳梳好安尼吼，安尼嫩嫩吼啊，较圆润啦。啊，除了讲好看。吼，都要讲好看，因嘛比较吼要编呢，吼嘛较好编，吼编这个剪草。啊，当原料穿好了后呢，准备好势了后呢，就将这个吼剪草吼，伊就一种吼已经挂开的竹片啊，改做一个固定，啊再放在这个吼木板台顶吼，台顶呢啊再来吼来做一个编织吼，啊是讲啊铺的涂骹吼来编就对了吼。啊，一旦一个人单独吼来工作，买当两个人合作。来编这个草球哈，所以做你要水的这个吼大家球哈，编出来了，除了讲吼送给亲戚朋友啦，还是讲吼咱家己用以外啦，吼做一个礼品嘛是可以啊，真水呢吼，啊然后呢运送到市场去卖嘛是有啦，所以这个大家球哈，哇，原来呢足有名，渐渐都安尼吼传出来啦，讲哦，迄大家球吼足有名啦。啊，所以唔呐讲吼，销往到台湾吼每一个所在，甚至吼、哦、中国大陆这个订单吼，要大家吼，这个超潮。日本占据台湾了后呢，有就日本人啦吼，伊就委请到原来这个胡林人吼，叫红湾啦吼，用这个剪草吼来封吼，变一种吼日本帽啊啦。变这个日本帽啊，啊，这个做出来成品吼、哦、比较较结实，

哈、哦、结实坚韧啊，所以带动着附近哈、哦、在生意人来导流的这个行善。在这个1900年呢，大家副家长哈朱磊哦，一见拢就惊到哦，又去参观哈木艺品的这个博览会。人家讲哈，这个哈木啊哈编出来这个啊个草球呢，这个产业真有前景啦啊，所以大家哈倾一寡哈资金哈来成立掉这个元泰商行。在第二年呢，因哈啊安尼哈在嘞哈乡亲呐，因所编的哈家己所手工编的这个哈。大家吼，这个草帽啊啦，按家人坐船吼到新河啊，卖好吼，诶，这个就是讲吼，滩口的商店，啊，才开始吼外销日本的这个市场。在这个1903年吼，大阪博览会当中啦，吼，这个大家笑，大家笑甲着大家这个帽啊吼，冇得着奖哦。哦，得到奖吼，啊，所以更加进一步吼，拍开了这个奥运市场啦。所以这条吼，大家这条街啊路吼，你看迄个帽啊也好啦，吼，草球也好啦，吼，哦，迄阵吼，一直兴起来，足济兴旺的啦。也到了这个1908年呢，哦，大中线，哦，咱讲的山线吼，这个铁路哦通车，大家因为这个所在较挖进这个效率。啊，所以成为海山边啊，吼，这个城镇一个重要的转运地。在这个1922年呢，海山铁路通车，吼，伊这条有经过着这个大架，吼，大架有设一个站，所以交通的便利。所以讲吼，这个木啊啦、草树啦，吼，诶，这个出口嘛更加容易，所以到日本人呢是更加多，吼，甚至直接去到新河，吼，有开这个分店，也冇一定吼。台湾这个吼草球吼，伊就台湾，阮这是大家哦有名哦吼，啊去卖到着这个吼，天津啦、宁波啦、厦门等等这些所在有这个记录的诶吼。1929年根据着迄当时的统计，台中州的这个吼木啊草球吼啊生产吼占了着全球生产的60%。了后，哈，虽然讲有受到着全球经济迄阵吼大恐慌，也甲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甲着这个影响，基础呢犹原足坚实的啦。台湾光复了后呢，去这个国外在台商啦，吼，台侨啦，吼，拢倒转来台湾，吼，台中关吼，这个木啊草球的产业工会呢，也来成立，协助着当地在中小吼。啊，这个编织的工厂来发展，然后除了讲这个手工所编的，吼、哦、手工编织，也嘛引入了吼、哦、有机器，用机器的吼编了就较紧啦，所以生产节奏紧的吼，得、哦、懂得机器编织的吼、哦。啊，但是到了1970年代，因为台湾了渐渐吼，迄阵的发展吼，纺织的啦，塑胶啦。吼，啊个鞋啊，吼鞋啊，这方面吼，啊个条河山等等在工业，所以吸引了大量吼，在少年的劳动力啦，啊结果输掉了讲这个吼，草帽啊啦、草球啊这方面的吼，啊才出现了吼，啊无法度搁再做连续啦，啊现在老西吼，老西嘛渐渐吼拢少去啊啦。啊，所以曾经吼，迄阵吼，趁这个外汇吼，帽啊啦、草球啊、大家球、大家帽啊，这个业者，竟然吼变成了吼，咱讲的吼，适用的产业啦。所以了讲吼，不有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吼，来流传、来流失去。大家农会有来成立着吼，大家帽啊、草球这个文化馆。那讲希望吼，一旦讲重新已经没落这个手工艺，也冇引入了这个文创的概念，导致一条新的吼复合的材料吼，将这个手工艺品提升作为一个吼是艺术品。除了讲吼，以这个吼编织编一寡吼咱生活所需要的这个物件，也冇希望讲一旦就有吼，诶这种吼编织班啦、吼编织班来吸引更加侪吼。对着吼，这种啊用手落去编吼、剪草啊，咱讲嫩草，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人为大家这个吼帽啊，甲着这个草球的未来，搁再开创着这个新生啦吼。甲朋友来报道吼，啊，就是讲吼，那讲着大家真正足有名的啦，迄、那个吼嫩草、剪草、草球啊，甲着这个帽啊，真正足有名的。有名啦，吼、哦，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又搁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苏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苏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苏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胃供一个济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含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轮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

0: 有称呼。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可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波一波一卡印，那个严小迪、张秀清的《再回安平》。

0: 两首《霓虹舞蹈》。
1: 好，咱即卖吼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迄个龙眼啦，吼，灵应啦，灵应的迄个功效啦，吼。等下再来播送迄个《霓虹舞蹈》，先来介绍一下。灵应吼，就是龙眼吼，嘛这桂圆啦，桂圆吼，营养丰富啦。啊，伊有一种补血哈、益脾啦、哈、安神养血啦、哈、滋补强身、强心这些功效啦、哈。啊，伊富含维生素 C 啦、钾啦、铁啦、啊个多酚啦、哈。啊，适量的食用吼，一旦改善失眠啦、哈、心大呀、健忘哈。啊是啊个一旦帮助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一旦抗氧化，但是。灵应哈，性温味甘了哈，食伤济哈容易上火。素食，每天建议的迄个摄取量哈，差不多五粒至十粒的。啊，糖尿病啦、腰椎病哈，啊个发炎的哈，即个症状的人哈，应该是较卖食咧。好，咱即卖哈来讲伊主要的迄、那个灵应主要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哈，咱讲第一点哈。

第一点，我就不会勇气的，安心舒压的，安神舒压哈。一些合理的贫血啦，哈，三凹的虚热啦，还是病凹的迄个珠宝啦，哈。伊会当改善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迄个心脏吓，啊个失眠哈，啊个一种记忆力衰退迄种问题哈。好，咱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哈。第二个好处就抗氧化啦，哈，啊个提升迄个免疫力。因为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哈，啊个多酚类迄个化合物啦，哈，所以伊哈，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哈，一旦保护细胞哈，免受到迄个活性氧的迄种伤害，所以伊一旦养颜美容啦，养颜美容啦，哈，好，安尼咱姊妹哈，来迄、那个。听迄个霓虹舞打了哈，要来听什么霓虹舞打咧？石川小百合诶，是，那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那这边说来去哈，来介绍迄个人饮的迄、那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对健康的迄个好处了。好，咱这边来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促进胶原蛋白迄个形成啊。因为维生素C 哈、哦，对种胶原蛋白迄个合成哈、哦、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加速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啦哈，会当保养肌肤啦。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哈、哦，伊的灵性的迄个功效哈、哦。第四点话都是改善迄个代谢哈，啊个血液的循环啦哈、哦。因为伊的内底矿物质哈加哈。对种调节生理机能和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寒天哈迄种脚手的冰冷的问题。好，咱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哈做预防便秘呢，因为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哈，对种肠道的迄个蠕动哈有帮助。好，安尼说来去哈，咱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宇的那个月亮惹的祸了。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灵应诶迄个功效啦吼。咱拄则介绍伊诶迄个功效吼，咱即摆继续来介绍伊诶迄个实用诶禁忌吼，啊个建议啦吼。第一点吼，莫摄取过量啦，每天吼五粒吼至十粒。较拄好啦吼，食伤侪容易迄个口干舌燥吼，嘴大肌瘦，口干舌燥吼，啊目屎会侪，啊迄个脑会无爽快，啊佫有生迄个痘痘，即个迄个上火的症状啦吼。好，第二点吼，啊注意的就是，无适合的迄个人群咯，就是无搭一堆的人无适合啦。第一点吼，糖尿病啦。糖尿病不适合啦，吼，啊个有脂病不适合啦，啊个吸，吸着体质的吼不适合，啊个发炎当中，比如讲吼脑疼啦、感冒发，这拢是发炎当中呢，这拢不适合吼，啊皮肤病患者吼，嘛应该尽量迄个减少吼，啊是讲避免食用啊，好，咱现在。讲吼，第三点吼，要来敬吼，要来保存了吼。上好是选迄种伊的迄个枝干完整，就是伊的枝吼，拢完整的吼，不是漏米那种的吼，只能完整的吼。果皮吼，较黄安尼迄种色的吼，较适合。果肉吼，较厚实的吼，较好了，愈厚实愈好。啊，那去个冰箱咧冷藏吼，一旦保存伊个迄个保鲜的迄个期间了哈，保鲜期，延长伊个保鲜期了哈。好，啊，那恁今日哈对迄、那个灵应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嘛哈，咱继续来听歌。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964-6964。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今仔日是拜六，明仔载甲今仔日同款，拢是真炎热的天气哦。听众朋友，若是要出门啊，一定爱防晒，一定爱呀、加啉水。热天中昼过了后，容易落西北风，西北风来紧啊，去嘛紧啊，定定拢会有单雷公甲死呐。提醒咱的朋友吼，天气无稳定，雨骨拢爱大。这奥多麦内底上好是搁穿一双啊，浅拖。落雨的时阵，咱会当打布鞋、皮鞋，放奥多麦内底。啊，咱穿浅拖，依然是看到真侪朋友脱只脚骑奥多麦，依然感觉安尼较危险呢。骑奥多麦的时阵，咱的等红灯，脚是不是爱放落来？地面上危险啊，涂骹啊，马路顶面有迄擦擦个啊，铁顶啊，啊，咱无穿浅拖吼，咱烫车骹安尼足危险个，惊去擦着。所以啊，伊安是建议落雨天咱骑奥多麦，咱若卖烫车骹，咱在奥多麦内底放一箱啊浅拖啊，简单嘞，25块嘛袂要紧啊，10块嘛袂要紧啊，夹脚拖啊拢袂要紧，方便就好。落雨天啊，穿浅拖啊，卖在你个布鞋、你个皮鞋拢澹去，啊唔通烫车骹啦。啊，佮有哦，即马。容易有对流雨，容易落西北雨。单雷公，单雷公一定爱注意，尤其是有细呐、有闪电的时阵，在新北市啊有哦落雨，而且佫有细呐、有闪电。台北市哦有一个变电所的电线被细呐拍掉一款，啊就跳电。所以台北市的文山区啦、新北市的永和、中和、新店，拢总哦70000多户呢停电。啊，佫有哦一群人。10多人去实际新山孟湖，去大家去爬山。去爬山的时阵哦，拄着落大雨、落西北雨，有陈瑞光，还佫有落细呐、闪电。行在上头前的是一名58岁的先生，啊，伊迄阵啊也雨伞在行路，拄着闪电、细呐，佫来撞着，伊吼细呐撞着，当场伊就倒咧涂骹，都颠掉啊，就倒咧涂骹。佮伊斗阵行，还佫有几下个人斗阵行，一个查甫佮查某就去台。看，阿妈去电掉，因为伊望到这个昏气的这个先生，阿妈电掉，辛苦嘛有电流嘛电呢，啊，佮有其他的同一堆的民众啊，因为啊头壳有水，啊，伊嘛无穿隔绝胶鞋，就是讲伊无穿未过电的鞋，所以呢，伊嘛有感觉脚底麻麻，嘛是去互电电掉啦。好在暂时拢无啥物大碍，啊，因较紧靠消防局。找消防局的人来帮忙，较紧哦，呾电着昏气的这个先生呢，紧来送去病院，啊好，加在无啥物严重啦。那是死人怕着电流伤大哦，心脏会缩起来，会无命呢。咱新北市消防局因着讲哦，这是有迄死人闪电，但雷公的时阵，通常是在落大雨之前，落大雨的时阵嘛有可能会阁继续，但是这种的有死人。有单雷公这种的情形未持续伤久，啊，咱那是在山区哦，在山里拄着单雷公啊，有死呐，咱上好是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先避一下吼，卖在空旷的所在继续行，最重要的就是卖提一点的物件，啊，卖在平平的所在，你是上悬的目标。譬如讲，咱爬山的时阵，边啊拢是矮矮的草啊，啊是无悬的树啊，啊咱煞变作是上悬的迄个目标。啊，你那个牙雨伞，雨伞是铁的，迄导电，拄啊好天顶的线啊、闪电啊，拄啊好接着雨伞，迄雨伞骨，迄铁啊，啊咱手搁去摸着雨伞，所以规个电拢留在咱的身躯，迄是足危险的。所以讲啊，那是啊，看到头前已经在闪电，已经在单雷公有线啊的时阵，较紧去。凉亭去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一般西北雨应该是半点真久，一点真久啊，就过去啊啦。要注意安全啦，毕竟已经在山内啊，闪电啊，单雷公啊，有当时突然来啦，那么无法度避免。啊，有的人是咧游泳，迄阵啊吼，那是真恐怖。在游泳的时阵啊，啊那是来一个闪电，来一个线啊，迄、那个电啊，流落去。游泳池还是海水浴场啊，迄种足危险的。看到闪电线啊来啊，紧爬起来，唔通阁继续游泳，唔通阁继续在水的内底哦。

陈雷所唱的歌《丢丢单》。听众朋友哦，即马西游记敢那真普遍，西游记的病人伫饮食这方面哦，一定爱注意，因为哦，有当时啊，咱哦破病久啊了后哦，对家己的身体、对生活习惯哦，对哦，慢慢代谢哦，都、就是呢，较无真哩谨慎谨慎，所以哦，直接提醒着咱的听众朋友，那是有西游记的。亲戚朋友，咱爱大家提醒饮食这方面一定爱小心。有人就因为哦饮食这方面无小心，再来哦引发着腹膜炎、腹膜炎，差一点啊有生命危险。这是一名33岁的先生哦，伊是肾丝球肾炎的病人，伊有在做腹膜透析西游记，已经西5年啊。伊腹肚痛，去看医生啊！医生在检查哦，发现着啊，伊腹肚内底水吼、腹水已经落啊哦，这是腹膜炎、腹膜炎典型的症状。经过哦细菌的培养啊，结果是有大肠杆菌在腹肚内底，马上带病院哦治疗，治疗1个月。这个先生呢，在发病真无偌久哦。伊一时袂记诶，个人去食生鱼片，去食回转寿司，都、就是迄包生鱼片诶寿司，可能都是安尼接入去大肠杆菌，啊，再来细菌感染到伊诶腹肚内底。另外一名47岁诶女士哦，伊嘛是伫做腹膜透析西游记，西6年啊，伊平常时啊拢有哦叫腹膜透析。诶，操作的方式真规矩，做腹膜透析拢控制个真好。嘛是有一天突然间哦，腹肚痛，腹膜透析哦，换落来遐水哦，出现着哦，漏漏的情形，伊去看医生。细菌的培养哦，嘛是有大肠杆菌，另外佫加一项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女士吼，伊就回想讲，伊呢腹肚痛进前的迄天吼，厝内冰箱歹去啊，冰箱内底有一块西瓜吼，敢那小块怪怪啦，有小块怪味啦。啊，伊想讲吼，爱修复啊，单调拍算啊，啊，等下再食落去。心内底想哦，大不了咯，就是腹肚痛、闹虾、闹闹的就好啊。啊，那会怎样？竟然呢，痛到腹膜炎。医生讲啊。大肠杆菌啊，啊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拢是哦食物中毒，常常看到的细菌。这些细菌呢，经过哦煮过了后，应该是无啥物问题，袂对咱的身体哦有啥物的伤害。但是关键都是伫食物件这个人，食物件这个人的健康的状况，这就是上大的关键的所在啊。那是健康的人吼、哦，食生鱼片哦，食生菜啊，甚至讲啊，小寡歹去的西瓜吼、哦，只要细菌哦，无讲真济，上济嘛是腹肚痛、闹泻、胃肠发炎，但是

得做西游记的病人，对抵抗力较歹的慢性病的病人，啊是咧老大人，即个歹的细菌哦，进入去到咱的肠啊内底、巴肚内底，伊会快速的成长，甚至即个细菌、即个病菌哦，会哦走过肠啊壁，来到哦巴肚、腹腔，甚至搁较深哦，来到哦腹膜。严重就造成腹膜炎，腹膜炎哦，腹肚的所在充满着细菌发炎，腹膜炎会造成着生命的危险哦，这未使讲哦，无注意啊。像就迄个先生33岁哦，腹膜炎带院带一个月，安尼就知影讲哦，这真严重。西游记的病人哦，一定爱特别注意着饮食的卫生啊。对哦，青物件、无煮过的物件，爱得拒绝，唔通食。随时拢爱提醒家己，唔通咧贪食。未记讲家己是吼，西游记的病人已经是特殊的身体的状况啊。啊，佮有超过着保存期限的物件，嘛卖食。啊，是诶，味怪怪，唔对的，嘛拢卖食。较呛嘴的，身体的健康较重要。唔通因为一时的贪食哦，出来造成后边呢真歹收拾的健康的伤害。

0: 这首歌是一旁所唱的《夜半路灯》。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也会想说油啊直接换也是很好的。公司有醋甘油，还有葵花油。醋甘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道，咱的醋甘油的是啊会清清，也不会贵，这罐1000cc580块。咱这醋甘油算是很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可以煮煎炸煎都会用的，也不会让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台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台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尤鸿所唱的《母乳中的母乳》。听众朋友，咱也是实力蒙母，而且呢，视野变矮，视野变矮，意思就是哦，看物件，敢若看到中啊、边啊哦。倒边正边哦，拢看袂到，看袂清楚，这种情形，咱千万都唔通哦，唔通无去关心哦。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认为讲是目睭的问题，但是这嘛有可能是哦，大脑有肿瘤，脑下垂体才生肿瘤所造成的，所以一定要较紧去看医生哦。有一名48岁的先生啊，伊哦视力模糊半年，啊个定定头痛，但是啊，伊只要哦一头痛，伊就去食止痛药啊，一直到呢最近哦视野变较矮，就是呢看物件中啊看会清楚，两边哦看袂清楚，啊伊哦看袂到边啊的车，看袂到左边还是正边有车。过来啊，差一点啊，就发生车祸。较紧急讲，代志大条啊！较紧呢，去大紧的医生馆眼科去检查。眼科的医生哦，发现到伊的目睭仁眼球无异常，是正常的，但是伊的视力敢若剩0.1，0.1哦，就是迄张表哦。上顶端的字甲看有两蕊目睭哦，外边的视野明显缩小。医生研判是脑下垂体肿瘤压迫着神经造成的。眼科呢，来转诊到神经外科的门诊去治疗。这个先生啊，经过着脑部的核磁造影检查哦，发现讲啊，伊的大脑的脑蝶胺部，即大家有一个3公分的脑下垂体肿瘤，即、这个肿瘤佫去压迫着伊的视神经，是神经。后来吼、哦，医生在进行内视镜的手术，伊的视力进步到0.8，而且视野嘛袂讲敢那看清楚中央啊，两边吼拢看袂清楚。这个先生讲，伊哦，以前啊是蒙雾一片，啊，即马是一片光明。这个病例是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神经外科的病例。神经外科的医生表示哦，脑下垂体哦是在咱的大脑的正中央啊，啊，伊的体积体积哦。细细啊，不过在脑下垂体啊，伊是分泌着荷尔蒙真重要的一个物件，而且也控制咱的心理的正常的运作。那是讲脑下垂体啊，这个所在啊，生出肿瘤，不但会去压迫着

顶悬距离，敢那0.5公分到1公分的视神经，哦，就是目睭的神经，啊，佫会影响着荷尔蒙的正常分泌。脑下垂体的肿瘤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30岁的少年人的身躯顶。另外，65岁以上的老大人发生的几率嘛较悬，女性比男性较侪。发生的原因不明，就是咧脑下垂体哦生一粒肿瘤，生肿瘤了后产生的竞争哦，就是看物件哦视力的模糊，视野视野会变较矮，啊女性的生理期哦会袂顺，啊佫有可能哦。不孕啊，未生，男性诶会有性功能障碍，还是咧男性乳乳症，部分咧患者会有头痛，啊，佮有吼脚还是手啊，尾站吼会肿大，甲状腺亢进，等等遮竞争，因为竞争吼真侪款，真少人吼会想到是大脑内底吼生肿瘤。脑下垂体肿瘤，但是哦，那是民众哦，咱的听众啊，只要发现讲视野视野变较矮，就是哦，看物件看会到中央啊，看袂到两边。医生讲的，这都有真大的可能是脑下垂体肿瘤的作怪啊。有一挂情形哦，较轻啦哦，就是咧肿瘤哦，无真大。会当用食药啊来治疗。今仔日这个先生这个病例啊，伊个视力已经模糊啊，视野嘛变矮啊，安尼都必须要用手术的方式将这个肿瘤哦来切除。即卖哦，医学进步啊，会当用内视镜的手术，唔免哦，像就以前哦，讲爱打大脑来切开，就是讲开脑的手术啦。即卖已经唔免啦，哦，即卖。唔免用开脑的手术啦，因为哦，内视镜脑下垂体肿瘤切除的手术，嘛是脑部的手术。虽然讲是用内视镜啊，用较进步的方式啦，但是啊，这嘛是对大脑，咱的脑在做手术，所以医生表示哦，手术了后哦，爱特别注意感染，那大脑真重要哦。另外呢，阿妈会烦恼讲是毋是哦，人骨髓啊、脊髓液啊会泄漏，啊，佮有哦，看是毋是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即拢爱追踪吼，拢爱注意。那是稳定了后吼，嘛是需要定期的追踪，因为这是大脑的肿瘤啊。啊，那是有必要吼，嘛是爱做放射线治疗啦。神经外科的医生强调哦，那是讲发现着。视力看物件有问题，应该呢较早去检查咧。那是无当作一回事，无去检查哦，严重有可能就会失明。第一，医生的经验哦，临床的经验呢，嘛真正有人失明，就是哦，无愿意去看医生，还是拖足久的，才去看医生。到尾啊，就算讲手术将迄粒肿瘤切掉啊，但是。嘛是失眠，无法度阁恢复视力啊。

张燕青所唱的歌《无人爱》。咱来讲有一名吼，42岁的小姐啦，最近天气较热，每天呢，伊拢感觉嘴干、牙喉涩、口干舌燥，搁有吼汗水呐、雨水一直擦擦滴，啊，伊不断啉水哦，也是同款足嘴干，而且哦，搁出现呕吐、落泻，啊，甲小可发烧，以及呢腹肚疼，即个症状。完全拢无要食物件的迄个食欲，啊无一礼拜哦，伊就36公斤。厝内人感觉奇怪啊，就逼伊去医生馆做检查。结果一检查吼，讲咧血糖哦超过正常4倍，伊的血糖量出来是449，正常是70到100，啊伊白血球啊是正常的。2.5倍，白血球的数字是25330，正常是3600到10100，所以呢，伊白血球哦加足侪足侪吼，加2.5倍。小便检查有严重的脓尿，而且呢，血液呢

0: 经是严重的酸血症、酸血症。急诊的医生哦，诊断讲这个小姐啊，伊是糖尿病引发着泌尿道的感染，啊个腰肌发炎，造成严重的败血症、败血症、败血症哦，死亡率哦有高达20%到42%，所以啊，医生哦马上就安排伊带家护病房住院。这个小姐小便甲伊的血液和伊的细菌培养出来啊，是吼、白色链球菌。白色链球菌这是霉菌的一种。医生找到病菌啊，较紧用抗霉菌的药啊治疗，在病院住院10天，平安出院。医生讲，链球菌呢，这是咱人体常常看到的一种的细菌。平常时啊，无代志啊，同款会在咱的身躯的嘴、皮肤、黏膜、消化道、阴道，还是其他的脏器哦，内底。但是当咱的人免疫力降低时阵，链球菌哦，趁咱人免疫力降低，大量来生长，啊，造成破病感染。免疫力降低，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着有心、糖尿病、吃避胎药啊，还是艾滋病的病人，啊，佮有长时间、长期伫使用着抗生素、使用着免疫抑制剂、使用类固醇的人吼。拢是容易造成着免疫力降低。虽然糖尿病的患者常常出现着三多一少，就是食多、啉多、放尿多、体重减轻。不过呢，医生讲啊，在因的临床的经验啊，糖尿病早期就是啊，康巴多的时阵血糖哦是126以上。那是早期的糖尿病的病人，有的哦，无三多一少的竞争哦，就是无食多、啉多、放尿多、甲体重减轻的情形。通常那是出现着三多一少的竞争的时阵，病人伊的血糖的数字可能哦已经呢悬到正常数字2倍以上，所以啊，呼吁着40岁以上的民众哦，都爱呢。定期做健康检查，来检查检测病情的血糖的这个数字。那是讲啊，病情哦，血糖已经超过100，啊，你都要注意啊。这数字那是超过126哦，就是糖尿病啊哦。真济糖尿病早期的病人哦，无三高一少的竞争。会让人呢失去着警觉性，所以哦，爱定期来做健康检查，定期哦来测量血糖。
1: 安排凤飞飞唱的国语歌《表白》。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半时啊，将菜刀浸在洗米水里底，安尼啊，菜刀顶面的鲜较好切掉。另外一个方式，切几片菜头，还是马铃薯，混一点油盐来抹菜刀。

听众朋友，你即卖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9969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心凄凄，这是杨哲真好听的歌。咱的听众朋友哦，连续两年受到油的风暴，正经的是植物油，就是咧咱的沙拉油，搁刷落来是猪油。到底啊，咱要用什么油呢？大家拢在烦恼，拢哦恐慌。阿妈对以前咱所用的物件，咱所吃的物件哦，感觉讲哦，拢无信心啊。未来要吃什么，更加无信心。不过，咱的听众朋友常常听伊安在讲，用好油是会帮助咱的健康的，相对的，用着歹油，当然就会伤害到咱的健康。所以哦，油在选择的时阵啊，一定爱较谨慎的。过去可能和不肖厂商、无良心的厂商哦，无良心的业者骗，然后只好认啦，认命的啦。不过希望哦，唔通阁有这种代志来

发生啊，无好的油的风暴啊，和咱的民众哦，真正陷入着恐慌、恐慌。听讲哦，即马真侪人伊个去低点啊，去买低油，等下家己装油吼、哦，那是经过加工处理了后的喷油啊，甲一般咱伫食的油哦，按伊的色水，按伊的味，其实讲哦，无真明显的无同款。所以啊，真侪做生意人变作是无辜的受害者。咱伫食的食用油甲喷油啊，主要的成分啊，拢是三酸甘油脂。喷油哦，经过着水解、氧化、聚合，再复杂的反应了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啊是致癌的物质，啊是黄曲毒素。喷油啊，是经过着管温的处理，伊嘛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物，啊，这氧化物哦，对咱呢身体的代谢吼、哦、有伤害，啊，佫会破坏着咱身躯内底的血球、血球、甲消化道的黏膜，引起啊漏血，啊是呢，肠啊发炎，甚至致癌。啊，佫会产生着心血管的疾病、甲代谢的疾病、癌症等等。所以讲哦，无好的油啊，这真正是真大啦。吼、哦，唔通哦，以为讲啊，检验哦拢合格，检验合格哦，检验的标准、检验的仪器，迄嘛是咱人去台学的啊。检验是不是真彻底？这咱打一个问号，一个。怀疑啊，想会当甲咱保证讲检验的过程哦，嘛拢无问题咧，对不？所以讲哦，油啊，咱一定爱慎重的选择。咱若要顾咱的健康，伫油脂方面都是卖用着无好的油，较卖食含有着化学添加剂的食物，啊，佮有咧就是哦，增加着咱家己身体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另外，咱要有健康的胃、健康的脾、健康的身体。那是讲咱的胃肠的功能那下降，安尼都无法度将毒物、毒素排毒，安尼就会增加着肝甲油脂的负担，甚至讲哦，就直接伤害着肝、油脂、胃啊个肠啊，会当讲哦，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唔通。因为无好的物件、歹的物件，煞害咱的身体哦，规组拢害了了。中医医生有提供着几项的方式，帮助咱哦，将这无好的油的毒素来排除掉，排出咱的身躯。用什么方式呢？有几下的方式哦，讲给听众朋友参考。第一个就是咱会当家己来。做柠檬水，这柠檬水会当将咱身躯内底的毒素来排泄出去。柠檬水要哪做诶？第一个就是咱去买柠檬，台柠檬吼，台洗好清气，一定爱贴地洗清气。将柠檬吼，先台放喺冰箱冷冻，先台冻两点真久，摕出来了后，甲台切薄薄啊，切薄薄啊，柠檬呢，就台。泡茶旁边来的直接就泡茶旁边来的泡茶旁边来的了后用密封罐来浸的齁来放在冰箱来的冰啊要喝的时候啊要喝柠檬水啊那喝呢咱就拿两三片啊已经泡过的柠檬拿来泡水啊你来喝就不会伤过苦伤过涩柠檬的皮啊来的成分哦会当予咱的身躯来吸收，伊的成分哦，会当帮助咱的身躯哦，将食落去的一寡的毒素来排泄出来。第二个就是加食一寡乌木耳，乌木耳啊，会当帮助排除掉歹的油的毒素。乌木耳有一种叫做植物胶质，植物胶质会当来吸收残留在咱身躯内底一寡杂质，当净化。血液清毒体内的污染的物质，啊，佮搁大只的物件哦，排泄出去。
因为无好的油啊，伊会产生着一寡哦自由基，加食一寡乌蒙尼，袂歹，会当帮助自由基排毒体外。第三个就是多食一寡糙米饭，糙米饭嘛会当清洁大肠，会当吸收哦一寡垃圾物啊，会当帮助排泄出体外。第四个就是食一点啊青的蒜头，这个蒜头哦是青哦。不是泡过哦，好，有的人来浸蒜头醋，唔免啦。咱都哦，蒜头青哦，三不五时啊，夹一点啊，夹一点啊，都青的蒜头会当压制着哦，肠啊甲胃内底歹菌，会当促进着血液的循环，会当降低身躯内底重金属的浓度。第五个呢，就是哦。煮一点绿豆汤来吃，绿豆汤袂歹。在中医内底啊，绿豆味甘性凉，味甘性凉。自古在中医内底啊，绿豆呢都是哦，真有效的解毒剂，对重金属啊、农药啦，以及哦食物中毒，拢有防治的作用。另外就是加食一寡蔬菜甲水果。蔬菜水果哦，有纤维质、纤维质、纤维质啊，会当啊促进排便啊，会当将哦毒素哦排泄出来。多食蔬菜水果啊，是消毒垃圾油哦、喷油、食物毒素。多食蔬菜水果是排毒上方便的方式。

0: 心嫩，这是徐富凯跟曹雅文。
1: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0: 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0: 两罐一组1960块。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5，感谢你。
0: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吃一粒，一罐

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首歌嘛是听众朋友推荐好听的歌曲，黄珊瑗甲文英所唱的《阮无爱你》。
1: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大咱介绍足济年足济年的喉糖，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真好吃，凉凉啊，真舒服。因为阮无聊起价，所以咱喉糖嘛是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啦，即马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拢同款，那都是阮无聊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起价啦，一包加30块，每一粒加1块，安尼来赚到好啊啦。喉糖一包30粒，130块，伊安都爱一记，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众朋友啊，要增加咱的嘴暖，然后较滋润嘞，较生嘴暖哈，生津解渴。喉糖试看麦啊，凉凉啊，咱这喉糖是素食的，这个喉糖哦是酵素软喉糖，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新粉哦有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

姜这些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口感嘛，那枇杷膏吼，迄、哦、种的口感内底有薄荷，啊，搁有枇杷的香料啦，嘛有诺丽果发芽的浓缩，一粒2.5公克，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袂粘手，炸出门就方便嘞。一摆炸几粒啊都好啊。如果你那是要甲朋友啊分享，你几包炸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

互伊慢慢仔养，吼，还是直接薄薄的吞落去，凉凉，小块甜甜，无食过你嘛唔知道，这甜度你会介意袂？你会当接受袂？咱就加袂加袂，吼，买咱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当交代吼，佮加一包啊，一包130块，一包130块，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易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Hey!

咱来讲有一名63岁先生啊，伊咧是一名已经退休啊诶军官啊，身体呢真好哦，真勇敢。伊无伫食控制慢性病诶药物，但是最近三个月吼、哦，两边诶肩胛头啊甲阿妈骨吼，拢会痛疼，有时阵啊痛到哦，肩胛头无法度振动，手无法度举起来，啊个会有哦。发烧，全身躯的肌肉痛疼的感觉，尤其是下早时起床的时阵啊，这个关节的疼特别严重，特别厉害。拄啊开始哦，伊用手哦去按摩，去按摩这个肌肉，情形诶，敢那有较好一点。啊，伊嘛去看过骨科，啊嘛去做过哦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哦去照过电光片。结果拢是正常诶，痛疼诶情形哦，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啊，痛疼诶位置哦，愈来愈侪，佮增加着正边诶髋关节哦，都、就是诶大腿骨即大家，并且啊愈来愈疼，伊说爱食止疼药啊，但是诶止疼药啊食一阵嘛了后，关节疼嘛无明显诶改善，而且阿哥哦常常会发烧。因为诶，伊去看骨科，找袂出原因，骨头啊拢正常诶啊，所以啊，伊就去问家庭医学科，家庭医学科诶医生诶，来介绍去风湿免疫科去看，搁去接受着检查，吼，接受着评估。这个先生啊，伫风湿免疫科即搭只检查，检查血液。血液的检查结果显示说红血球沉降速度、红血球沉降的速度，简称 ESR， 有上升的情况。红血球哦，沉降速度呢是88，正常哦是爱20以下。啊，搁台检查类风湿是阴性，发炎的指数呢有轻微的上升。手甲脚一寡较细的关节无发炎啦，肩甲头两边的关节待捏落去会疼，而且有局部肿起来，较发红、烧烧。

腰。肩胛头呢，因为痛疼，造成着伊个活动个范围哦变小。这是哦，第一风湿性牙科检查个结论。啊，这个先生哦，伊是得到一种叫做风湿性多肌痛、风湿性多肌痛这种个疾病。这个疾病是免疫的疾病，免疫疾病。这种的疾病会造成着患者的身体真多较大的关节哦，会痛疼。譬如肩胛头啦，啊是大腿骨的关节髋关节哦，痛疼。啊，有一挂人诶，比较比较严重的病人哦，会有发烧的情形，其他哦都无较明显的症状啊。啊，有一个症状，但是无讲介明显的，就是阿妈骨的疼。辛苦会疼，啊，个有咧脚趾片会疼。那是第一血液的检查，有去检查到红血球沉降速度哦，都会发现哦，红血球沉降速度咧有上升的情形。但是要检查红血球沉降速度哦，这一般是干呐有免疫科搞的检查，啊嘛就爱哦吹掉科，该做这项的检查。真多时阵，这种的风湿性多肌痛，可能加巨大细胞性血管炎呐、啊，还是其他一挂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发生有关系。所以在临床顶管第一摆发作的时阵啊，有经验的医生都会哦做一挂抽血的检查。做了抽血检查了后，爱看结果，啊嘛爱做定期的追踪。对中伊个变化，真济患者哦，对类固醇的药物的反应哦，讲袂歹哦。往往呢，第一接受着类固醇的药物的治疗了后吼，得到真好的改善，发炎的指数哦嘛降落到正常的范围。亲像今仔日所讲的这个病例，这个先生啊，伊第一接受着类固醇的药物治疗了后哦。大的关节的痛疼已经有明显的改善啊，活动呢嘛比较比较无受到限制啊，啊嘛无发烧的情形啊。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甲追踪哦，伊的红血球的沉降速度呢已经降到16哦，标准是21下，已经呢降到标准的程度啊，嘛无发烧的情形啊，但是呢还阁爱做。门诊的追踪的治疗，爱照时阵登去追踪，登去哦抽血个检查，啊嘛爱个继续食哦，低剂量的类固醇，以及咧免疫抑制剂的治疗。这个病例呢是国军台中总病院风湿免疫科的病。

雷娜唱的《江都夜雾》。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元，一罐480元。食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一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元，1800元。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滋补强身，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元。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元，一个月量60粒，1500元。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易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易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一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九六千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

0: 损失。水势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哥们，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3: 记得
0: 啊。
3: 太气了，
0: 太气了！哦，来，哎，谢谢，哎，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一种好不然呢？
2: 大准力工，
0: 小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别个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别点歌人会当两扎卡里拜咯，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4: 嗨，啊，秀爽，
0: 哎，庄小姐要请上来，
4: 哎，我要点，黄宇呢，新买豆皮，
0: 好，再来拜，嗨，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啊，拜梁先生。拜托你有卖用分期卡点的刚好。
5: 哦，那我用那个，我连刚连刚就用我手机啊。
0: 你连刚卖用分期卡，你知点知？你知卖用好点知？用分期卡拢会好啊，系啊。
5: 好啊，那好，我要点一张那个，点一条。
0: 麻烦卡进来，你点来。
5: 单位上的那个，街上那个金。单雷，反正咧单雷枪啊，凶凶的。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4: 秀芳，你好。秀芳，
0: 嘿。
4: 我给点一只歌，八号唱，唔愿帮你走。
0: 咱这就位啦。
4: 我新北市陈妈妈嘛。
2: 陈妈妈。
0: 新北市的陈妈妈。
4: 嘿。
0: 等你吹好，
4: 八号唱。
0: 好，
2: 谢谢。
4: 好，谢谢，秀芳，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6: 我唔得解接个，我
0: 你那就会记，你那就先关起来记啊。
6: 哈。
0: 那就会记啊。你那就会记记叫啊。
6: 正头刀。
0: 你那就记记叫，咱得注意。
6: 那。
0: 我伊拢听无我咧问话啊。咱贵姓啊？我是谁？你好。
4: 哎，是啥啊？
0: 哎，是嘿。
4: 我李太太啊，要给你点一只。
0: 到底对李太太？
4: 中华。
0: 你点什么歌嘿？
4: 兄妹兄妹。
0: 你电话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的，就吹
4: 叫。我电风扬
0: 这边。好，带两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是。
7: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在南投山站。
0: 南

0: 豆丹丹南嘛，
1: 哎，
0: 要听什么歌呢？
1: 流浪山也卖。
0: 好，丹南白哈。
1: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的，你好，你好。
2: 你好，姓爽呀哈。
0: 是咱这几位。
3: 你好。
2: 哦，潘水。
0: 咱这几位。
2: 啊，哎，而且丹南，伊个伊哎，今仔拜六伊讲有咧，伊个改讲好话，安尼。
0: 无啦，阿袂开始。你等下只卡卡。
2: 啊，差不多几点啊卡？
0: 但点过了哈，点过了嘿。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再来第三点，你若卡电话吹电脑，唔要直接吹着电话电话机，啊，无一定要付付叫吼。所以麻烦好朋友咧，拜托您哈，啊，无真真好，我咧健康，我就讲个臭鱼人哦吼。啊，来，你好，你好，来，你买
5: 是
0: 个机器叫啊？
5: 我叫机器叫。
0: 系啊。
5: 哦，安尼哦，我了解，我了解。
0: 来，咱这几位嘿。
5: 我大湖林大人。
0: 那贵姓呢？
5: 我老老阿姆。
0: 我要听什么呢？
5: 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鹤，大家
5: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先跟咱报告，那么呢，咱的这个气候哈，咱咱上午讲过是无起无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今天讲，咱今晚讲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午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汽油是无汽无落，来今晚先个请大夫来讲了这气象者，谢谢。
3: 是那来个各位提醒咱这的雨啦，啊，咱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咱讲一礼拜哈，然后是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这些拢会较侪机会咧落雨，哈，那那是咱南部家。啊，但是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哦，啊，后礼拜咧，后礼拜看到哈，应该是伫。拜二进前，后日拜二进前也是继续安尼天气哈。啊，咱这个南部遮不时落雨，中岛以后更加明显。啊，其他的所在哈，拢是中岛以后诶，这准雨啊，雨下不大，但是就是会下雨。后日拜二下周二以后是较稳定的天气啊，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若有讲要安排出行，注意这头的人哈，可以出去哈。但是呢，那是咱中岛以后有时阵哦，挖山区的小块落雨哈，较无受的影响。但是中岛以后落雨是因为对流的关系啊，所以讲出门还是早些雨伞较好，加快点去。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谢谢。
3: 嗨，来加快分享。咱这里有足侪人唔敢食甘麻味，甘麻味有一个味，足侪其实有足侪物件拢有一个味啦哈，啊，比如讲青椒，哈，啊，比如讲这山药，啊，哎呀，每一个物件拢有特殊的这种味，洋葱有人不吃了哈，所以讲这到底要安怎来食，食着也营养，食着也这健康呢？啊，所以讲你比如讲哈，咱讲洋葱有足侪这个。你讲胡皮素、蟹皮素的话都要翻译了哈，胡皮素啊，甘麻皮有这茄红素，好、哦，这种是真好的植物的特有的这种抗氧化的应用啊，所以有的人哈、哦，想讲哦，这个洋葱加这个甘麻皮做为炒来食，安尼唔就更加如何？洋葱炒蛋跟那个番茄炒蛋，安尼不如洋葱加番茄来炒一炒，安尼。是喝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哈，所以讲我研究今晚嘛，我也想知道，也可以研究。洋葱加这干嘛咪加不智慧？哎呦，叉起来时阵，哦，真正有这个一加一，稍微大于二啊，未讲会互相影响，未讲过路败啦，是会有帮助无唔对？啊，所以讲那些洋葱哦，加好的物件，你有用会用去爱加解。啊，这干嘛咪一定爱用油擦过滴啊！哦，伊内面营养素咱较食有啊，所以讲个可以提升。
0: 嗨，谢谢，你好。
6: 喂， 嗨，秀传啊，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6: 嗯，
0: 嗨，
6: 我改革，
0: 好，我叫人何不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新买到位去，这是黄以琳收起来。那么请问这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小三娘。
0: 来，张总，谢谢，谢谢，张总，
1: 不客气。我弄皮羊挂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哇？弄皮羊，哦，
1: 嘿，啊，三三进步，你食诶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袂，较袂噗噗。
0: 哦，较袂棒球噗噗啦吼。
1: 嘿嘿嘿。
0: 你晓得，安尼就甲咱当小宝，就甲咱当小宝，谢谢。好，感谢，谢谢。
1: 哎，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请公众朋友们来，谢谢，
1: 真的不客气。我弄皮羊挂香港。

0: 家做好诶。
1: 哎呦，你有那我
0: 啊，
1: 那
0: 乖的。嘿，三三进步，这只个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1: 棒球先啦，安那好。
0: 你卡别婆婆。
1: 哦，卡别棒球婆婆了吼。哎，安尼就甲咱倒小杯呢。哎，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陪我问题拢记得个无啊？
2: 诺诺皮痒。
1: 转给大学生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好，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拿先薄薄，是个头拿先哈。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起给咱
2: 倒十本。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准几个，
1: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是有上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若无食阮的产品的人，歹势哦，唔好卡入来。啊，你若是已经有退过的人，那么当然咱机会让别人。啊，咱来卡入来吼，爱讲重点，哎，唔要讲啊热热等哦，啊，拿着叽叽叫安尼哦，颠倒。安尼我广告时间来去拖掉吼，所以希望好朋友起来看吼，啊，咱讲重点就好啊哈。哎，那麻烦咱的好朋友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我是陈乐。
3: 可是说，
1: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哦，拜托，那就叽叽叫啊。
3: 我接无到你好啦。
1: 有啦有啦，你那就叽叽叫啊，无我接电话呢嘿。
3: 我关呀。
1: 啊，不，你讲无，系啦，那就无关，我无多你去讲话哦，嘿。你看你叽叽叫，不然来讲无啦，系啦。
3: 啊，好啦，好啦。
1: 来，请讲，系来，什么代志嘿？
3: 哦，我都开始做讲好话。
1: 好，请讲，即马开始嘿，请讲，系来，三票不接嘿。
3: 我是那个皮痒啦，不过迄脚趾头胖拢滴皮。
1: 嘿。
3: 啊，不过了好个哦，安尼啦。
1: 好，安尼你来，小蛋来，先接进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谢谢。
1: 哎，请讲嘿，请讲嘿，嘿，请讲嘿。
4: 你讲我，我买人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卡卡子啦，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1: 我买香港脚，啊，你买一组是偌济啊？
4: 对啊，我。
1: 哦，好好，你先等，我先接接哦，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山你好，
1: 来请讲下来。
5: 秀山的糯糯皮羊哦，哦，我读个足好个工。
1: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5: 读壳上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1: 好安尼呢，好来，先等你先接进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我要甲恁讲好话啦。
1: 请讲下来嘿。
6: 我啊，这三项拢有甲恁食。
1: 来，讲重点，你食了呢？嘿，
6: 卡拉乌吼，
1: 嘿，
6: 你阵啊拢鱼拢进起来了，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果子，啊，今嘛拢好呀，拢会苦啊。
1: 啊，无进啊你，无进
6: 啊
1: 你。
6: 无啊，拢焦呀，我食三顿外呀。
1: 哦，安尼我来稍等，三千接接哦，嗨，好谢谢。南雄公公变到这碗丢了呢，
2: 多准一根。
1: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个公格时间别人先等哦，所以对不起哈。好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湿地哦，湿字诶，有做者信号啊，其中一个叫做小碎步啊，走路变较慢啊，较碎步，对不对？这你咱应该拢有听过咱咧讲哈。所以讲你感觉哎呀，这走路变慢一定是湿地吗？不一定哈。啊，当然，这有的时阵需要专家，就是医生来判断到底是有啊无。我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哈，70几岁这人士哈，大家拢出门去散步，但是因朋友感觉讲，嗯，奇怪，你走路愈来愈走愈慢，啊，愈来愈细步呢，啊，所以讲甲因厝内来的地人哈，甲伊咧开讲吼，哎呦，这是毋是特别去甲带去看卖者吼？是不是还是讲有其他问题啊？惊讲是脑部老化了。结果呢，原来是脑部是压力伤大所造成的水脑症。哎，这个脑部有压力啦，哦，水脑症哦，啊开始就把迄脑部迄积水迄部分哦，把迄个压力个放好，就是个水个流掉，压力变较轻了后，就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哦。所以讲，有时阵呐，即个你也有咧关心个咧身体，身体的发觉，哈，哦，这原来这不是啊，不是失智，哈，另外这静这水脑。

0: 阵吼，这个通常拢是伫有年会长辈开始发生哦。比如讲，这个记忆不好啦，哎呦啊，这个行路感觉也较慢咯、哦，哦，也很像失智吼、哦、啊。但是呢这个完，伊讲完全100%想休想嘛，无咧，有可能也其他竞争性的叫做，有可能尿失禁，这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讲，咱啊，讲我讲迄竞争，一天看到那个记起来。啊，去找抓去和医生检查，吼、哦，给他问一下医生有这竞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1: 是的，那你喝便宜呢是放未出来，哇，不是吃不了，是放未出来。哦，请这问你伫诊所哭多久？给您报告，经过的医学报道，那个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讲吼、哦，如果那是便秘，你那等了等超过十分钟，绝对你会得到痔疮。所以呢，如果便秘超过10分钟的人，要进去看医生。上好讲，袂当排便袂当超过十分钟。我耶，迄到我敢有人不记哦吼，手机啊那退油吼，
0: 30分钟。
1: 迄就是哪看手机啊，无专心放大便呐，安尼才会放袂出来。所以呢，这是直肠外科医生讲哦，即卖人个通病是安尼哦，去便所想无去20-30分钟的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阿伯你若要去便所吼，你请你专心迄个大便，唔好摕手机啊，入去，因为超你要想过久，啊你想着甲定一个，无专心嘛，真正你的底层，上无那无来滴的外滴哦，吼。

0: 小泉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啊，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伊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我们这个珍珠霜，还有我们这个一口霜，还有金马肉跟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还有养生酶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还有肉条，还有我们这个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种有赞的哦，不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啊，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哥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那个静观吼，好像我今日拿来听，我放那个哭盘给你听。
1: 哦，哭盘的歌嘛真好听，真哀婉。
0: 唱这条我真赞。
1: 嗯，
0: 即马开始来甲放落去呢。那记讲，若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啦。
1: 好。
0: 哦，阮的产品，你去遐问哦，拢无迄时间的限制哩。
1: 因为咱家广告时间吼
0: 有
1: 限制啦，
0: 啊，
1: 所以咧讲拢较紧啦。你若伫罗岗小姐遐咧问吼，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
0: 个
1: 较袂安尼。
0: 进一步讲较清楚。2999-8692，
1: 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拢找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蒙起啊，罗岗小姐拢找着阮安尼。来，
0: 要唱安尼。爬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静观啦。
1: 五年无听啊，起来听一工啊，要搁休五年哦。
0: 迄个泸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啦。
1: 嗯，
0: 即咱台湾的国歌啦。
1: 哦，
0: 啊，搁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
1: 哦。
0: 来，
1: 这张片的吼，
0: 高半的景观，
1: 啊，还有那个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高半上的哈，
1: 真冤！
0: 啊，咱福州的五年唔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怎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仔日
0: 福州的，我错一个，啊，啊，你唔知五年无卡，啊，倒一条筋去想着，
1: 哦，嘿，寒眠的，搞不好寒困到一半寒眠起卡电话，
0: 好丢了，嘿。福州会当讲五年才敲一届电话哦，
1: 嗯，
0: 算我算袂无简单啦。
1: 啊，即马开始唔得个等五年，得个卡。
0: 嘿啦，
1: 啊，
0: 有在意
1: 啦。啊，遮欠着安尼，一通电话来等五年。
0: 啊，即马退休啊，唔够欠的免来使。
1: 哦，嘿
0: 啦，
1: 咁都要欠加即款。
0: 煞唔知。
1: 来，阿姨咧，即马拢较早困啦。
0: 福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0: 听到啊，吼，
1: 嗯，
0: 哎，
1: 罗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啊，你哦，
1: 臭丁呆啦，
0: 哎呀，
1: 臭丁呆，
0: 哎呀，啊，就刚才不是还袂长脸迄款型，哎呀，
1: 哎，今麦真侪这少年啊，拢安尼，
0: 哎呀，
1: 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即个台语，我拢听无。咱隔壁个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0: 我年纪嘛，台语我教
1: 较进步啊，
0: 教较真进步。
1: 哈、
0: 哦，嘿啊，啊我厝个拢用讲台语啦。
1: 是吗？
0: 嘿啊。
1: 哦，啊你若像咱隔壁个班长哦，拢迄个咱讲台语，伊听无啦。
0: 哎，
1: 伊讲台语，咱听无啊。当时啊，罗江小姐迄边有人点歌来吼，阿姐卡电话来哦，哎呦，紧的啦！罗江小姐迄一个腔哦，阿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嗯，我到这
0: 伊个腔口啦，
1: 嗯，
0: 伊个罗江腔啦，
1: 罗江腔啊，嘿啊，
0: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
1: 嗯，
0: 啊，
1: 嗯，
0: 迄腔口是海口腔啦。
1: 嗯，哎呀，啊，有诶听没关系啦，
0: 啊，听吧，
1: 啊，有诶听无啦，
0: 没关系，听过。
1: 阿囡啊，你若像咱拢 OK 啦，哎啦，
0: 嗯，
1: 除了客话听无伊之外，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0: 小段再来放一块毒片啊，互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1: 喂，
0: 敢那咧西门町咧啉安尼，气氛真好哦。
1: 今麦几点啊？你叫人啉咖啡？
0: 人朋友们，即马都搁咧泡茶，
1: 啊，泡茶无同款啊。
0: 哪泡茶？啊，哪听咱的这个节目？
1: 无啊，伊个都唔是人啊，唔是
0: 啊，伊唔是人，哎，唔妖怪。
1: 伊无啦，伊甲人无同啦，唔是人啦。
0: 哎
1: 呀，甲人无同啦。
0: 啊，哪无同？
1: 啊，三更半暝咧泡什么茶？咱个透早咧泡茶，什么咧？三
0: 更
1: 半暝咧泡茶。
0: 泡惯死啊！哎呀，
1: 那泡会大呀！
0: 你那搁一个七啊，咧边啊咧泡吼，哇，迄气温也够较好。
1: 哇，那规包泡了了。哎呀，啊，唔知有啉面无啊？
0: 嗯，
1: 唔知有啉面无？
0: 泡泡的，
1: 敢有差？
0: 泡泡然后趣味吼，
1: 无迄个茶敢有差？
0: 泡泡然后趣味吼，
1: 嗯，
0: 先煞甲泡落去，先煞甲阿擦擦落。
1: 喂，先刷个泡茶落去。
0: 哦，对了，
1: 嘿啦，
0: 来了，第一个梦了。
1: 嗯，你看。

0: 即我咧昨欠人个吼，
1: 嗯，
0: 第一个梦，哎、欸，
1: 刚迄个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哎、
0: 欸，啊，都第二梦去，啊，都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哎、
1: 欸，拢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背起放尿。
1: 我咧眠梦哦，啊，梦梦的，啊，人感觉咧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的。啊，放一下尿嘞吼，啊，而且又搁眠眠啊，搁倒嘞，搁困，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精神啊。
0: 哇。呵呵呵呵。
1: 连续剧啊嘞，啊，梦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你讲这界。
1: 系啊，我咧，我
0: 咧。专门咧讲界。
1: 无啦，我专门人，哎，对啦，我是咧讲解，对啦。
0: 哎
1: 呀，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那个迄、那个鬼神哦、喔，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术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哎呀，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哎，足济，我梦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呀。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刚刚都被空伊个呢。
0: 哎
1: 呀！
0: 哦，你怎么学个会共解安尼哦？啊是啊，
1: 无咧眠梦个啦。哎呀，加搞我迄个功夫，哎呀，我也要共解。
0: 一个大波也未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娶来解解。
1: 哎，那得解，迄当少年的他得解。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解。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啊。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伊来甲改改，
1: 迄着爱找查某诶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嘿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搁差一
1: 下。迄我也无学到迄步啦。
0: 嘿，
1: 迄是迷茫诶。
0: 嗯，
1: 迷茫诶，我功夫也无着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啥物？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1: 嘿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记讲，咱的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
1: 哎，啊，珍珠霜，
0: 嗯，
1: 吼，啊，个有咱这个一口霜。

0: 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吼，啊这做啊干那边啊呢入口即化，啊个有咱这个养生酶，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好啊个有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哦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吃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拿拿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嘿呀、啊，啊冰的吼，啊足清脆安尼，啊，搁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吼、哦，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1: 嗯。
0: 公告完毕。
1: 啊，你若买产品，
0: 哦，来，过来，
1: 精品要送给你哦。
0: 嘿，诶、
1: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会当好咧真通啊咧。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盒哦，60粒，1600块啦。啊，你若买2盒，要送你一盒，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2罐哦，我话讲，这一盒仔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0: 嗯，
1: 真正足好个物件，阮个产品做你放心啦。哦，2999-8692，
0: 2999-8692哈，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的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

0: 温度固定来
1: 啊、哦，
0: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哦，迄咱有血啊吼，啊，若讲食食方面，若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哦，啊，营养食无够，啊，变做即个。骨头无法度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1: 嗯，
0: 系啊，啊，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买回来吼，你都爱一定爱食，
1: 嗯，
0: 吼、哦、啊认真食，三食四好份，你都要搁订来啦。
1: 哦，对，爱认真食啦，认真食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0: 嗯，
1: 空空五二空空五，
0: 特供二号一一三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1: 啊，这拢有二号滴，
0: 嗯，
1: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0: 哇，
1: 哎，这有救啊！干那发如发死啊！
0: 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存档，还佫送去有关单位检验。
1: 这拢有二号滴，你送到位，
0: 所以真安全呐、啊。
1: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迄拢有二号滴。
0: 对。
1: 哦，迄只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食。
0: 嗯。
1: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哦，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这个 EPA、DHA 吼，对脑、对这个血管，吼、哦，咱的头壳个呢，嗯，像个头毛个，遐油个血管啊，
0: 嗯，
1: 迄种个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济，吼、哦，紧找罗岗小姐。
0: 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义无情。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1: 来啊！即马张欠土城陈太太一块，原来你毋捌爱陪我。
0: 即马有咧听无？
1: 我哪知？
0: 可能有咧听无？
1: 啊，无敲电话入来，我嘛毋知。
0: 好，
1: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落，啊，小人叫伊敲电话讲有听着啊，吼。后来，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1: 啊，毋着早讲，毋捌爱过，毋知较早讲。
0: 好着啦。
1: 嘿啊，安尼足失望诶。
0: 啊，即马讲着伤慢啊。

0: 原来你唔捌爱给我，
1: 嗯，
0: 哎呀，啊叫你杀去呀，我你杀去呀，
1: 嗯，
0: 今麦才知影看，看唔知，这收袂倒转来呢，没收到呀，
1: 歹收回啦，
0: 嗯，
1: 看较开咧，较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啊呢，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
1: 哎，
0: 啊若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哦，
0: 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
1: 啊！哦，你若惊无聊，安尼无法度。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
1: 哎，有个人是交一摆就惊着啦。
0: 哎，
1: 哎，啊，这若做朋友是。

0: 伊还好啦，啊，若是
1: 嘿，
0: 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1: 嘿啦，
0: 嘿啦。啊，有个人交往十外年啊，
1: 啊嘛是安尼。
0: 都拢好好咧，啊，毋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诶，奇怪，哪拢安尼呢？哪会拢安尼呢？真侪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外年、几十年的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啊，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1: 到了尾巴啦，
0: 毋是结婚落去吼，就分甲足清楚的。
1: 啊，你若去嫁一个吼，性地无好，啊，佮姿势佮歹，迄吼，哇，迄我看，
0: 得搁做肉店嘛？
1: 无啦，都毋是肉店迄个，爱
0: 啊，即马食饱的人足侪啊。
1: 会加买产品的朋友吼，
0: 广
1: 咱
0: 告。
1: 拢有送你的物件，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我来唱一个啊，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哦，我看规部地拢甲倒倒咯，哦，
0: 搭一部地尔，
1: 规部地拢甲倒倒咯，嘿啊，
0: 一部地尔，感倒倒。
1: 哎啦，
0: 哎哟，
1: 感情规部地，来，我唱互恁听吼。

0: 这条都江边小白啦，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尔啦，
1: 一步地尔。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安尼叫沉落
0: 啊，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就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哇，
0: 啊，三步地大概温落啊。嗯，靠靠准温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了。
0: 对啦，啊，拜若要选就选这条。哦，啊，即卖去蔡琴即卖要卖烧肉粽哦。伊听讲，若搁唱唱，我咧要封麦啊呢。
1: 要，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嗯嗯。哦，伊歌真好听。嗯。伊原来搁会卖肉粽，甲听看麦啊。
1: 看伊安那卖哦。
0: 来，烧肉粽。烧烫烫的人才卖哦，吃。

0: 五日节要到吼，四季拢有咧卖肉粽。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岗粽啦，台北粽啦，吼。啊，你若个乌皮个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唔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迄个味就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
1: 有人爱食蚵啊，蚵啊干，啊蚵啊干就较臭臊。
0: 哦，
1: 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
0: 哦、
1: 鱼翅，
0: 哟，迄个就讲啦。
1: 哦，这一条出来千外块，
0: 讲啦较无下吧。
1: 对啊，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就好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干啦土豆就好
0: 啊。啊，你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剩的哦，迄什么肉啦，啊什么迄个炒什么货，什么什么料的拢变，迄拢变，你就干那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啊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天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
1: 看到食啦。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的食。
0: 胃肠若袂堪的，你食一两粒吧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袂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光小姐询问。昨有朋友在讲，啊，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在讲要安怎食啦。
0: 哦。
1: 啊，都你若有在扫吼，都一天食四
0: 摆。
1: 系啊。
0: 啊，两个尖尖。
1: 啊，若无在扫吼，你就早暗食两口啊。啊，这就算保养。
0: 对了，
1: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个吼、哦，这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因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个啦奶茶，吼、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若咧扫的时阵吼。咱玻璃面烧菜，你都好紧食，吼、哦！啊，那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哦，那个保养，嘿！啊，你若讲到有这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那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那唔扫，免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哦，诶、哦，厝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0: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1: 哦，对啦。
0: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1: 买一罐倒来食。
0: 甲买一罐啊倒去食，啊较认真食咧。
1: 对。
0: 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啊，若食薰的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都解罐
0: 咧。
1: 你啊，一直薰唔戒吼，你都爱一直食啦。
0: 爱一直食啦。
1: 嘿，啊你呐有讲食几多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来食，较骨来较清嘞。嘿啊。
0: 这细胞内底痰啦、垃圾，甲我看出来啦。
1: 嗯。
0: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一轮流啦。哦，咱这款玻璃边扫扇，绝对有效的。
1: 嗯。
0: 哦，啊那食好吼，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
1: 倒小步。
0: 倒小步。
1: 对，
0: 啊，要互你有面子，食了绝对要互你好个。
1: 哦，
0: 玻璃面扫扇，这一罐1600块。
1: 嗯，
0: 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面扫扇，伊这尾数二号吼，0144-93号。
1: 中药公二号1080-91-0003号。
0: 嘿，我的产品拢有二号的啦。
1: 对，
0: 做二号。

0: 心啦。
1: 嗯，
0: 你若无理由，迄你就唔通食啦。
1: 嗯，
0: 嘿啦，
1: 对啦，
0: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的啦、小组啦，啊，紧
1: 的啊，加加一堆安尼。
0: 啊，对啊，等
1: 等，啊，买买等，
0: 食个，
1: 买买规堆等伊哦，但食袂起。
0: 嘿啊，
1: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食到食袂起，
0: 咱。再来红妈呢？哦，啊，阮就做生意拢安尼啦，你就若信任阮。
1: 嗯，
0: 啊，就甲阮买回去吃。
1: 重点、
0: 产品就是要互你吃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1: 重点就是你爱吃的交运啦，嘿啦。那安尼三家四休困，你就搁定来。
0: 对啦，
1: 嘿啦。
0: 讲啦，少的这部分，你来吃玻璃面少散。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助文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
1: 嗯，
0: 同款那个磷虾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磷虾油，啊，佮有这个虾红素，哦，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有甲咱通过，食了吼足好个，哦。哎，记讲你若买两罐，我会送你一盒。
1: 嗯，
0: 啊，无你若用买吼，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1: 嗯，
0: 找罗江小姐注文登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哦，你会感觉咧饮咖啡、饮茶哦，
1: 嗯，
0: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足有迄个气氛的哦。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0: 的 Machine You Stole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拿来换心吗？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袂啊，你若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嘛好，你咧。咱来放流一下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过十分，这个时间就要互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
0: 紧卡入来，选啊，我紧来提，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啊，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朋友甲拍几？
1: 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
0: 今后礼拜吼。啊，我再来吹啦。
1: 较袂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来你好。
2: 哎，今日孟琪你好。
1: 嘿，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0: 好，
1: 谢
2: 谢，感恩，
1: 好 ，OK， 好，来，你好，
3: 王姐，你好，过来听一条迄个白鸟流浪三千里，
1: 白鸟哟，黄太太哈，
3: 好，谢谢你哦，
1: 好，白鸟，好，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啦啦，系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嘿，五斤果，搁写一个，白鸟流浪，来你好。
4: 孟姐啊，你好。
1: Hey.
4: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靠山》，我土城陈太太。
1: 啊，拄好听的吼。
4: 我甲拄啊，我昨下早睏前三点外钟时上，我睏去也无听到一条，拄才听到。
1: 吼吼吼
4: 吼！拄啊听到，才想来讲安尼暂无放过，我叫是你暂无有。
1: 昨下本来要放无着。
4: 哦，
1: 拄好今日放着。
4: 谢谢你啦！
1: 今日拄好听着。
4: 我拄好正骨才搁听。

0: 拄好要来听，我听到。
1: 哦，安尼安尼好。啊，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0: 感情有靠岸。
1: 感情有靠岸。
2: 感情靠岸，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靠岸。
2: 哦，
1: 感情。
0: 上灵秀诶。
2: 要上唱诶。
1: 有靠岸。给，我等下来吹就知
0: 道。哦。
1: 嘿。
0: 谢谢你。
1: 好。OK，
0: 嗨
2: ，OK， 嘿，
1: 来，你好 ，Hello， 有人伫咧无？
3: 喂，
1: 嘿，
3: 喂，
1: 喂喂，
3: 喂，我要听听一条回乡的歌。
2: 回乡的，你倒位？
3: 我中和县考。
2: 中和县
1: 考，许先生啊。
3: 建中，我像你甲迄个做医药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就听到时阵啦。
1: 哦，诶、欸，许先生呀，
3: 诶、欸、是，
2: 嗯，听真久啊。
3: 啊，就做医药，看你当时甲伊咧，
1: 伊咧做啊啦。
2: 做医药，你甲会放假？
1: 二三十年啊啦。
3: 嘿啊。
2: 二完干毋是？
1: 嘿啦，
3: 嘿
1: 啦，
3: 完掉啊。
1: 二完，
2: 爱甲段宜康伊啦。
3: 嘿啊。
2: 嘿啦嘿。
1: 哦，
3: 迄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2: 哦，拢会甲赞助啦。
3: 嗯嗯嗯。
2: 嘿啦嘿啦。
3: 那迄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时阵啊。
2: 哦，安尼哦，啊拢唔拔卡哩呗。
3: 嘿。嘿啊。
2: 啊，阮的产品啊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3: 哎哟，
1: 爱顾啦，爱顾身体。
3: 嗯嗯。
1: 好。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回乡的歌。
2: 回乡的歌吼。
3: 哎。
1: 好。
2: 好。没问题。
4: OK。
2: 嘿。
1: 来，你好。
0: 嘿、hey, 阿嫂
2: 哦哦
0: 哦建中兄
2: 嘿、hey, 阿良阿伯来
0: 打卡
2: 嘿
0: 拍卡一个
2: 嘿、hey.
1: 来打卡啦
2: 打卡一
0: 个嘿
1: 啦无打卡
2: 应该安尼袂使做一条较好
0: 应该无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悲哀的乱梦
2: 悲哀的乱梦吼
0: 嘿
1: 悲哀
0: 悲哀的乱梦对
2: 悲哀乱梦
0: 嘿
2: 是快乐出旁。
0: 哦、oh,
1: yeah. 好
0: 好好好謝謝
2: okay,
0: 拜拜
2: 好、
0: 哦
2: okay.
0: 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1: 好
5: 好好好
1: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1: 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5: 坐船啦。
1: 嗯，捌坐船哦。
2: 捌晕船无？
5: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2: 捌坐啦尔。嗯。
1: 驶船唔免互你驶啦。
5: 不要驶船啦。
1: 啊。
5: 捌坐船尔。
1: 爱晕船未啦？
5: 未。
1: 未哦。
5: 哎。
1: 安尼你较勇。
5: 哎，我去当去林记尾用遐头啊，骨节连要病嘞，啊嘛未晕船。
1: 哦，安尼用、
5: 欸。
1: 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5: 啊，我讲啦。
1: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
5: 嘿、
1: 欸。真恐怖嘿。
5: 我去平湖，嘛是迄平湖到迄嘛只足恐怖。
1: 啊，平湖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5: 啊，未过平湖，迄有平湖到湖，迄水真出来，迄船我规只掠去洗。
1: 哦，啊，看你去什么岛啦？因咧有足侪岛的，有足侪小岛。
5: 哎、欸、呦，六十个几岛咧。
1: 哦，也有遐侪。
5: 六十外岛、欸，啊，剩多三十个咧，三十个岛有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1: 哦。
5: 伊六外岛较平，岛较是足水。
1: 嘿。
5: 嗯。
1: 啊，要算算未完啊！哦，哎、嗯，遐侪岛啊。
5: 嗯。
1: 哎呀、啊，无怪大家拢安尼平湖走骨了，怎？
5: 足水，遐六十个岛咧。
1: 嗯、
5: 哦，根本才剩十九个，十九个会当断呀。
1: 吼、哦，啊，村内拢沉落啊。
5: 哎，拢无啊，碰。
1: 无人啊，无人啊。
5: 哎，谢谢你。
1: 阮会惊准人吼。
5: 哎、
1: 哦、，OK，
2: 好，
1: 好，
2: 我来。

0: 这个五金股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1: 过来
0: 新增的黄太太啊，
1: 嗯，
0: 北京流浪3000里啊，
1: 啊对，
0: 啊后来，
1: 嗯。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哎，想点的黄太太啊，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伫迄边，哦，好来。

0: 乱梦吼。
1: 嗯，
0: 用阿母啊，这个人会批评的会下啦吼。
1: 哦，
0: 下啦，
1: 啊，都
0: 批评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哦，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
1: 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
1: 哦，插插伊，插插伊去生杀母，
0: 平平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哦
0: 哦，啊来，迄个一级的有请我们家人
1: 听我
0: 讲一下，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这个哪讲到年岁较济，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抹，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罐的这个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你到那面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哦，啊，抹了后呢，吼、哦，啊，咱这个阿边个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哦，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2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济，吼、哦，哎，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安尼出门吼，安尼做面水的，嘿，头毛搁小小甲翘一下，啊，口红搁甲抹一下，安尼就 OK 啊，
0: 对啊，
1: 嘿啊，出门你都啊，甲抹水水啊，都面水，
0: 啊，打薄面啊，打薄干呐。一级有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气，啊，你摕食落来吼，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啊，加几工的时阵，你就照镜吼，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这么好？
1: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活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就较白色，抹起来敢那白胶的。
0: 珍珠霜吼，就是敢那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会记讲，你若一支有青春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体态吼，啊，你安尼个打滴打滴，捡滴捡滴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啊，伊这买单讲是这个防晒呀、
0: 啊，嘿啦
1: ，啊，所以讲吼、哦，甲买单也抹得掉啦。
0: 有啦。
1: 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就家己吼、哦。爱食三德，那个买顿来食。
0: 嗯，
1: 爱水咱就个买顿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就个翘翘水。哦，啊，口红个画者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担，搁有油菜哦。吼、哦，加正会好安尼。吼、哦，安、啊、怎会好？你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9，找。

哪个再好啊？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心？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一捧。笑一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文化行船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看，连咪奥多拜啦，连咪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就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雅士。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
0: 背，该背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都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要避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咱像讲安尼啦，台中一个姓黄的大伯吼。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啊，像农地啊，破破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甲烧烧安就丢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啥，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呀，啊这。

0: 九十九层，你甲看卖。
1: 哇，这声都飞甲腾空。
0: 哇，但声你都你都飞流啊。
1: 嗯。
0: 讲故讲这九十九层吼，叫做罗汉上树啦。
1: 嗯。
0: 啊，一层拢差二十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要种二十年呢。
0: 啊，那个推升。
1: 倒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白的吼。都要赔差不多219,862元。
1: 嗯，安尼嘛要算俗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赔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二十几年。
1: 嗯。
0: 讲者倒转来，无切割，阁叫你讲赔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挂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啥物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若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很济，啊，拢无迄个树安尼吼，感觉安尼足热啊，你知？
0: 嗯。
1: 嘿啊，我足，我若看到迄厝济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哎、
1: 欸。嘿啊，敢若无氧气安尼。
0: 因为你砖卡大惯势啊。
1: 我我台北住比砖卡较久呢。
0: 啊，但是你毋捌看到迄个啥物叫做厝啊？
1: 啥物叫做厝？厝都厝啊。
0: 嗯、有的人一平偌济，你知？百几万呢、
1: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
0: 有两百几万的呢，一平哦。
1: 哎哎哎，我都唔免看到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0: 哦。哦，对啦，啊啦，住厝拢爱细腻啦吼。
1: 嗯。
0: 人像这个做产啊，这个啊，
1: 啊，这些了济咧啊。
0: 你安尼烧烧咧啊，啊，就等下也好啦。
1: 嗯。
0: 等我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1: 哎呀、啊，
0: 飞来九十九层，会罗汉上，
1: 烧了了，
0: 迄一层拢头二十几年诶，刚烧了了呢。
1: 嗯，
0: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搁偌济你知？
1: 嗯，
0: 啊，昨下甲你发吼，219,862元。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绝对爱赔人诶啦。
1: 哦，
0: 嘿啦。
1: 嗯，哎呦，啊，种二十年，二十年爱偌久诶时间？
0: 对啊，你甲烧了了。
1: 啊！你看一丛树啊，要种偌久？带遐大丛，到树啊，嗯，对无？哎呀，啊，所以乌掉都，我感觉拢足怕算。
0: 中和的柯先生吼，
1: 嗯，
0: 要听回乡的歌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2: 人讲千军归咯，
1: 万兵归毒素。
2: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2: 伊个毒素若甲你夹起来中间哦，
1: 嗯，
2: 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影。
1: 对，
2: 所以你北来火吼，拢爱甲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若走入去吼，走到心的嘛唔好，走到肝的嘛唔好，哦，
1: 变成病菌啊，
2: 鼻的鼻道袂开，啊，走到肺部哇，小暗时困袂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记记，放屎安尼顶骨壳，哦，变啊闭结啊，所以你食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吃了，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2: 嗯，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佮个老多肠的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2: 所以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2: 超过啊。
1: 嗯，
2: 所以你放心来个吃。伊这卫数二号吼，空空三三六五号，
1: 桃工二号一空八空七一空空一七号。
2: 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买转来吃哦。这解毒干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爱紧买转来食安尼吼。

0: 1999-8690，江小姐询问。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0: 哎，
1: 好来好乐意。
0: 嗯嗯。

0: 生可比海水哈、哦。嗯。啊，咱来，咱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佮有珍珠霜，啊，佮有一口霜，吼，啊，佮有咱这养生酶，
0: 啊，佮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给你安尼吼。嗯。啊，假如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加一盒，吼。嗯。2999-8692。
1: 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这热天凉拌的吼。啊，食一半摆安尼个食一下吼，哇，足清爽的，啊，佫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佫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哇，佫愈好食吼。哎，啊，佫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鹿港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嗯。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团里嘛老师所写哦，啊，安尼拄拄好啦，
1: 哦，
0: 哦，那忙起啊，
1: 挂见着，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

空中好，主编伊克雷拢伫新古宾，欢迎咱做做空中好朋友继续旁听收听。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七点到两点，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收听。空中好，主编伊克雷拢伫新古宾，别搞特别烦恼，阿红电话边啊，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靠掉靠通，尤其是咱产品交代做文即马个上。这个益生菌啊 ,A 黄素芝麻素骨肉用给上这鸡巴霜齁，机会真难得，买两罐买两盒我都给加这个鸡肉霜给你齁，鸡巴霜给你，吃看看就知齁，真侪好朋友唔捌吃过，试看看齁，新朋友老朋友齁，你若有叫咱的 A 黄素芝麻素骨肉用，买两盒咱即马都给上你鸡巴霜啊齁，当这这个上好咱的好朋友齁，唔免过去买啊齁，即马吃咱的鸡肉霜齁，上该安心，黑豆浆出品品质上该一定齁，吃咱的鸡巴说上个安心啊嘞哈，叶黄素嘞加上免我给解释哈，咱特工针特工看，要保养要照顾啊，咱的叶黄素，暗时啊给较歹困歹落眠，咱食芝麻素，啊个要过过用过骨肉用骨肉 UC 兔，上好选择拢叠加哈，咱的花生生机提供咱的好朋友上好的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健康的，这里、个、啊，保养的，这里、个、好好物件的啦，哈。过来个益生菌帮助咱消化，排便畅通，身体对你健康，消化不好，排便没畅通，大刚都这里、个、啊，这个、好物件捞不掉，坏物件排不出去哈。将来健畅益生菌哈，拢拢能啊，加上咱的鸡巴锁，电话再交代再欢迎哈。2831-5819，2831-5819，鸡蛋好。

0: 啊，无啊，来好啦，
1: 再讲哦，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再见，哎。
1: 来空中好主编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5589电话靠着靠通，对电话中不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咱即阵来讲啊，咱的阿红讲笑亏哦，爱听阿红讲笑亏的朋友，大家小准备一下哈，讲笑亏给大家听。哈，大家拢有一个笑亏笑亏趣味的代志，讲哦，大家听听笑笑安尼哈。这个听听好听，也可以介绍开始朋友最近来收听阿红讲笑亏咯。

来，今日要来讲的这笑亏是阿阿某的笑亏哈，这个做老公的，最近安尼哦换一个套路，那这换一个套路了安尼吼，都变一个性安怎？大刚回来看因某都吹笑白笑安尼，咦，因某讲死老狗死啊，你钓狗你捡钓鱼啊你，哎，怀疑有什么企图安尼啦吼，哎，以前都拢袂安尼呢，足久已经无安尼，自结婚了都拢唔白。看来伊个会笑安尼啦吼，啊笑笑，啊个个娱乐，个个跟太太娱乐讲，太太你好漂亮哦，啊，我跟太太感觉真介意安尼哦，你是有啥物企图？你讲，你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吼？这太太安尼哦，这一直咧甲问伊讲哦，你结婚前啊都从来唔要咧，结婚后都从来唔要咧甲娱乐安尼啦吼，诶，伊走结婚前走咧甲欣赏嘿。即马咧，阿你又幻想，哈、啊！你到底是安怎你讲的哦？这做红仔在第一个讲讲无啦。最近换头路啦，啊，换头路了才发现讲，哇，太太你好漂亮哦，哈哈哈！哈、啊，诶、啊，因在来讲哦，你是靠你是换什么头路？那换个变哦，头壳拍拍，啊，等下佫会甲娱乐，佫会讲我好漂亮，嗯啊，因那个甲讲完了，伊再问你，哈哈哈！啊。这因翁哦，就最近讲调单位啊，讲调去倒位，调去养老院啊，调去养老院啊，吼，啊，大家拢个时段吼，这个到底哪里哦，足少看到早起呢，所以回来吼，哦，哦，看到因太太讲，太太你好漂亮哦，是查甫人就是安尼啊，你讲看没心理啦，对不对？没心理安尼啊吼。平时啊，那伫咧即个其他的单位讲啊，有漂亮的妹妹等来拢袂记太太啊，哈，啊，即摆来个调去个老人院哦，等来搞地讲太太你好漂亮哦，哦，太太好可爱哦，你讲查甫人袂生的都是安尼哈，啊，不，哎，好比说，我当时环境的影响一个人哈，环境的影响一个人哈，所以讲哦，人讲哦，即个啊，即有当时啊，家己的即个心肝爱聊定啊哈。啊，你来讲哦，出这丢数，条条拢是，这里啊，有其他的，这里啊，这里早起那啦啥啦吼，你都是不是未记得到出来，咱的这里太太无惊，是不是啊嘞吼？应该不会啦，咱真侪查甫人拢是标准的好男人，对吧？标准的好男子，绝对未亲像这里吼这啊，条条咧看少年的都未记得老，咱出来老的，啊，即款拢看到老。再想到咱厝内少年的，这未成的，就是安尼啦。来，所以讲吼，即马应该拢叫在那这查甫人啊嘞吼，比较爱看漂亮妹妹吼，拢叫伊讲起啦，去服务咱时代，时代服务等来拢乖乖哦，拢乖乖的吼。开玩笑，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来，最近来啉一杯酒，会做一个梦，叫做酒梦。朋友点播来听，最近来收听。

0: 半点钟就晒，好不好？
1: 人家唔系多，对对对。
0: 嘿嘿嘿。嘿嘿。安尼哦，哦，你要浪半点钟就晒，好不好？
1: 昨天你讲我要进电眼，要上
0: 班。好安尼哦。要
1: 上班进不上。
0: 嘿。
1: 我是去买中华水管。
0: 嘿嘿嘿。
1: 一百块钱，芝麻树。
0: 芝麻树呀。你讲啊，那今麦偌济呀？
1: 今麦一组几罐？
0: 一组两盒啦，一组两盒，
1: 两
0: 盒。
1: 两个组啦。
0: 两组遐，啊，你是迄个林妈妈嘛吼？
1: 对啊。
0: 好好好，啊，我先给你写起来吼。
1: 啊，
0: 要后礼拜送还是明仔载？
1: 明
0: 仔
1: 载嘛，我去，就
0: 下
1: 早去送
0: 啦。明仔载会使，要再去啦，好
1: 不好？
0: 好好，安尼我知吼。
1: 不会。
0: 好啊，你好，好啦，好啦，好啦，我明仔再跟给你上，好不好？好，
1: 好，明仔再我等你。
0: 好，好，无问题。
1: 明仔再
0: 到。好啊，明仔再跟给你上。好，
1: 你
0: 不爱传你只。好，好，好，再去试啊，好不好？
1: 唔多啦。
0: 哦，能做我知。好。好，我知哈。
1: 几个？
0: 嘿，对对对，好不好？
1: 要两包啊，去忙十罐呢。我
0: 今日
1: 做
0: 芝麻树
1: 啦。
0: 安尼哦，好，我啊，即摆先给你叫两组三柜，好不好？
1: 两组做啊四柜。
0: 好，嘿，好，我知，好。
1: 我还有两个月。
0: 嘿，对对对，好。好，谢谢哦，哦，拜拜。

0: 空中好主编，快来让地新歌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啊，我们赶紧来做服务哈。来，一个早，你好，嗯，
1: 系。
0: 安尼有三千六啊，哦，系三千六，好不好？
1: 三千六，
0: 哎，对对对，阿哥加两罐鸡巴酥哈。
1: 安尼哦，
0: 哎，对对，有送，即摆有送哈。
1: 送嘛，冇见过。哎呀。
0: 你都会教，都会教，好不好？
1: 谢谢，
0: 谢谢，感恩哦，拜拜。哎，二八三零五八九电话在靠到卡通阿红龙光机个咧，好朋友在做服务哦。阿张阿红诶，上大节目都是去看这紫苏油吼，这新山唱完咧吼，哇，这紫苏油咧。

青山，哇，看起来真的很棒啊！带你个朋友去吃这紫苏油哈，在这个料理当中，日本料理、韩式料理当中，哈，都紫苏叶啊，紫苏叶哈，它有一个淡淡的清香味啊，真的哦，因为那真侪你也可以吃过哈，拢知影紫苏叶哈，在咧韩式料理、日本料理、韩国料理来当中拢捌吃过啊，你哈，其实这个紫苏叶上够有营养就是叶紫苏籽啊，紫苏籽啊，你哈，紫苏籽啊，你哈，所以紫苏油就是用紫苏籽来做出来哈，经过低温压榨了，再当保留伊完整的营养成分啊，你哈。这一摆，咱要突出进前，其实咱的好朋友，咱都已经啊、看过真侪这个啊、这个文献呐吼，啊，够真侪这个报告啦、检验呐吼。欢迎讲哦，这个紫苏油当中哦，其实伊哦，这个啊，这不饱和脂肪酸哦，拢真高，而且也不饱和脂肪酸，包括着 omega 三、六、九拢中有哦，拢中有哈、哦。不过伊的这比例是 omega 三上高啊、哦，因为。这个鱼哦很特别，然后外号叫做植物界这深海鱼油啦哈，因为 omega 三就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好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有的都爱靠吃这鱼油哈，来对 DHA EPA 来促进新陈代谢，好帮助心肺更这健康非常好安尼哈。但是这个啊鱼油有的吃素朋友我都吃对吧哈，所以呢我们去找一找发现讲哦这个啊。就像这里啊，这个、紫苏油当中哦，这个啥，这里 omega 三，它也是蛮高的，来到到60%以上啊，你哈。但是一个其他诶，个 omega 六，个 omega 九哦，所以讲伊家己本身的营养成分都真好，不饱和脂肪酸比例非常完整，甲一般其他诶植物油比起来哈，咱的好朋友哈，伊的这个完整度更加好。好，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哈，这里啊紫苏油啊非常适合到咱吼，这里啊一个使用的，尤其是大好朋友哈。啊，你讲我食素朋友哈，真的非常适合哈，非常适合安尼哈。尤其这 omega 三六九拢是对咱消化更的保护。好，这里啊，这里、对抗到咱一寡这里啊，这里、了解这身体这里毛病啦哈。啊，健康的这较好，咱的好朋友紫苏油哈，真正都是一个很好的油。但是这个物件产量真少，产量很少啊，所以讲今嘛阿哥无人也要推广哦，产量少，价少，代表价少贵嘛哈，这价钱高哈，啊，过来的压榨的过程哈，这个啊，这个品管嘛非常重要哈，一旦讲完整将 omega 三保留落来哦，超过60%以上的，那联合朋友也真的不简单，所以讲那联合朋友经过咱几落摆试验研究了，他才找出这个啊，这健康的这个生产的方式来的哈，保留着完整的营养分，好，那联合朋友啊，这个啊，这个一旦讲啊，吃着更加好物件，这就是咱任务嘛，对吧哈？所以这一摆啊，特别去看这个。紫苏油的这个生产，哇，这在了解说，这紫苏油的贵甜，跟这紫苏油它的味道，它淡淡的草本味，哈、哦，这里跟它，这里草本的清香啊，哈、哦，真正，这里啊，啉起来安尼哦，足好入口的哦，你啉起来袂惊哦，一般你啊，食像烤底油，家己一种味，哦，迄只臭干油嘛，一种这个味，但是咱的紫苏油，你啉起来你会说好清香。很好入口啊，刚才被你清得赶快，真正啉起来很舒服啊，很舒服啊，你哈，无有 UIV 啊，无有 UIV 哈啊，这个啊，那你喝冰哈，这个紫苏油哈是真正真的很好喝的东西啊，真正真好啉的物件，所以讲你啊，做事的朋友哈，要保养照顾哦，要啉的好油，那你喝冰哈，要用的好油，咱买些开始来选择啥紫苏油哈，紫苏油。

来，可能这边可能拢伫新高边，即马足侪朋友爱游览七岛吼，啊，这飞机飞伫天顶，讲实在啦，出代志的几率当然是咱无希望啦吼，但是那以几率来讲吼，比开车吼这几率更加少啦吼，不过有机会嘛，还是有机会。但是你半空中咧，那是非常可怕的哦。所以讲，一摆都未使出代志，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飞行机哦，平常时保养照顾拢爱比哦，咱一般车辆哦，更加注意哈。因为出代志就对天顶都落来，那就不能开玩笑哈。啊，之前有一台哦，再弯掉人客这客机啊咧哈，伫咧哦几万公尺高的，应该讲是这天顶半空中咧飞行的时阵，向我发生一件恐怖代志，什么恐怖代志？哎，对，这里啊，这个空中其实它的压力哈、哦，外靠压力是非常大。哎，这个玻璃窗哦，竟然哦，这个、飞行机的玻璃窗竟然破的，然后当时听到砰一声，哦，这个飞行机啊，这里啊，气压吧呢哦，都开始产生变化了哈、哦，真恐怖的，这吸音力。将人拢啊啦吸出去，我要吸出去安尼啦，因为你伫半空中吼啊，这个舱压吼，咱的好朋友内底舱压呐开始失去了稳定的时阵，咱人就去吸去到这个外靠去啊，吸去到外靠去安尼吼。当时坐伫窗仔门边的一面，人客就是安尼哦，规个身躯哦，强要叫破去这个窗仔门哦，吸出去安尼啦。哦，现场大家哦哀叫啊！我不是在播电影呢，那人哦，根本叫吸出去啊！呢吼，好可怕哦！因某啊，你坐在边啊。

用牛的啊，用马的啊，这个啊，用尽了龟身躯的气来从阴暗啊抽掉的，紧叫人救命哦，因为哦，这个玻璃窗哦，在咧飞行机顶的这玻璃窗破去啊咧吼，迄个外口这空气吸音力从人就要输出去啊咧吼，迄输出去不得了啊，所以讲哦，安尼哦，这个阴谋啊咧，这个啊，那硬死要甲扭断啊咧啦吼，佮加上足侪证人。当贼到三江，有空服人员，有人去当贼啊！你要伫咧缺氧的情形之下，哈、哦，半空中缺氧的情形之下，将这查甫人救回来咧，哈、哦，好加载，啊，无真正人都无伊啊，真正人都无伊啊，你吼，所以讲生死真正一瞬间啦，吼、哦，爱坐飞机去出国去游览的吼，有当时咱会啊，常常希望讲啊啦，这个啊，这个爱平安就好啦，吼、哦，平安就对啊，你吼。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哈、哦，这就是咱的上大的愿望啊嘞，哈、哦。所以讲，这里、个、啊，这个、坐飞机啊，还是讲这里、个、啊，这里、个、啊，管理这飞机的人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爱盯紧啊嘞，哈、哦。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该换都爱换，哦，这款拢未使开玩笑，一点点的离胖，冇可能这里、个。啊，这个唔知什么时阵，伊就规个拢病伊安尼吼，就规个拢病伊安尼吼，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做工作、做代志，粗心大意吼，你要注意哦吼，因为真侪代志是关系人命的吼，就不能粗心大意，一摆时间差都有可能出现真大的危机啊。所以人生的愿望就是啥，万事拢如意哦，哈、哦！咱大家出门哈，都会当欢欢喜、快快乐乐哈，开心的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哈哈尤其暑假哦，足侪人爱去佚佗的，咱好比话啊去佚佗、佚佗游览拢无要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祝大家拢万事如意，空中好处边继续陪伴大家哩。

来，可能有出兵一个人，让地心孤兵啊，我们继续先留背叛，你被交代被还到电力，赶紧家利用过来哈。咱益生菌健康益生菌哦，十五种好菌坑爹来对，唔是干那单一的这菌种俩，而且是精选十五种好的菌种数，和咱的各朋友活性强的这个菌种，会当替咱在肠道内底好啊做事哈。上介是啊，咱台湾人的体质，尤其是沙尘暴技术甲包起来哈，唔惊卫生，唔惊哦，这小家节哈，会当啊讲下咧完整哦，活菌百分之一百上高力。肠道去啊，你哈！而且咱个唔是干那益生菌，还佫加上八大消化酵素，后来呢哦，干那秘书带着食物的加多加多，然后咱讲食物剪刀，食物加多创啥？分解在油脂、蛋白质哈，啊，这里啊淀粉类物件，后来能够比如帮助你的消化，你不多别啊，你要食饭前度、食饭饱嘛来度啊，你哈，五十亿的好菌，唔是清清菜菜的公公的啊，然后比如每一包东西五十亿的活菌活菌，替咱健康拍底底，食所比如感官。挺好吃吼，这益生菌的好处真多。那你可别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嘛，足多好朋友拢有咧食益生菌呐，你吼，你个试看嘛，该食咱十五种好菌，够八大消化酵素的健畅益生菌。来，这阵高台做文买两盒，咱油台1700块，够加加鸡肉酥吼。这阵登记高台做文吼，这阵益生菌登油台两盒1700，够加加鸡肉酥2831519，2831519电话靠调靠通，2831519。

来，空中宝宝，现在给阿伟报告气象资料哈。最近天气同款，早起时啊拢真热，过头了，吹气偏侪，我后拢有雷阵吼哈。所以伫咧啊后礼拜拜日以前，咱联合并吹气拢是偏侪哈。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地区拢有大发生机会哈。那么另外，甲咱合并报告一个哈，伫关渡湖不均，有一条热带性低气压嘛哈，伫咧形成当中，有可能会增强变成第十二号风台哈。但是咱联合并可能是一个地面风台啦，形成了有可能就。搁再减弱，怎啊变无义个消消失去啊嘞哈！所以讲，应该对于台湾来讲影响无大，不过西南风影响较大，就是咱西北部地区个了大台北地区拢会过到了有雨，在起时啊比较较热，再来会不会爱注意啊嘞哈？啊那后礼拜哈，后礼拜这拜三以后就水气减少啊哈，会搁较热哈，温度会搁较升高，所以咱会不会升起来哈？这里最近天气中典型的热天气候啦哈，再来会不会爱特别补充水分？啊，这里唔能叫掉刷哈，注意防晒。这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

啊，最近这个油品的问题，真正大家哦拢真惊呀哦，所以讲咱这边哦，即摆食落巴肚底物件，拢爱好啊来做着这个把关哦，即才会当食着好物件哩吼。即有真侪，包括连饮料吼，咱这边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啦吼。即有真侪什么水果鲜榨，用水果类即个结的即款即个果汁吼，讲百分之一百诶，即个果汁啊哩吼，一罐才几十块啊哩，咱这边水果你也去买哦，贵三三，但是哦。即、这个高价啊，你吼高价说足俗的啊，你吼，所以咱后边你唔知啊，有人去调工去调查，才发现讲有诶工厂高价工厂啊，你吼，内底是完全看无即新鲜的水果诶哦，吼，有时候都是什么浓缩园艺吼，浓缩诶园艺啊，你来拍加水吼，拍拍的，但是吼。有诶哦，商品再来主打这個新鲜健康吼，这是国外吼，国外的这厂商啊。台湾这目前个无传出这款问题啦吼，不过国外的厂商，咱联合边个即摆用提拔啊，讲什么新鲜果汁，结果哦，根本都一寡哦，这浓缩的这里、個、啊，这里、個、这果、個、汁啊，再个怕加水来透透的，难难按做新鲜果汁，哈哈，这基本消费价。所以像这一摆那中年油脂哦嘛是问题真大，就是欺骗消费者。早就知道說有問題的東西，結果又拿出來賣了這樣，所以這問題很大，所以說我們好比有很多業者自己在做生意，我們好比就一定要有良心，不能說這樣良心去到保護他。

来，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嘿，小酒卡拉 OK 嘿，唱几暝，唱几暝，我卡拉 OK 唱落去拢唱几暝啊！吼，啊，台中最近有一个查甫人就是安尼吼，甲朋友安尼吼，你去唱歌啦，客家咧吼，结果你敢知啊？要等伊啊，个安怎？个塞车，要受过，要受过酒驾，结果去弄掉两台机车，其中一名女技师当场失去了心跳，送到医生馆治疗。

酸个不低啊呢吼，这细路的啊，这查甫人这腰瘦骨啊，这真正讲安尼吼，这个去唱歌、饮酒、唱歌、拉客啊，唱个通宵，早起时啊酒也未提，就去塞车哩，哇，结果即马出代出代志啊，所以讲为什么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反正疲劳驾也不要哈、啊，所以讲你若感觉人吼无啥爽快。身体状况不好，我们就不要开车啊！不要开车，安全第一，不是干那你的问题呢，够别人的安全。呵呵，你不顾虑你家己，你咪顾虑别人，你讲对不对嘞？

来酒吼，咱那边有大人在有咧啉，囡仔你敢有咧叫伊啉？那有可能叫囡仔啉，但是公山伫咧高雄公山吼，发生一件代志，讲一个吼，这个囡仔吼，在阿妈吼，这個、去公园去散步去佚佗，结果阿妈吼伫运动，啊，因囡仔，这阿孙啊伫边啊，算完了再发现讲，奇怪，这阿孙啥啦？规面红光光，嘿，阿脸笑话，规面红光脸笑，还是？是掉沙啊！现在无来怪怪安尼哦，而且这个啊，啤酒身躯顶共酒味安尼啊，怀疑可能啊啦！这个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啊，这个啊，啊，这个有一个查甫人吼，讲啊啦，这伫咧遐啉迄个宝丽达 B 安尼吼，宝丽达安尼吼，哪里嘛啦？我哪本因顺啉啦？啊，无是无使哦，这阿伯啊，讲啊啦，讲哦。用那家己咧啉嘛咧哦，讲买中乐乐不如独乐乐，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啦哦，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家己啉无够，搁个本人啉才有够啊！所以讲叫这囡仔咧哦，几岁唔知几岁尔吼，五岁囡仔，讲边啊伫咧遐耍啊咧，伊讲来小弟弟来，最好啉诶，你也嘴大无？只嘴大搁未爱改味。恁老师讲我这含有酒精的物件，你叫囡仔啉，叫这囡仔误会，安尼啉落去，规个面红光光，连笑话啊！这阿妈一看讲，那安尼啦，报警处理啊！报警处理啊！这阿伯讲无要紧啦，搁这啉这保身体，顾身体，你顾身体会使，人个囡仔未使。我爸来，所以讲阿伯啊，你啉就好啊，你要搁招人啉哈，这是真乱来。这有当时内底拢有酒精的物件吼，不要随便叫人家喝哈。就进前一个呆呆医生就是安尼啊，去食花啊，人家坑酒叫伊讲食，结果隔天讲抓一命无去啊，呢一命乌挨在。平常时呢，无咧无啥啉的吼，还是要小心啦吼，因为有的人酒量不好哈，对身体对抗酒精。要个无遮尔啊厉害吼，哎、你逐工啉诶碳零碳害无哩无问题，系你诶本事，但是无几个人像你安尼，对不对吼？所以阿伯也唔当安尼啦，要害死人位啊！来新闻，我讲到个，即个葡萄园讲有一个，即个啊，超商最近发生民众冲突吼，两名早囡仔甲一个啉烧酒醉，搁一个啉烧酒醉吼，30岁查甫人啉烧酒醉了安尼哦，啊，即入去到即超商内底，看到一名即、灯头帽早囡仔去讲安尼哦，即、这个皮手哈，要人讲亏啊，人歪插伊安尼，伊怎掠讲吼？敢拍安尼哦，甲早囡仔拍。我这早囡仔哦，叫拍一个讲莫名其妙啦，你变态啊！你咧咧甲我讲话，我无想要插你，你陌生人，我无想要插你，佮我拍。好，伊甲因朋友啊，两个走个人吼，即个抓嫌抓好，讲袂使抓着插走我，开始甲咬。两个走个安尼哦，甲咬安尼，然后这啉酒酒醉的，甲即个两个哦，即个啊，即个小姐安尼哦，好拍个安尼哦，真正超凶诶，乱七八糟。报警处理两个人哦，这两边拢安那拢有罪，然后拢有罪，互告伤害罪。所以讲你看卖，咱好朋友即嘛，早起啦，唔是好热啊，这查甫人唔当酒驾落去，都咧起酒狂起酒笑。

现在动物啦吼，或者小朋友来做庆祝的活动啊咧，然后像既然都足多吼，这個、小农场吼、小农场啊咧吼，拢饲一挂小动物，啊很可爱，像这水豚菌，有都大只鸟鼠啊，然后大只鸟鼠啊，水豚菌啊咧吼，一滚滚，既然三这個、三星乡啊咧吼，无民众出门的运动的时阵，我讲家己厝内门口靠个水池啊边，有一只水豚菌哦。都会来的咧哦，食古锥的，底下咧圆滚滚，底下浸水啊，天气热，超过50公斤的这水豚菌哦，咱那边哦出现在阴道门牙口，结果再问讲可能是副军东场的哦，这里啊偷走出来，偷走出来咧哈，啊再个走去到人道，偷进的这水。水库啦，吼，都啊在生水，吼，都要生水，吼，所以讲就话，真济所在拢有咧饲这小动物啊，咧吼，嘛条条都走离家出走诶，走伫大路边，走伫恁到处住来去，嘛真正真有可能哦，所以讲就话饲宠物诶，足多啦，吼，农场嘛咧饲啊，所以讲哦，这真济哦，有诶动物啦，咧吼，大大袂爽，怎啊家己哦离家出走啦。

来，以上新闻报告，加感谢阿边潘女士听，都只播新闻报告，接到电话，电话再继续个看哈，2831589，2831589，靠着卡合同。

0: 你有我。
1: 靠底下油哈，阿个三
2: 两千
1: 克，嘿，阿个四罐那个鸡巴酥哈，鸡巴酥哈。好，哎、啊，我再给你准备，明仔载是不是后礼拜？
2: 明
1: 天
2: 就好
1: 了，明天
2: 就可以了，明天早起了、啊、你就叫卡电话，我们的电
1: 影派去，哦，电影派好好、哦、好好，这样我再叫
2: 这就早起来，不然我会到时我现在卡电话来，你讲会卡早、
1: 哎、
2: 早起我有你拼来对我
1: 哦，这样、哦、好好啊，没问题，我叫你早起时好不好，
2: 好，你叫卡电话，
1: 卡电话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哦，你要上可以哦，哦，你要上哦，哦，你要再给你上
2: 好，明仔载
1: 哈，哎，对对对，哈，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来，广东好处兵，可能有当地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都要嘛，真侪好朋友卡电话，不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哈。安尼古老用古老 UC2 内面的新闻上解完整，帮助咱骨头各骨头上解站上解用哈。有古老新闻，搁有这个这个咱的 MSN 啊、金属粉啊、玻尿酸呐、UC2 啦哈啊，这拢中午哈，啊个古老的新闻拢中午，一天一条能力都会使啊哈。所以上完整的朋友，你都免挂靠个机会，过去找有诶拜拜几大堆。好，听人在咧讲，哎 ，UC Two 嘛未歹，哎、欸，啊，这个珍珠粉嘛未歹，这个菇咯，二千卡也未歹，哈哈 ，MSN 嘛未歹，哦，葡萄糖啊嘛未歹，当中啊，这样这样去个买回来，哦，来来，后面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哦，我这物件当中给你吃，我来坑爹菇咯用来滴哈、哦，一摆解决你的问题，啊，一工吃一条都会使，不用吃一条解决，那么买这加强的吃能量，解决咱的烦恼，就是来菇咯用，菇咯 UC Two 哈，菇咯用菇咯 UC Two。新朋友两盒现在特别优待，真正都要买比较多才有优待，现在两盒就有，两盒1800块，还优待鸡肉酥加送一罐，你吃看看真的好吃，很多朋友很爱吃，很多这个现在少年人都外食族的很多，但是其实营养不平均，再来青菜吃黑白吃也有可能吃到不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叫他怎样，平常我们就鸡肉酥，吃鸡肉酥比较不吃一些有的没的细细啊，我们的鸡肉酥这样吼，吃看看吃得好吃，再够交代够欢呼这样吼，我们的鸡肉酥现在当前送当犹太买益生菌两盒也有送，益黄素两盒也有送，芝麻素也有送，菇肉用也有送吼，买两盒这些产品我们都有加上一罐鸡肉酥给你，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靠到靠通，2831-5819

0: 空中好主编，快乐的拢在身躯边，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我无电话，赶快叫掉，靠掉，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掉，靠通来个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个早，哎，有听到？哎，来个早哦，
1: 哎，
0: 哎，个早。
1: 哎、
0: 欸，嘿，到早有听到无？
1: 哎、
0: 欸，来换你哦，和你讲话哦。来，我讲话你无听到吗？喂，到早，喂，无你这个卡哦，我讲话你这个拢无听到哈、哦。来，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到卡通2831-5819。那卡电话来，可能爱听电话档，我听收音机哈，因为收音机有当时会较慢一丝啊哈，听电话档哈，2831-5819，2831-5819。

0: 家你好哦。
1: 好。
0: 哎哟，哥我早安。
1: 我收到啊。
0: 收到啊吼。好啊，谢谢啦，哥我谢谢啦。
1: 喂，
0: 三十五啊。好啊，来，请讲，要听什么歌？
1: 千年万
0: 年。千年万年啊。好。现
1: 在跟当然正常。
0: 阿吉拉的呀。好，好，我再给你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啦，好，哥我谢谢，好，拜拜。来高差你好哦，来高差，喂你好，
2: 来高差，你好你好，
0: 嘿高差高差，嘿是我就是嘿，
2: 我请问你哈，我今到两礼拜话就有订个油哈，阿爸什么真会送哈？
0: 这礼拜应该跟你联络啊，施先生嘛对不哈？
2: 啊对对，
0: 哦啊我叫明仔在后日跟家你送好不？
2: 我好，那是无要紧，我是讲唔在。
0: 我给你写起来，好啊，我给你写起来，好啊，我给你写起来，
2: 好，
0: 我再叫你，嘿，后日应该是后日啦，明仔再见，好啊，哈，
2: 明仔再见，
0: 后日，后日，好啊，哈，好，师兄，谢谢哦，
2: 在这边上来嘛，
0: 对，你啊，哪靠在这边，
2: 我来加钱啦，多
0: 少需要钱？好啊，谢谢你哦，哈，
2: 清杯哟，
0: 叫清杯，哈
2: ，OK， 好，
0: 谢
2: 谢
0: 你，感恩，拜拜，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来，高差你好哦。来。
1: 啊，你阿是跟我送油过来呢？淡水的啊。
0: 淡水的哦，我看一个哦。你电话这机啦哈。
1: 哎，电话这机电。
0: 好，我看一个哈。陈太太嘛哈。
1: 哎，对。
0: 我赶快叫伊拜二给你送，好不？
1: 啊，唔过你拜就好咧，你讲当就是你讲个送过啊，我比伊较大成就呢。
0: 到位。
1: 你讲有一个，我上不讲咧，要拜我要叫你亲手甲送去。你讲你白无用，啊叫乌鸟送的，我哪有在甲你听咧？
0: 哦，乌鸟送的，不一定啊，因为爱看伊刷数。
1: 送过来啊，然后我就讲。
0: 对，也看。
1: 树梅同齐送来都，啊，干来干来，啊，一讲个。
0: 你讲哦，无要紧，我都叫伊明仔载阿伯送，阿伯送，我都明仔载行后就你收，好不好？
1: 哦，
0: 是安尼，是哦。对，安尼，好不好？
1: 我来比下，我上机票了，我上较大成就安尼。
0: 啊不，
1: 阿伯来，啊，迄个拜五甲送去啊，我系哪袂来？
0: 好，啊，不一定诶，伊是看算数诶啦，嘿，看算数，因为顺路伊就是顺刷经过。
1: 安尼，
0: 嘿，对，好不好？
1: 清杯哦。
0: 嘿，赶快清杯，好不好？
1: 对啦，我今日，今日我来讲，结婚来要送去新妇面，再当街送着。
0: 安尼哦，伊看伊算数。安尼啊，伊看伊算数啦，好不好？
1: 好啊，
0: 拍手拍手，阿仔今给你赏哈，谢谢哦，
1: 好，
0: 拜拜，好，再见哦，
1: 好，
0: 再见哦，
1: 好，
0: 来到这，哎，拍手，哈，小文给你接哈，电话这个卡哦，2831-5819，2831-5819哦，因为咱线索联络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因为看线索啊，顺续咱的神经上啊，因为真正欠真侪朋友啊咧，啊，我今日又打电话来，阿红赶紧咧吼，甲恁安排吼，这个明仔载甲你寄，啊，我就甲你送啊咧，好不好？你来在咧等，真歹势哦，吼，因为咱会则都搞无偌久啦，所以讲送阿未总搞的啊咧，吼，甲你讲歹势哈，2831-5819的电话则靠着靠通。2831-5819。老早你好哦。
3: 哦。
0: 哎有嘿是。
3: 啊，我咧卡一下古龙卡咪。
0: 我呀吼，都叫你讲话拍摄。
3: 刚有听你甲人讲话，啊，拢无接。
0: 嘿，无接到嘿，我都在你讲话，嘿呀。
3: 我讲。
0: 啊。
3: 迄个李尚，我甲你叫迄个盖回油吼。
0: 啊。
3: 啊，伊讲讲要送啊，吼！啊，我甲讲啊，我还佫有一项迄落，迄落有无？迄食过一顿诶，
0: 吼，益生菌
3: 嘛，哎，两盒嘛，吼。
0: 有。
3: 我讲伊讲哈，啊无我查看卖。
0: 嘿，对，有啊。
3: 啊，怎啊查啊？怎啊查无去？
0: 查个无去有啊，有拢有下落去。
3: 啊，即个讲拢啊无送。
0: 哦，安尼哦，我。哎呀，我明仔再甲讲啊，好吧？
3: 我迄条啊，我甲讲哦，啊，我一个一个叫医生见，
0: 两
3: 阿迄条，伊讲哦，安尼哦，啊，我迄条呢，无我去查看卖
0: 啊。好啊，
3: 啊，是不是无写？
0: 安尼有啊，我有写呢，我真有写呢。
3: 那，
0: 无要紧，
3: 无啦。
0: 我再叫伊搁看一下。
3: 啊，遐侪工啊，搁过遐侪工啊。
0: 好啊，我来处理，好不好？我来处理，我明仔再跟甲你叫伊。先给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3: 啊，好了，不要紧啊，我 无赶紧啦，我是讲会安那怎点
0: 点，点点
3: 不消气的呢。哎呀，
0: 可能你无用，拍死拍死，我再紧甲讲好不好？哈。
3: 嗯，好啦，啊听你的歌。
0: 好啊，再播你听好不好？哈。
3: 哎，大家播我都不听，你听听听，唱一半然后无。
0: 唱一半无好，好，我再个安排好不好？哈。我再个安排好不好？
3: 好啦，
0: 好，没问题。
3: 江村人，大家可能可以。
0: 好啊，好，我再安排哈。好啊，没问题，
3: 好，
0: 谢谢啦。哦、
3: 我是甲你问者，我是无赶紧要用啦，我想我奈怎无
0: 消息。我阁叫伊甲你联络，确定一下时间嘞，好无吼？
3: 哈，
0: 我再叫伊阁甲你联络者，确定一下时间嘞，好无吼？
3: 啊，好啦，
0: 拍摄拍摄，
3: 好啦，再见哦。
0: 好，好，无问题，我再下你用再见收银，好，好，谢谢，
3: 拜拜。拜
0: 拜来，早上你好哦，来，早安喽、哦。

这都只吼，这种电话一直吼，这卡住来，但是拢无讲话咧。啊，我咧个又拢听无咧吼，你这个另外卡好无？还是你卡另外一线好无？二八三二三三一九吼，何小姐给你接啦。你卡线上的你敢拢无听到我讲话哦？吼，恁这位这朋友吼都要卡咧，叫我休几波拢无插我。再麻烦你另外卡好不好？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卡好就卡好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未清楚、未了解，2831-5819，来先安排歌哈。这里朋友点播讲《千年万年》哈，这是歌妈妈点播爱听哈。但是这歌妈妈哈点播《千年万年》，阿吉拉所唱最顶的收听。

0: 写好啊，
1: 写在，你有甲写在去无？
0: 有，诶，有，拢写在去，一般拢是写在去，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袂啦，莫你讲，拜谢拜谢，你等啦吼，谢谢谢谢，好，拜拜，再见。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赶快叫掉，靠掉2831-5819，2831-5819，我拄个电话真多，无甲你卡掉的，无甲你接掉啦，无甲你接掉电话哈。你再个卡吼，再个卡吼，啊，2831-5819，2831-5819哈。啊，咱改回油哈，你讲实在吼，无完全有够吼，这个费用也个无完全有够。啊，你啊，这个有快赶紧的朋友吼，你再卡来跟咱讲，啊，咱明仔载赶紧给你安排吼，因为这摆来嘛差不多这个啊一半咧吼，咱的量的一半，咱需要量的一半咧吼，佮有另外一批。个应该是后礼拜过来，会过来啦吼。所以讲按算八月以前啦，拢总互咱的好朋友大家收到歹势，因为吼即摆教会实在足多吼，教会朋友实在足多，所以讲咱需要一点仔时间来做安排、刷手服务吼。没有关系，你若有疑问，你会使打电话来，咱会佮甲你做联络哈。你若讲啊，我到底当时会送，你打电话来，咱这个小姐呢阿伯服务着，因为其实咱有小姐拢有咧联络啦吼，但是。可能也无联络较紧，因为会太侪，吼会太侪，足侪朋友来交代做文章拍摄，啊，我咱好朋友等安尼吼，不过等有等的计在，吼咱即摆真正讲大家吼，啊，这个厝内油吼足侪外口买吼，都唔敢凊彩叫凊彩食，真正拢会惊吼，所以讲啊，咱即摆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吼咱大家吼拢真惊遐，那么咱改回油吼，所以做一摆吼足侪朋友来交代做文吼，但系即摆欠加遮侪安尼吼，有个朋友讲拍摄，啊，恁今物咧，这个安排，算数，甲你送回服务啊咧，哈。哪边领导调朋友，你有疑问，赶快拢会使打电话来，阿红甲你做这个服务啊咧，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

来气象资料，先简单甲咱这边来做一个报告安尼吼。最近受到这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天气比较无稳定，特别是南部地区不定时拢有地震存在，一只雷雨发生的机会吼，啊，佮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咱这边尽量出门会记嘛是雨伞、雨具爱加扎一下吼。偏偏前往山区迄只这个溪边咧耍的去佚佗的时阵吼，嘛要注意到安全问题吼。另外，伫咧后礼拜开始啊，这个。西北边的这太平洋海域里面有真侪了的这台新飞机啊，当地这个形成当中不排除有新的风台啊，这个形成可能哈。所以虽然目前啊，这个大气啊，大气的这个环境也够无稳定，全台湾各地也够有落雨的情形，但是咱可不再去是啊，感觉拢真热哈，再去感觉拢真热哈，大台北地区依然是。气温拢真高，来到36度至37度，哦，像昨出门你会感觉讲有够热热，啊，下晡过到了吼，则比较有的所在讲有落雨安尼吼，啊，所以讲哦，这体感温度，咱你个比如出门一定爱注意防晒，吼，佮加补充水分安尼吼，啊，毋是干那台湾尔，连美国啦吼，还是澳洲国家，拢感官就热吼，都很热，甚至有的所在拢有大风雨的情形安尼吼，就稍等气象当中。节目当中吼，阿红麦不过大家知啊，吼不过，后来你个朋友赶快好山好谷加扎一下吼，较安心出门，较安心安尼吼。空中好厝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

来朋友，我要听一首啊，一八溜溜去的啊，恁这啥一八溜溜去啦，哈，一八溜溜去，咱最近来收听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啊，你讲啦。
1: 婚事英雄。
0: 啊，婚事英雄，钱是婚事英雄，钱是大呀。
1: 哎，对。
0: 好，无问题啊，没问题啊，哈，这张亚文嘛，哈。
1: 哎，对。
0: 好，无问题哈。
1: 好，
0: 谢谢，我再安排。好，感恩，好，拜拜。来，讲到好处边，可能有拢伫身躯边，哎呀，拄只有一位罗州的张太太哈，电话是2847一支哈，张太太，有卡电话来，好拍摄，因为无甲你，这个无甲你写掉的原因，是因为恁这个阮写主机的人哈。什么路什么街无给你写掉啊？你，跟他写一个92号5楼，唔知讲。

住址啊，吼啊，甲你联络拢无联络到吼，再麻烦你就打电话来吼，拄仔你有打电话来，麻烦你打电话来，咱住址也阁无甲你写个真完整吼，所以麻烦咱泸州的张太太吼，电话是28478诶，张太太吼，拍摄哦，因为咱甲你抄住址的时阵无抄个足完整诶吼，所以打电话找无你的人，所以无法度甲你安排送回，好不好？啊，你再打电话甲咱讲一下吼。罗州的张太太有听到，吼、哦，关键个卡电话来一个吼，咱给你确认一下住址嘞，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给你用，靠到靠通2831-5819，吼、哦，这罗州的张太太真麻烦你哈。

来哦，都讲这张太太对不对啊？哈，我找着人啊，我找着人好，安尼咱诶，再紧给你安排服务上位哈，来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不好？这有当时组织无抄掉，当然都拍摄啊嘞哈，这个所以我都赶紧给你安排哈，啊，卡电话有当时那无接到哈，嘛卡拍电话掉安尼啦哈，咱尽量。咱的好朋友老听节目的哈，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哈。阿红拢在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时间来，那上现场的节目，阿红给你接听。啊，那不是我上现场，也没有关系，咱拢有专人给咱服务，这个电话拢是24小时专人服务的哈。2835519在利用交代加还我。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浪地新歌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赶快叫调靠掉哦。即马真侪物件吼，真诶物件，大家拢听得会惊咧啦吼。哎，最近又搁团做了啥？连米粉啊，咱咧食即个即、这个人工米粉嘛，我叫人工叫做炊粉啊咧吼，炊粉哦，新得出名诶吼，即、这个米粉，咱咧好朋友哈。最近新北新得市诶即个卫生局嘛，即、这个接到即个通报啊咧啦吼，讲有一间叫做农耕牌啊，即、这个卤水炊粉啊咧吼，去检出来不法来掺即个甲醛啊咧吼，哦，所以讲吼，即马即个物件嘛是爱来做着回收吼，即、这个处理啊咧吼，所以你看卖即马足侪物件拢啊啦，拢爱回收啊。啊，哎、欸，咸咸的拢有问题啊！结果其实这物件唔知民众已经食到过期啊！你吼，这新的讲叫做这个农耕牌啦，吼，农耕牌卤水炊粉啊！你吼，这米粉啦，吼，米粉啊，这嘛是有问题，吼，嘛是有问题啊！你吼，所以起码吼，这个按的这个问题吼，真正真严重吼，这卫福部其实已经有定了真大的这个严格这规定啊！你吼，除了要求全面停产甲回收以外，而且有可能再发超过着啊，新台票是60000元以上2亿以下的这罚金嘛的啦哈。讲是相关的才罚到2亿啦，但是一般无罚到这款啦。啊，你也看哦，这个、像进前的定薪嘿，你加款哦，伊嘛是一个话的对吧哈？啊，起码个有这中年油脂啊，个足侪抽伤的，一个唔知道哦会罚到这里哈。这是赔已经赔不完了啦哈，但是咱的好朋友是不是当提掉嘛？不一定。所以讲，咱后面啊，那安尼哦，照这款办事来个看，咱吃落巴肚底，你要吐吐袂转来，要吐吐袂转来。所以讲哦，咱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哈。

讲迄农耕牌吼，啥物炊粉吼，嘿，这米粉啊咧吼，再会记咧注意吼，这种爱回收啊，爱提去退退吼，退钱退回啊咧吼，这农耕牌吼，这新的这个农耕牌这个米粉啊咧吼，都爱注意一下吼，哈，这是报告大家知影生活资讯哈。空调这边快来，兄弟身躯边过来安排粉丝。英雄真是大啊！这是咱张小姐点播爱听，朋友点播，赶紧咱找着，赶紧安排，2831-5819。

0: 哦，好不好？哈，嘿，明仔再紧给你处理，紧给你诶，给你上，好不好？
1: 好，
0: 好，可能爱后日后日再搞哦，好不好？
1: 礼拜三哦，
0: 礼拜二。
1: 拜
0: 二再搞，礼拜二可以吗？
1: 哦，好
0: 好，
1: 好不好？早上
0: 我都在弄给你加在一起啊，好不好？
1: 好，
0: 好，吴太太嘛，哈，好，没问题。
1: 啊，好，我那无加，
0: 安尼哈，好，我先给你处理，
1: 好，好，
0: 谢谢你，感恩，拜拜，系。来，公牛做兵役快乐，拢伫辛苦兵役，要交代要还路，电台兵也用给你做服务哈。啊，电台在个靠着啊，我们即阵电台兵也给你服务，二八三零五八一九的电台哈。诶，足侪朋友拢有交代做。

问多谢咱的姑妈妈，嘛我来交代欢呼哈，这里、个、那里、个、这里、个、啥这里、个。我看一下，这个说哦，益生菌对吼，益生菌，甲恁交代做文两下吼。阮家只就是咱的好朋友吼，850块哦，即马咱犹太好朋友吼，两下1700块，佮加上咱的鸡肉酥吼，鸡肉酥安尼啦吼，即免费佮加上我哩，即唔免佮开钱的吼。哎呀，老主顾，咱的新朋友拢知影咱的产品。因为吃过拢知影好用啊咧吼，啊当然有朋友讲啊，每一摆犹太拢无同款，对啊不一样吼，啊这摆咱是两啊1700块，佮送咱的这个鸡巴素吼，来益生菌啦吼，送鸡巴素啊咧吼，每一次的活动都不一样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俩听到我要把要交代，点了之后，尤其是新朋友哈，新同学。唔捌食过吼，咱有真侪朋友讲啊，我唔捌食过，啊拢无红油太掉，哈，因为你啊叫一盒拢感觉足贵的啦吼，一盒都比较贵啦。啊那这个有油太时阵拢爱叫较济啊，啊有朋友讲啊，我无叫较济啊的吼，无食过，唔捌食过，没有关系，你即马叫两盒，咱给你服务上回去哈，佮有加这个鸡肉酥益生菌哈，益生菌一盒就是60包的哈，60包装的哈，咱一盒60包装的。咱的健腸益生菌帮助咱消化，排便通通，身体对你健康哈。咱的健腸益生菌，这里、个、啊，咱这里、个、啊，内底有15种好菌，佮加上8大消化酵素。所以讲，食饭肚、食饭饱、食饭前拢咧肚的朋友哈，你会使先加食咱的益生菌，哎，加入去自然就不一样，还是主人消风气啊啊，因为咱肠道内底好菌也无够。常常拢安尼哦，排出来都是不好的气安尼哦，不好的气，所以有诶哦，哎，搞放臭屁哈，这也是这个原因。啊，过来呢，肠道不好呢，消化不好呢，蠕动都不正常哈，啊，排便都未畅通，身体都不健康，所以为怎会肠道的健康真重要？肠道要健康，好菌要够，好菌要济，咱大家来个食益生菌，起码唔是干呐，咱咧推广尔哈。其实足侪人拢食益生菌，但是你爱食就啥，食15种好菌，佮加上8大 NEC。这消化酵素对消化吸收拢甲你代谢的这个情形拢有顾会到的，每一个关卡拢顾有到的，就是咱健腸益生菌。所以讲咱面面俱到啦吼。啊，你若讲我出来嘛有益生菌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吃益生菌食完这个叫啊，叫咱的健腸益生菌来咧吼。这样等啊，我给加一罐鸡肉酥试试看就知道吼。啊，这里、个、啊有真侪这里、个、消化系统不好啦，排便未畅通，身体未健康诶，都先来讲吼，咱的健腸益生菌。来清清海峡东景色，赶快没有点播的歌吼，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我们赶紧跟咱各位大家做好不好，2831-5819来你好。

0: 对啊，哎啦，少年咧顾家老啊，拢咧顾别人，对无？
1: 哎，
0: 讲
1: 诶，你自己人
0: 拢
1: 咧
0: 顾啦。哎呀，拢顾啦，无咧顾家己。会使好啊，享受嘿，对。
1: 放放放你家己。
0: 有影啦，有影啦，哎，对家己较好啦，吼、哦，对家己较好啦，吼、
1: 啊哦。好啦，跟你讲一个啦。
0: 好，我知无问题、啊。好，谢谢你，感恩哦。
1: 谢谢您的关心啦。
0: 哎，不会啦，不会啦，谢谢，谢谢，好，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南港的叶妈妈吼，这个啊，我们其实足侪年啊吼，较早卡来拢，这个哦，这个感觉讲安尼哦，无啥困难，啊，今日哦，真有困难安尼啦吼，因为咧哦，伊讲过因头家过十六年啊，进前以前哦，少年是过囡啊，啊，过来食老就开始过大人啊，过时大，过来换过因翁哦，已经过甲讲安尼哦，常常卡来拢。我做噶，哎，甲洪开讲两句啊，都开心情较好一丝啊。哎，啊最近啊，即马啊，都头家都都即个安心吼，啊登记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伊嘛安，伊嘛即马吼安心会使顾家己啊吼，所以讲吼，一直拢以来人生拢是咧顾别人啊，到即马吼才开始要顾家己，囡仔是谁拢叫伊讲吼。啊，都去出去行行诶，吼、哦！哎，这两天再去小昆丁讲这个甲李丁，甲李丁吼，李丁最近都有办活动啊咧吼，哎，讲甲去李丁，讲去小昆丁玩，哇、哦，真欢喜，当然真欢喜，讲起码吼，知影讲，哎，这好，这这些所在好佚佗，所以以前咧都行未开开啦吼，因为上有小，下有下有小，上有老。啊、所以讲，咱好比吼，这个真正大家拢是夹心饼干，拢很辛苦。啊，干来要顾别人，不要顾家己。所以讲，啊，我们在我这样讲哦，也要想想自己哈、哦，你买想家己啦，好不好？家己身体买顾用顾好哈，哎、哦欸，你们买我咱家己顾家己呀哈。
1: 哎、哦，阿黄、
0: 啊，是你好，你蛮好。
1: 哎、我油
0: 的
1: 也未上来呢，
0: 还未给你上呀，好啊，我这
1: 个叫人叫你。
0: 稻香路家，稻香路家，王路书啦哈。
1: 哎、欸，对。
0: 好，我再叫人跟给你联络，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啊，够巴数。
0: 够巴数，好，好好。我跟叫明仔再跟给你确定者。
1: 嗯。
0: 好不好？
1: 巴数啊，六罐那个半罐半大的钙肥油。
0: 半大的，好，好，我知，好，我再叫人跟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上好是你去上来。
0: 我可能较无法度、哦，我再叫人紧甲你处理啦，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好，好，无问题。
1: 我无赶紧啦，
0: 无赶紧吼，好，我叫人甲你确认一下，好不好？好，
1: 看时间，
0: 好啊，无紧，看伊线索，我叫人讲明仔载先甲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哦，
0: 好，好。
1: 明仔载我唔到得了，有两外在隆重看病。
0: 哦，没关系，也看时间，今日明仔载是后日甲你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只要中昼时啊，会两三点还是四五点拢会煞的。
0: 安尼吼，无过叫伊拜二甲你联络啦，好不好？拜二再甲你联络，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好，安尼我知。
1: 谢谢，
0: 好，谢谢啦，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来安排朋友爱听阿红唱的歌曲，我来安排这首做苦恋歌。少年做个老，真正人讲食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咧吼，辛苦自由甜啦吼。啊，各位食过苦的朋友，祝大家今麦拢有甜头可以吃，拢食甜的好不好？苦恋歌。

0: 来，阿红先说一下路来，感谢咱板桥水路者吼，咱陈大哥，谢谢你交代出门的古路用吼，谢谢你。阿个北投的稻香路者吼，咱周妈妈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吼，咱益生菌吼，阿个都将咱讲。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好女的愿望》，阿个张亚文的《泪酒》。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吼山茶花啦，山茶花吼，山茶花迄个功效吼。山茶花吼，主要是讲山茶花的油啦吼，啊是山茶花籽油吼，就是伊的地籽的油吼，啊是山茶花的迄个萃取物啦，伊有足侪功效啊吼。像讲美容养颜呐吼，啊个健康促进的方面呐吼，啊个一个重要的阶段吼，咱即摆一个吼，来详细来介绍。首先吼，咱来介绍美容护肤的方面呐吼。好，第一点，伊会当吼滋润保湿啊，吼滋润保湿，因为山茶花吼伊的油吼。富含迄个油酸呐、啊、吼，啊迄、那个含伊个油酸吼、啊、含人体迄、那个诶迄、那个脂肪吼、啊，较接近呐、啊，啊伊渗透力较强吼、啊，啊一旦滋润皮肤吼、啊，头毛啦吼，啊个淡化迄个细纹吼细纹淡化细纹吼，啊个吼个第二点吼、啊，伊会当抗氧化吼，啊个美白吼、啊，抗氧化美白。伊里含有迄个维生素啦吼，多酚啦，所以伊会当抗衰老，会当减少迄个色素的迄个沉淀，所以讲对美白吼、淡斑吼有帮助。好，第三点吼，伊会当防晒啦，吼，就是防止迄个日头吼，伊迄个晒伤吼，晒到伤。因为山茶花吼会当吸收。大部分的迄个紫外线呐、啊、吼，所以讲伊对迄个日头的晒到伤吼，有迄个防止的迄种，有迄种功效啦。好，安尼咱即卖吼继续休困一下吼，继续听歌。所以去霓虹大，吴慕红吼，诶，迄个坡子厂女的布鲁斯。

这是您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所以今天继续来介绍那山茶花哈，山茶花。今麦来介绍山茶花哈，伊的健康促进方面的哈，有什么好处了哈？第一点，伊对迄个心血管哈，啊个代谢有帮助，因为伊对迄种。降低胆固醇啦吼，哦，降低胆固醇吼，促进咧脂肪的分解啦吼，啊，提升迄个能量的代谢吼，有帮助。哼，第二点吼，伊会当辅助迄个减重、减肥啦，因为伊的萃取物吼，会当抑制迄个脂肪的吸收啦吼，啊，会当促进迄个脂肪吼，燃烧吼，啊，甲迄个排出啦。哦，第三点吼。伊是对迄个胃肠的健康吼有帮助，因为伊对迄个易困吼，伊迄个增加吼有帮助，所以一旦改善迄个肠道的健康。第四点吼，伊会当免疫的调节，因为伊会当补充营养吼，帮助迄个调节免疫力，所以讲对免疫吼有帮助，有利于免疫。好，今麦呢，咱今麦吼，过休困一个听歌啦吼，所以去听国语歌啦吼，许志安的《上弦月》。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山茶花的迄个好处吼。咱今麦介绍吼，伊伫中药用途方面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一点吼，伊会当凉血止血，吼用伫贫血啦吼，啊是创伤的出血啦吼，啊是迄个咳嗽的出血，吼出血拢有帮助。一旦机会吼，第二点吼，善污消

清热解毒，伊对迄个辅助治疗迄个咽喉的症痛啦吼，啊是喙齿吼生疮啦吼，生一寡有诶无诶吼，一旦清热解毒吼，一旦有帮助啦。哼，现在过来保障会的注意的事项哈，注意事项哈。第一点，脾胃虚寒的吼，袂使食伤济。第二点吼，伊要做药啊吼，有特别的迄个品种啊吼。一般的吼，观赏的、欣赏的迄、那个迄、那个茶花吼，无适用哦吼，伊一寡较特别的吼，迄个品种吼，才会当做药啊。第三点，防晒吼，就是要防迄个日头晒吼，爱搭配啦吼。要配合其他物件啦，就是你家己用迄山茶花吼，伊油吼来要冻一头吼，是无够力啦，要来冻迄个紫外线无够力。要啊个其他物件吼，啊个来那个搭配吼，配合来使用，安尼就好啦。要家己用一项吼，去用几项来那个帮助那个。动迄个紫外线了吼，好，安尼今日真吼，对迄个山地花、山茶花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吼，好，咱安尼今日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96000。
1: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